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

0: 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 但绝大多数国

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益

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的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3: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10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2: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3: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

0: 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二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2: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1: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2: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赛季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七十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本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G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昨天晚上，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作业。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鹏飞昨晚9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注，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昨天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根据昨天12时29分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

0: 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尼泊尔警方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31号，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1: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9月1号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布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34分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泥方一起开展工作。
3: 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的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获悉。

0: 当地时间的九月一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目前，约旦官方尚未发布任何通报。当地时间的九月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说，面对美国单方面强加的要求，伊朗的决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指令。美国会寻找各种借口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同时也会遭到伊朗必要的回应。
1: 针对美国八月三十号晚上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严重且大范围地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根据需要和当前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鉴于美国仍在继续实施制裁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继续集中精力防御和抵制美国的过激行为。
2: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داد مادامی که به این شیوه عمل بکنند حتما نتیجه غیر از آن چه که تا کنون گرفتن نمی گیرند。
1: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在稿山没有核活动。目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正常联系，但并没有进行推动双方关系新进展的谈判。
0: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1: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九月一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九月一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及美伊冲突等议题展开讨论。
4: 报道称，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伊关系在各个领域稳步发展，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俄罗斯和伊朗在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仍延续了去年的发展势头。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时表示，遗憾的是，停火被证明十分脆弱。普京还请佩泽西奇扬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转达问候。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普京在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罗斯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普京还称，尽管当前军事和政治环境紧张，俄罗斯和伊朗仍将维持经济和贸易关系。此外，据俄美一号援引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的话称，目前俄罗斯与伊朗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方向是防空系统。舒加耶夫表示，伊朗现装备有俄制 S-300 防空系统，该系统表现有效，但属于上一代产品，如今已有更新型的 S-400 防空系统。据舒加耶夫介绍，俄罗斯与伊朗有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除防空系统外，还涉及航空装备和轻武器。

0: 据《军事观察》杂志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在8月31号晚拦截伊朗对约旦境内美军设施的一次袭击中，耗用了超过8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这一数量占美国此类导弹全部库存的10%以上。据该刊报道，为了击退此次袭击，美军动用了从德国调来的2个爱国者导弹连。杂志称，每拦截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美军平均发射约4枚拦截弹。据估算，一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是伊朗所用弹道导弹的4至5倍。如此高的消耗量，在爱国者导弹短缺的背景下尤为敏感。军事观察杂志认为，伊朗采用的战术正是消耗美国防空力量，即便弹道导弹未击中目标，也能迫使美国消耗大量本已短缺的弹药进行拦截。据统计，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前5天内，美军就耗用了超过800枚拦截弹，而到7月份时，其库存已降至五角大楼认为所需水平的25%。据国际文传电讯社1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呼吁，他希望一些国家把即将超过使用年限的老旧拦截弹转让给乌克兰。
1: 据报道，在爱尔兰举行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主要问题是防空，乌克兰缺少拦截弹。我们知道一些国家拥有即将超过使用年限的拦截弹，如果能将这些拦截弹转让给乌克兰，那就太好了。此外，他还说，欧盟也在与非欧盟国家开展沟通，以确保获得拦截弹。不过，他承认这种交涉进展得非常困难。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卡拉斯还表示，乌克兰不应期望此次会议上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包括防空系统的交付。他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所以当然我们不会直接做出任何决定。国际文传电讯社称，据彭博社1号早些时候报道，卡拉斯言论涉及到的国家是希腊和西班牙。知情人士透露，北约和欧盟正在向西班牙和希腊施压，要求他们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拦截导弹。据报道，西班牙和希腊的库存中包括一些即将超过使用年限的拦截导弹。
0: 据英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正在重新审视美国在瓦尔梅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媒称，特朗普此举意在施压英国政府增加国防开支。
1: 报道称，当被问及是否正在重新审视美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中立立场时，特朗普表示，我始终在重新审视每一个立场，这只是众多立场之一。每日电讯报称，这是特朗普首次就马岛主权问题公开表态。卫报称，特朗普此举可能会使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变得紧张。卫报还称，特朗普的言论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迹象，表明其政府准备利用马岛主权争端作为筹码，向英国首相伯纳姆领导的政府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和对北约的贡献。此前，英国财政大臣希里曾表示，拒绝制定到2030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3%的时间表。卫报提到，在特朗普的2届总统任期内，他都曾把向美国盟友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预算和对北约的贡献作为优先事项，并指责其他国家搭便车。据媒体此前报道，今年4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8月28号，每日电讯报再次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的主权主张。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谴责，并称已就在此次演习中部署美国低风中导系统一事正式向日本

0: 提出交涉。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扎哈罗娃当天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且演习区域包括俄边境附近地区，俄外交部已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就此次演习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称，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予以回应。
2: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ом, что в рамках указан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назем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ифон»,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пуска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据报道，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有来自美日澳三国的3700名人员参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演习。此次演习还将首次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可发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宁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欢迎回来。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号闽浙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6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号，福州、温州、汕头、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

0: 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达250至280毫米。二号，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三号，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
1: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季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0: 昨天，一系列涉及药品的新规发布或实施，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同时，目录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正式实施，修订后各方责任更清晰，各环节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3: 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数据可靠性是底线，是红线，各方可以根据临床实验的特点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电影放映场次为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据统计，暑期档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也带动了 IP 周边产品消费市场的迅速增长。商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有6个今年暑期档电影相关的 IP 周边产品，80%以上都是自己拿到品牌授权来研发的产品。在电影上映一周左右，销量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4: 整个增幅的话，大概会到150%到200%之间。整个暑期档电影，我们店内在售的这些 IP 最火的是蜘蛛侠，它的销售数据可能占到整个我们店内在售的暑期档相关电影 IP 的50%左右。
0: 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出现很多美食元素，吸引了不少观众去打卡徐福牛堡、徐福烩饭等同款美食。在北京的一家餐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几天后，相关菜品销量明显增长。
5: 想打卡一下同款那个菜品，点过那个徐福牛堡。那我看到这家也有宫保鸡丁之类的，吃一吃看看。
0: 《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6: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随着进口电影《奥德赛》的持续热映，由此引发的消费连锁反应也正在图书市场迅速扩散。数据显示，8月14号电影《奥德赛》正式上映后，其原著图书的销量比电影上映前增长30倍。此外，电影还带动了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图书的销量，销量增长10倍左右。
7: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各地各校还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0: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
8: 通过电脑

0: 靠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探中物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多地多校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科技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安徽省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在合肥，5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在祖国最南端的学校海南三沙市永兴学校，开学第一课围绕安全教育、思政教育、国防教育三大主题开展现场授课。学校邀请西沙老渔民走进校园，讲述老一辈扎根三沙、守护蔚蓝的奋斗故事，让孩子们在鲜活的故事中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天我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西沙的故事，我希望让孩子们知道，我们脚下的每一片海、每一寸湖地是来之不易。希望孩子们扎根海岛，好好努力读书。
0: 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2: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前7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正式施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昨天成功首飞，该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5至7吨，可满足低轨星座组网发射需求。智神星1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后续任务将开展回收试验。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进入铺轨阶段，该铁路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预计每年可增加3000万吨货物运输。近日，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拍摄到2只黄喉貂同框出境的画面。视频中，2只黄喉貂在林间频繁跳跃穿梭，相互追逐嬉戏，或倚靠树根攀爬树干，并通过身体蹭树的方式标记气味，宣示领地。
3: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

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入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
2: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凉意渐浓，南方暑热消减。在欧洲北部阴雨湿凉，南部晴朗炎热。在北美洲降水范围广，但是雨势不强，很多地方暑热持续。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在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北部、西藏周边以及江苏、安徽到广东一带，其中在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明天福建、广东、台湾降水依然强盛，那降水将会带来明显的凉意。今明两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上下，北方的凉意就会更加突出了，像新疆高温将会迅速收敛。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雨水广泛，北部伴随阴雨，最高气温普遍会低于20度，而在南部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在北美洲中南部的很多地方暑热难消，这里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
2: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4到24度。天津晴，20到30度。兰州晴，14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成都晴，21到3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29度。温哥华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中雨，17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25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首尔小雨转阴，22到29度。东京小雨转阴，24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19度。柏林阴，13到21度。维也纳阴，16到28度。苏黎世晴，13到25度。

0: 今天呢是要宣布区旅的一项人事任命，任命高云熙同志为三泉村党支部书记。
1: 不是，云熙，哎，不是
2: 二泉。

0: 感谢区委，感谢戚书记对三年村的关心。我们大家欢迎高云熙书记领导我们村的工作。
1: 小高书记，大家都认识，在座的各位都是他的长辈兄长，我想啊，大家肯定会好好配合他的工作。下面，请小高书记啊，为我们大家讲几句。
2: 各位长辈兄长，区委派我来三泉村任党支部书记，可能大家觉得是意料之外，但对我来说是意料之中。我在村子里啊，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大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周全、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批评、多指正。谢谢。
1: 李主任，李主任，表个态吧。
0: 拥护区委的决定，拥护东方书记的决定，欢迎高云熙书记领导三泉村的工作。
1: 好。小高书记，你跟大家一起熟悉一下工作，那我就先回了啊。哎，留步留步啊，留步。

0: 化工厂爆炸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你们一定要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
1: 对村办民办企业进行全面的排查。
0: 是，这次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您现在把两位建设的联络点放在我们村里，是对我们村里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2: 我丢不丢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乡村振兴战略示范村。

0: 来是挂职还是任职啊？
1: 当然是任职啊。
2: 林奇同志，哎，以后你一定要虚心的向李主任学习。嗯。

0: 送了。好，你们忙吧。
1: 富爸。
2: 别叫富爸了，您现在是小高书记，有什么指示？
1: 您听我跟您解释一下。
2: 你不用解释了。
1: 哎，这里面等着我们开会呢。
2: 是，你现在是书记，你主持，挺好。
1: 福爸，
3: 老李，老李，你走慢点，你走慢点，你等等我，你等等我，等等我。
2: 我告诉你，没有你们这么干的。
3: 你听我跟你说嘛。
2: 说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提早跟我说一声？我承认，花工厂出事，我有责任。你该怎么罚我，怎么罚我嘛。你对我李永福有意见，你可以组织村委会换了我，改选啊。杀人还不过偷点地呢，你们这不叫杀人，叫诛心。
3: 哎呀，你是误会了。
2: 我误会什么？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吧。东方书记是在为了帮你，三泉村那么多的矿产企业，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
2: 那你也不能拿我闺女的前途开玩笑啊。
3: 你是我的老哥哥好朋友，我得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你。区委这次下派云溪任支部书记，东方书记是经过慎重考虑，云溪他自己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的。
2: 这个决定就是把他毁了的决定。
3: 云溪是你的闺女，当然也是我的闺女，我跟他谈了，想阻止他，可他跟我说，你的老胃病犯了，这次还是个胃出血，他这也是为了帮你。孩子的一片心你得理解呀。
2: 他是孩子，你也是孩子吗？你难道不知道云溪现在正在图发展求进步的时候，你把他弄成这么一个山窝窝里头来，能干什么？就是干出个花来，又能怎么样？前途呢？
3: 我看东方书记是在有意识地锻炼他。
2: 在这儿锻炼？就这儿？
3: 那你说，现在已经既成事实，木已成舟了，怎么办吧？老李，
1: 眼下我们村啊最要紧的事情呢，是对村办、民营企业、粘土矿和煤矿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还有啊，村里的两委成员都要动员起来，深入下去。
4: 我说两句，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建议这个事情还是让村主任李永福去办。
1: 为什么？
4: 这原因很简单，那些厂矿企业的负责人都听李永福的。
5: 哎呀，我说张副主任呐，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这村委会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
4: 铁匠爷，你说的对，你是老党员、老支委，说话有分量，是吧？您的话我听，有些人听吗？他李永福这些年在三泉村大搞一言堂。什么时候听过支部的意见？你让云溪同志领导的福霸这个，
1: 这件事情呢，我会跟李主任沟通的。
5: 我提个建议，我是个打铁的，更是一名党员，党员要有责任心。我觉得咱们党支部应该从治党、管党开始做起。从治政理政做起，现在有的党员、支委混同于一般的群众，甚至还不如一般的群众，那就应该奖罚分明。
1: 嗯，铁匠爷提出来的建议很及时啊。这样，周五我会在民主。

0: 生活会上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下去。今天的会我们就先到这儿，李主任那儿呢，我会好好的沟通。散会。
1: 好。
2: 这个是党员的化名册，这是团员的。云溪姐，你这是在玩过山车吗？
0: 怎么了？
2: 你从上市公司的准高管辞职，回乡报考公务员，为了报你福爸菊妈的养育之恩，我理解。可你从区委机关的副科级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三泉村的支部书记，这个落差我怎么想都觉得不真实。
0: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2: 不行，我怎么想还是觉得不太真实。
0: 哎，妹妹，这最近的党团活动开展的怎么样？
2: 咱们村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散布在全国各地，也有在国外的，留在家的吧，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开展不了什么活动。
0: 那这党课和团课是怎么上的呢？
2: 党课和团课也都在上，但到会率挺低的。
0: 这可不行啊。
2: 眼下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回来了，正好那药给你温好了。
4: 只身赴宴，哎
3: 呀，云溪没跟你一块回来。
5: 哎，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呀？
3: 谁知道啊？刚才还好好的呢，你去看看云溪去，是不是他跟云溪闹别扭了？
5: 哦，好好。
6: 哎，妹妹，你跟马总共你战略合作的合同弄好了吗？
2: 弄完了。品牌线上品牌的推广已经开始了，品牌海报和宣传模式也都已经展开了。马总担心说我们的生产规模，所以一开始就决定要走高端路线。
6: 行，你们好好谈。
2: 好。云溪姐，这些年你不在村里生活，其实三泉村挺复杂的。
6: 我明白。
2: 你能回来我特别高兴，但我真替你捏把汗。首先你得面对你福爸。
6: 是啊，
2: 毕竟从小是永福叔把你养大的，你有今天更离不开他对你的付出。
6: 所以啊，我特别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走吧。
2: 全子哥来接你了。
5: 哎，我妈叫我来接你。
2: 那我先走了啊。
5: 行。
2: 拜拜。
7: 慢点啊。
2: 哎，拜拜。
0: 福爸情绪怎么样？
8: 上面新下来那个书记，是不是就是你？你可真想，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什么？我怎么想的呀？我就想帮帮福爸呀。
8: 你这是帮他吗？你在他眼里是金凤凰，现在可好，这金凤凰没飞出去反而飞回来了，你这是要他的命啊。
0: 反正我不管，你得支持我。
8: 云溪，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都可以支持你，但这次不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俩成为对头啊。
0: 不至于吧？
8: 怎么不至于啊？咱爸那人什么样你不清楚吗？他认准的事儿谁说都没有用。再说了，三泉村的问题啊，是长期淤积下来的，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你还记得上次来那博士后吗？
0: 嗯。
8: 雄心勃勃，三把火都没烧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被人灰溜溜的赶走了。我可不想看着你这样。还有咱爸那边，他有多难沟通，你还不知道吗？
0: 反正事已至此，难沟通也得沟通。
8: 嗯。

0: 云溪回来当村党支书去。嗯，什么共命合作社呀，生态农业啊，这早都设计好了，有预谋的。我还带着村里人支持他。哎呀，真是糊涂。云溪这孩子孝顺，那回来也是帮你呀。当长辈的别那么想。
1: 他这是自毁前程。你说他要是在区里头待着，还有提升的机会。那非得回来在这个山窝窝里头干这么个芝麻官，十几年的书白读了。哎，哼，
0: 我看挺好。这回来跟全子能在一块儿啊，一起在村里头创业，跟咱们在一起，咱们也能天天看见他，挺好。
1: 你那心里那点弯弯绕，嗯，
0: 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别以为他回来，圈子就有什么机会了。告诉你，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这说我儿子的，谁敢说我儿子不是千年股权里的一条龙？
2: 哎呦，一条龙呢，看他就是一条虫。
0: 我儿子哪儿差呀？啊，哪儿差？
2: 嗯。
0: 天天的黑陶管着玩泥巴的一个蚯蚓，能成了龙了。你要那么说，那他窝在黑陶管里谁责任呢？啊，谁责任？
1: 哎，又来了，头疼！哎呀，头又疼。
0: 你别头疼，咱们理论理论。你问问你自己，你说你在全子身上，你花了多少心思啊？从小到大你管过他吗？你要是…… 有那个花在云溪身上那一半的精力，你花在全子身上，全子眼前的前景能是这样吗？俩孩子上的学校都不一样，是不是？云溪呢，上的是实验中学，全子呢，上的区里的九中。
2: 翻旧账，你又翻旧账是吧？
0: 翻了，怎么着吧？咱翻翻旧账吧。
3: 听到没有？战斗还在继续，暴风雨一会儿就该降临了。
0: 这该面对的，总得面对吧？行，你可真厉害。你说全子前几年省城里头搞古建，都做到公司的副总了，你非让人回来，是吧？说村里头企业需要人才，罗总给全子找的这销售总监，你为了避嫌，你非让儿子给辞了，有没有这事儿？这全子后来人家。 想开旅游公司，你说不行，不能占用村里的资源。那儿子的机会怎么到你这儿都不成了机会了？要没你这左拦右挡的，我儿子能现在是这样吗？他不能比那马总差，只能比他好。
4: 你儿子是一朵花，你儿子是一条龙，行了吧？
0: 我没那么说。

0: 苏爸，听菊妈说，你早上扛着镢头出来了，我就知道您在这儿，知道您生我气，您的气没处撒，就跑这儿来了。
1: 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别生我气了，行吗？我问你，你来村里任职，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既有
0: 我个人的意愿，也是组织的决定。
1: 你傻呀！我把你培养成这样，我就是想让你在三泉村

0: 我窝着待一辈子吗？那是个人都明白，人要往高处走。您说的道理我懂。你不懂。你要懂，就不会办这个傻事儿。
1: 福爸，您养育我成人，培养我成才，我觉得我有责任回报家乡。
2: 我有责任替您分忧。分忧？你替我分什么忧啊？那三年村，家家户户都有存款，都有汽车，在城里有高楼，在村里有股份，那人均 GDP 早就超过全面奔小康社会的三成以上了，你不知道吗？三全村在您的带领下，发展到今天确实不容易。 我知道，咱们村里的那些厂子、那些矿，都是您当年陪酒求情，招商引资招进来的。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到您喝酒喝的，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我心里特别难受。还有每次看到您身心疲惫的那种状态。 我也很心疼，这些年你为村子里付出了那么多，福爸，您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没有想别的，我就是想回来替替您。我不用你替，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3: 回机关上班去，啊！这怎么可能啊？
4: 袁生啊，
5: 啊，怎么了爸？
4: 你先等等，啊，我有话要跟你说。
5: 你说，
4: 昨天我们开会啊，嗯，我想跟你说说开会的事情。
5: 哎呀爸，我只对三全村的治安管理感兴趣，其他的我不想听。
3: 高云溪当了三全村的支部书记了，啊，这中央部委省委干部都到村里当第一书记，这很正常，没什么稀奇的。
5: 他是上边直接任命的。
4: 那也正常，他职务没变。哎，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什么都不懂，今后三全村的事情，你就没人能插得上嘴了。
4: 哎呀，爸，你怎么还为村里面？
3: 谁说的算，瞎琢磨呢？那我这个当副主任的总得发出自己的声音吧？
4: 没人不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吧？
3: 这些年，李永福就不让我发声。哎、行了吧，
4: 主任就那么大一个芝麻小官，您至于吗？
3: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呢？就您还鸿鹄？
4: 哎呦，怎么着？你别瞧不起你爸爸这两下子。不是爸爸，我真不是瞧不起您。要我说呀，咱们三全村要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两委班子都得换，都得换成像高云溪这样既年轻又有朝气的人。
3: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眼高手低呀、啊。发展需要什么呀？发展需要的是经济实力。
4: 哎，啊，经济实力。
1: 行行，我找一上班。那什么吧，您要是有心思啊，您多想想，为村里人干点实事，对不对？别天天琢磨其他人了啊！我走了。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福爸，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眼下这村子里的发展遇到了新问题，省里下发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文件，您看了吗？
2: 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那不得一件一件的抓落实。那说这企业关停并转的事儿，那是关系到大家伙的收入，你弄不好会出大事的。可是。
1: 可是什么？我是想说，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来了，那我于公于私，我都得竭尽全力啊。

0: 行，既然是组织决定，我服从。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1: 您说，只要您不生我气就行。
0: 第一，福爸从明年开始不能叫了。
1: 我都喊了您这么多年了，您不让我叫福爸，您让我叫什么？
0: 叫李主任。
1: 行，公共场合里我不叫，我回家叫。
0: 第二，你得从这个家搬出去。
1: 这又是为什么呀？
0: 你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一把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自觉地接受监督。
1: 福爸，不带这样的，你这是死了心把我往外赶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房子二叔早就给占了，你让我住哪儿啊？
0: 住区里啊，区里有商品房啊。
1: 太远了，我上班不方便，我得住在村子里才行。
0: 那住村里的民宿，东方书记住过，那是全子同学开的。
1: 行，听您的，不过咱得说好了，这事儿你得给我举妈讲清楚了，我怕她误会我，以为我是个白眼狼。
0: 第三，你在咱们这村子里头是镀金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最多一年啊，完了回市里头区里头上班去。
1: 福爸，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那得是组织上定的。
0: 那我不管，你要是不答应，你这闺女啊，我就不认了。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还用这个？人家现在都用电脑算账了，你也要与时俱进啊！
1: 哎呀，干了30年了，改是改不过来了。哎，对了，我跟你说啊，云溪干这事儿可不划算，这可是个苦差事，干好干坏啊，都得罪人。
0: 关键问题是，他得直面永福叔，当然还有你。
1: 所以说呀，你得找云溪说说，做事啊要惹了众怒，他搁三泉村可就待不下去了。我是做会计的，太知道这里的厉害了，你关掉一个厂就少分一份红啊。
0: 那关键也不能只认钱呀，村子也要发展啊。
1: 你看啊，前几年招商引资，土地流转，村民的手里没地了，只有上村里头啊上班挣工资，年底分红啊，是家里都有存款，可是那都是死钱呀，没有进项，谁不着急啊？不划算嘛。来，我给你算算啊，官场、建厂、投资、建效益，这都得时间啊，怎么算也得一年半载的，长了就得2年到3年。在三泉村一个月不发工资那还得了啊，不炸锅才怪。
0: 可这也是国家还有省里的一个政策，我们总不能对着干吧。
1: 是啊，国家和省里拿这个钱做这个事儿可以，村民可不管那么多，他只管拿多少钱划算不划算。你告诉云溪啊，这事儿可推不下去了。
0: 你这意思是说云溪姐这个支部书记就当不下去了呗？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呀，他呀干个一年镀镀金就回区里了，就别跟着瞎添乱。
0: 哎，你真是，我本来是想让你帮帮他，你倒好，忙没帮上，你还倒泼一盆冷水。
1: 这事儿能干不能干，我不得合计合计啊？啊，不划算的可不能干啊。
0: 那什么都不干，村子怎么发展？
1: 哎，发不发展那是主任的事儿，你们别跟着瞎捣乱，他心里有数。我还跟你说啊，你可别裹在里头，到时候吃瓜落。
0: 哎，你真逗，你真是太不了解你女儿。我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吗？
1: 我也

0: 是为你好啊。
1: 哎，行行行，跟你也说不明白。
0: 这，
2: 哎，这一次企业的升级改造，你作为三泉村的企业龙头，一定要把这个头带好。
3: 哎，大哥，这话你说过多少回了，我都记在心里了。你说过的话，我什么时候含糊过？
2: 你还别敷衍。你要是今天不升级改造，明天就关你的门，你信吗？还有，你那化工厂那几个分厂，也必须整改。
3: 哎，我都知道。现在我这不是着急完成手里的订单吗？出事的厂子关了，厂长换了，罚款我也交了，你让我还要怎么做？
2: 市里头下发了红头文件，啊，说对高消耗低效益的企业要进行关停并转，企业要发展必须升级改造，这是大势所趋。
3: 大势所趋是对的，我也表不太支持，啊。可你要知道啊，哪个老板的手里头能有那么大的现金流，在短时间内做这么大的手术？大哥，如果订单不完成，手里没钱，今年的年底分红怎么办？你答应过，给村民的收入翻番，怎么兑现？哎呀，难呐。这样吧，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完成了手里的订单，立马就转。
2: 班子换人，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支部书记高云熙，你未来的儿媳妇。
2: 胡说！
3: 我说的可是实话。全职心里只有她啊，要不然那么多好姑娘围着她转，她看都不看一眼。哎，我跟你说啊，你要真没这想法，我下手的。我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了，她对全职那是一直念念不忘。哼哼，
2: 做梦吧你！
3: 说不准啊，就会梦想成真喽。
2: 不扯这个了。说正事，你把你那个订单赶紧往前赶，升级改造不能拖太久。
3: 哎，你放心吧，
2: 答应了啊。
3: 一定。
4: 走了。
3: 喂，
4: 不坐会儿，我手工。
2: 别骗我啊！
4: 我保证。

0: 哎，好好好，小高书记到了吗？
1: 进去了。
0: 哦，那大家里边请吧。
2: 哎，李主任来了，
3: 李主任来了，
2: 哎，李主任，哎，
4: 好好好好好，哎，我告诉你们啊，小高书记今天第一天上任，谁都不能给我扎刺儿啊。
5: 不扎刺儿，放心，不扎刺儿，
4: 走吧。
6: 各位，这位请坐。
7: 来，坐，坐。好，
6: 请坐。
7: 好，
6: 这边。哎，
7: 我帮你们打。
6: 请坐啊。
7: 我帮你们打。
6: 来。
8: 哎，坐。
9: 欢迎大家今天能来参加这个会，大家边喝着茶，边阅读一下这份文件，啊，对照一下自己的产业，哪些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哪些是属于高污染、低效能、低效益产业的，还有属于关停并转和一些需要升级改造的企业，大家在心里用尺子量一量，谈谈自己的想法。

0: 看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有字儿啊？看文件啊？
1: 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三泉村选择了无所不能、泥沙俱下的发展道路，历尽艰辛，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可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我想啊，我们不能在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上狂飙了。
2: 师傅，你开得快点好吗？你追上前面那辆车。
3: 那是我的女朋友。
2: 哥们儿，我已经够快了，再快我的车都要飞起来了。
3: 那我加钱，这200欧元，一定要追上他。
2: 200块钱还不够我一伪账的呢。
4: 大哥，200欧。
5: 欧耶 ，Come on， 飞起来吧，小宝贝。
2: 哥们儿 ，What's your name？
6: 保罗。
5: 保罗 ，You know my name？No。My name is 舒马派。有一个车神叫做舒马赫，我就是中国的舒马派。Call me 舒马派，舒马派，
6: 舒马派，
5: 舒马派 ，Come on。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袋子空。天空笑一笑，指尖扒拉扒拉，前面社会摇着小黄毛，口气质再次完全被我卡死。哎呀我去！来全场一起跟我低下，够速度吧，哥们儿，
6: 很厉害。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

0: 我们必须在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上刹车。
1: 刹车？
2: 是不是？为什么要刹车？难道要杀我？
1: 刹车？
2: 为什么要刹车？
3: 各位财神爷，你们都是我们登门三顾茅庐啊请进来的，大家呢这些年都把三泉村的发展和富有说成是我们相互之间的成就啊。要我说呀，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党跟政府富民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富有。
4: 李主任刚才可说了啊，我们是李主任招商引资请过来的，李主任怎么说呀我们啊就怎么做。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不对不对不对，这话不对啊，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啊，应该是党跟政府说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啊。时代在发展，人在进步，所以说企业也应该在不断的改革改变的进程中才能进步。罗老板说两句吧。
5: 啊，我表个态啊，我们孟达集团的化工厂就是不出这个事故这一步也必须走，因为这是党和政府的号召，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
6: 我坚决支持小高书记和各级政府的决定，让我们怎么改怎么改，让我们怎么换怎么换啊。过去20年呢，我们在三泉村这个经济建设上我们是做了一点贡献的啊。我们也相信小高书记、各级政府
7: 和三泉村的两委啊，
6: 会给我们妥善的安置的。
8: 哎呀！哎，干嘛呢？你穿成这样你还坐？说你呢！
9: 吵什么吵？
10: 别怕别怕啊，
11: 那警察是我哥们儿，放心啊，肯定向着咱。
8: 哎，袁生，

0: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1: 队长，都是一个村的，自己人啊。
2: 证件。
1: 队长，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这是咱们的国际友人保罗先生。他呢是这个罗妮娜的男朋友，这不是俩人闹点矛盾吗？人家不远万里为了爱情回到咱们村里，你说你不能理解一下吧？啊，
2: 我不是婚恋调解，我处理交通纠纷，出示证件。
1: 不是，那他你总该认识吧？这罗妮娜欧洲留学那个，这不是回来了吗？他爸是那个孟达集团的董事长罗孟达。
2: 我管的是他，我不管他爸是谁。出示证件。
1: 这都是国际友人，你得给点面儿啊。
2: 保罗先生您好，您没有开车，所以您不负相应的责任，
0: 但是你们二位得跟我回趟所里。
1: 张医生，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逮捕派出所啊？
2: 就凭你们涉嫌危险驾驶。
1: 我们
4: 进来的，原谅我。
5: Could you please shut up？ 不是你有车能撞成这样吗？
4: 警车先生，我追车追罗妮娜，她才把车开得那么快，这个责任在我。你可以把我扣下来，就让我最心爱的罗妮娜获得自由。
5: 你少说两句吧，我求你了。
1: 对了，原生，你要是想引起国际纠纷的话，你就赶紧把他给逮了啊！我这儿拍着呢。
2: 来，你拍，高拍拍，执法记录仪。
1: 你执法记录仪，
3: 你了不起。
6: 回所里处理，走吧。
7: 是。
1: 别，哥，咱在这儿处理就完了，你去什么派出所呀？啊？
0: 拍拍，这次情况不一样。你这是道路竞驶，必须跟我回所里。
3: 袁生，
8: 李主任，苏会计，张主任，三位稍等一下。

0: 全村的党务政务不都成了咱们一家的了。
1: 今年啊，是农民丰收节的第一年，对咱们三泉村来说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2: 咱们村要搭上这趟快车，
1: 你这几天去一趟上海，跟他对接一下。
3: 长得倒是端庄亮丽的，看上薄如了吧？
4: 请看《三泉西暖》第四集。

0: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李主任，苏会计，张主任，三位稍等一下。 三位劳苦功高的村委，耽误你们几分钟时间，咱们开一个短暂会议可以吗？
1: 小高书记，村委在支部领导下，这也不用客气。我觉得呀，
0: 企业的关停并转，仅靠自觉是很难推进的，咱们两委得靠上去做工作才行。
1: 小高书记，凡事不能太着急，得慢慢来，得高速路上，急刹车会出现问题的。孙会计，咱们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村，咱们村里很重要。齐书记前两天都住在村里搞调研，说是这调研呢，其实是在督战呢。哎，我看现在这个意思，要拿咱们村里当样板儿。
2: 凡事啊。
3: 欲速则不达。
2: 后面，对对对对，记一下，记一下。对，记一下，我看你能看。你有几句话是真的呀？你不说张安生是你哥们吗？
3: 不是啊，谁知道他今儿，他吃什么枪呀？罗妮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的规定，您在限速80公里的道路上超速50%以上，按道理说应该是扣6分罚款1000元，一会儿。
4: 交警会来处罚。凭什么呀？你违规了。他追我的，你罚他。哎，
5: 罗妮娜，是他网约的我的车，说你偷了人家的东西，我再追你的，行不行？远生，我这算见义勇为吧？
4: 我偷东西？我偷你什么东西了，保罗？
5: 你一句话不说就走了，你偷走了我爱你的那颗心。
4: 啊？
0: 我跟你讲，保罗。
5: 这次我们两个彻彻底底玩完了，你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咱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6: 哎哎哎，干什么呢？这是派出所，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儿。
5: 就是。
0: 那我的车怎么办？
6: 这样，你们两个先协商一下车辆保赔的事儿，等会儿再说说你的事儿。
5: 那咱能不在这儿说吗？
6: 不能。
5: 不是袁生，你看咱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7: 你忘了那年村委会改选，我还拉了一帮哥们偷你爸的票呢。
6: 你闭嘴！我跟你说，高派派，今天你不光是这车辆保赔的事儿，今晚你怕是得在这儿。
5: 啊？
7: 嗯，他情况我知道了，你就按我说的做，必须得严厉。

0: 不然他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什么是底线。
1: 嗯，好，知道了。好好好，嗯。
2: 哎，袁生啊，我真没飙车，我这都是为了保罗，我助人为乐呀。
3: 跟我你就别强词夺理了。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进行追逐竞驶，情节严重的可给予拘役6个月、吊销执照的处罚。啊，
2: 哥们儿，你赶紧跟警察说说，咱没飙车呀。
4: 是的，张警官，是我让他追人的。
2: 你看，哥们儿讲究，
5: 爷们儿。
3: 他让你追你就追，我怎么不信呢？
6: 那怎么了？我学雷锋。
4: 我给他加了200欧元。
3: 打脸了吧？你这还是有奖竞驶啊，高外派，你罪名可大了。
2: 不是哥们儿，你咋不进夸呢？
7: 哎呦，云溪啊，这云宝是你一个爷爷的亲弟弟，你是政府的人，你能说上话，你一定要帮帮他。你说他要是真的进去了，他这辈子就完了就。
8: 都是让你给惯着，还给贷款买车，这我还得还贷款。
7: 你怪我，你现在怪我有什么用啊？
8: 从小到大欠你的钱，
7: 不都是你随便给他花的吗？
8: 快点，
7: 现在怪我。
8: 快点，走走走。
3: 你不止这事儿，你还有个事儿。啊？你知道他的车是改装的吗？高派派，咱能不能不打肿脸充胖子啊？你爸就一铁匠，一年砸铁锅能卖多少钱？你妈妈在民宿上班，你们家一年分红也就10几万，你装开什么豪车啊？车就一代步工具，咱开不起咱不开，你改装什么呀？
2: 哎哎，不是，
5: 高派派，你就是个骗子。
2: 不是，孟磊，你听我解释，我这车是改装了，但是我没变。
5: 别说了你。
6: 孟磊，你听我解释一下行不行？
3: 高派派，你事儿没处理完呢。
2: 张医生，你成心是不是？你干嘛当着女朋友说这些？别以为你是个警察我就怕你。是，车我改了，我没犯法。
3: 没犯法？你法盲吧？
6: 我咋法盲啊？
3: 私自改装机动车外观、发动机、轮胎、排气管，那都是要受到处罚的。你今天犯了2项法规，摊上了一起交通事故，3件大事儿，你说你能走吗？
9: 哎呀，进去之前先把我的车赔了哈。
2: 你别在火上浇油行不行？
6: 你这车我想办法赔你。
9: 你赔得起吗？
6: 不是罗妮娜，你俩大眼珠子怎么老门缝里看人呢？
2: 我跟你说，就你这后防护顶件有10万块钱。
9: 10万？
8: 10万块钱？你小子说的成想，你十几万，我得打多少铁锅呀？你想气死我，累死我呀你？啊！你个败家子儿，你
7: 什么时候啊你？哎，
10: 袁生，哎，够条件的话就拘了吧。
2: 哎，别呀、啊、姐，你得帮我呀。
10: 这时候知道了。
7: 你说你干什么呀你？
3: 好，高派派。念你是初犯，情节不太恶劣，而且有村支部书记为你担保，今天就先这样了，去交罚款吧。
2: 哎，谢谢袁生，
10: 快去吧。
2: 谢谢
7: ，你还动手？你说好了吗？回去。
9: 警察哥哥，那我的车怎么办呀、啊？
3: 你车，他全责。我看了，追尾伤势不是很严重，我建议你们先协商解决，要是解决不了的话，再走法律程序。
9: 行，那我车要是修不好的话，我找你啊。
10: 你别担心，到时候你找我就可以。
9: 行，有人负责就行。
11: 田小爷，这上前村的村民呢，都搬到集体农庄了。您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在古街给你选了套宅子，位置还不错，离你去铁匠铺也近。
12: 全子，不管怎么说，只要你认为这个宅子有用啊，
13: 我就搬。
10: 铁匠爷，这是房屋租赁合同，您收好了。2个院子，10间房子，租金是1年1付清，10年起租。等咱们这装修好了，您那间您可以随时回来住。
13: 什么合同不合同，钱不钱的？哎，我这个老宅子是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四叔留下的。只要你们把它守好就行了。
10: 铁匠爷，我们这也是公司的行为，这个账务上面还是得分得稍微清楚一点。
13: 好，
11: 铁匠爷，您对这老房子的过去还有什么印象吗？
13: 印象是有啊，这说来话长。雷全子，嗯，你到这有什么用啊？啊，
11: 这个暂时保密吧。
13: 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就不问了。
11: 行了，您留步吧。
13: 全子，你们先走，我在这院子里啊再待会儿。
11: 那也行，

0: 就是我今天过来这事儿，你得保密啊，尤其是不能跟我爸说。
1: 好，
0: 我们先走了啊。
2: 好，我们先走了。哎，再见。
3: 慢走啊。
4: 那辆车修好还真得十来万啊。
5: 是。我哪有那么多钱啊？要命行不行？
4: 你想什么呢？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跑不了。回头再让你上。

0: 不过也挺好的啊，反正他还没断奶嘛，继续啃老就行了。哎
1: 呀，南希，
2: 不是姐，你看我车也没了，女朋友也跑了，我还搭十几万，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你自己作死，你怪谁呀？
2: 我不是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能帮他，但前提是他得写个借条，10万块钱你来还，按银行的基本利率。
2: 我咋还啊？
0: 你可以卖肝卖肾啊。
2: 疼
0: 疼
2: 啊！
0: 你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你怎么那么懒啊？你就不知道到工厂里面去打工吗？从你的工资年底分红里面扣，反正你得为你的放纵付出代价。
3: 全子，我挺看好你这个事业的，我想投一部分。
4: 你呀，再等等吧，等民宿开始盈利你再投。
3: 我觉得这个项目绝对有前途，我这个法人可不能白当了。
4: 怎么着，看到赚钱的机会就不能错过是吧？
3: 当然啊。这样，我呢先投个50万算是入股。
4: 行，你要是信得过我那你就投。
3: 行。
4: 喂，哪位？
5: 喂，娟子哥，你快来救我。
4: 谁呀、啊、找谁呀、啊、打错了吧，挂了啊。
5: 哎，别挂别挂别挂，我是罗妮娜呀。
4: 跟屁虫啊，你回来了？
5: 我现在马上就到你们黑桃馆了，你快点来救我。
6: 老罗，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我有男朋友了，我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7: 妮娜，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我的气，是因为我跟我的前女友过一次生日，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再跟她来往了。我喜欢中国，不想在这里待一辈子。
6: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7: 我也允许你跟你的前男友过一次生日，没问题。
6: 你以为我是你啊？
7: 妮娜，看在我们在一起2年的份上，不要离开我。
6: 保罗，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做朋友的话，就把这次来中国当成一次旅行，我陪你在这儿好山好水好好玩几天，然后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好好跟你前女友过日子去。
7: 妮娜，你在骗我，你没有什么男朋友。
5: Go away。
8: 黑桃文化呀，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这个古老的中国制造技术博大精深不得了。黑如漆，看到没有？生如磬，听啊，薄如纸，明如镜，硬度呢又如瓷，它有这个特质。
9: 咱们现在这个大西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
7: 意大利艺术馆收藏的那件藏品就是这样出来的吗？
9: 距离已经有4000年。
5: 那当然了，这个可是我男朋友的黑桃馆
9: 啊，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我，好吧？去转转去啊，
5: 张教授。张教授，我是罗妮娜。
10: 妮娜，
5: 嗯，
10: 哎呀，这家伙你看都长大了啊！哎呀，出息了，我都不敢认了，这一家没认出来。
5: 张教授好，我给你带来了一名学生。
10: 啊啊啊！
5: 保罗，意大利人。
10: 哎，你好
7: 啊！你好，张教授，
9: 欢迎你来黑桃馆学习。
7: 我十分荣幸。
5: 好好学啊，从拉胚开始。嗯？
7: 什么？
9: 哎，对对，是从拉胚开始。
7: 我没有
9: 来，哎，跟我来来来，来，
5: 加油！
9: 来，你俩让一声，来，来，坐，
10: 我教你啊，来，哎，
5: 全子哥，全子哥，
11: 我想死你了！
12: 行行，我看看你，我看看你，哎呦天哪，这变的样，
10: 这个
12: 你怎么回事啊？你回来也不打一电话，有事儿想起我来了？
5: 我这不找你报道来了吗？
12: 什么情况现在？
5: 就他。
9: 哎，这个关键是
12: 老外，
9: 这个，哎，
5: 走，我们进屋说。
9: 你不管怎么转，速度多快，哎，你看，这不骑行就出来了吗？哎，你看。

0: 就是他。我都跟他分手了，天天对我死缠烂打的，从意大利追到这儿来，烦都烦死我了。
1: 哎，我怎么就不相信你要是没招人家，人家能千里迢迢的追到这儿来呢？
0: 那你也得帮我把他撵走。
1: 什么叫我得帮你？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是我哥，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1: 这忙我帮不了。
0: 求你了，哥，你就想个办法把他撵走吧。哎，要不然你就演我男朋友，把他轰走算了。
1: 哎，演不了，演不了。
0: 哥，我求你了，就这一次。你不帮我是吧？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天天跟着你，我让全村人都知道我是你女朋友。
1: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行，我帮你。
0: 帮不帮我？
1: 不帮不帮，不是你去上国外都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就这一次。好呀，走。
2: 手把住，这儿顶着这儿，哎，顶住，哎，这不就行了吗？明白了吧？哎，行了，你慢慢干吧。
0: 保罗，请让我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艺术家李明泉先生。
1: 你好，我欢迎你来到三军村。
3: 别逗了，这明明是个笑话，不是真的。
0: 笑话？我看起来像是开玩笑的人吗？不相信是吧？
1: 哎哎哎哎，干什么呢？
4: 好吧，李，我们用绅士的方式来解决。
1: 什么方式？
4: 决斗。
0: 决斗就决斗，哥上。
1: 上什么上？我是。
5: 这个办法不错啊，玄子哥，出来一下。
1: 刚才那是误会啊。
5: 你要给我解释什么呀？
1: 罗妮娜找我演她男朋友，演场戏给那老外看。
5: 很正常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的，不需要解释。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哎，那我问你啊，她为什么不找高拍拍演她男朋友呢？干嘛非要找你啊？
1: 她不是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吗？跟屁虫似的，天天贴着我，她瞎胡闹闹惯了。
5: 可是人家已经长大了呀，邻家有女初长成。
1: 这事儿啊，我跟你，我还真解释不清楚了。我
0: 云溪姐吧，我是罗妮娜，刚才见过了，你现在也可以叫我妮娜。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刚从国外回来，这其实就是一种西方的礼节。
1: 什么礼节？你这是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4: 哎啊，你们好啊，抱歉，我可以跟妮娜说几句话。
0: 不可以，
1: 太可以了，
4: 谢谢，
0: 不可以，来来来
4: 来，
0: 不动，
1: 说去吧。
5: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1: 你是说吧。
5: 我被福爸从家里赶出来了。
1: 这也是意料之中。
5: 哎呀，我现在是没地方去住了，你得帮我。
1: 去古街民宿吧，一楼有一间房是我的，能吃能住，能喝茶能开会，你就直接去。
5: 我住那儿，那你呢？
1: 三泉村我能住的地方多了，你去吧。
5: 谢谢了。
0: 哥，帮我拦住他，让他消失。
1: 哎，哎，
0: 给他找个地方住。
3: 哎，妮娜。
1: 哎哎，保罗先生，保罗先生，你留步留步啊！
6: 你别挡着我朋友。
1: 我不是挡着你，你先听我说哈。
6: 你要追动吗？
1: 这地儿它也不太适合决斗啊，这样你拿着你的行李跟我走。
3: 凭什么给你走？
1: 这我呢也是受人之托给你安排住的地方，你是去是不去吧。
2: 哎，保罗，哎，你拍还没拉完呢。
7: 这区里着重打造的山泉河湖城的战略构想，对咱们三泉村来说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还有这儿古泉，这儿这个河畔稻田，还有滨湖湿地，咱们大有可为。
0: 嗯，咱们村不能再闷头发展了，要搭上这趟快车。
7: 嗯，是。哎，马总那边

0: 怎么样了？
1: 小马迅达的平台上已经准备全面铺货了，马总估计今年网上平台的单价可能要提高20%。
0: 20%啊？这样你跟他说一下，提高10%就可以了。
1: 为什么？
0: 薄利多销啊。
1: 但他觉得要这样的话，新米很可能会脱销。
0: 那就提前预售明年的订单。
1: 饥饿营销啊？
0: 也不完全是，我是想走精准订单农业的路子。你看啊，不仅是贡米，像这个红豆、绿豆、豌豆、小米都可以这样走啊。
1: 还有肉禽蛋奶、谷泉水产品。
0: 对，这样你这几天去一趟上海，跟他对接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哦，还有一件事儿，今年啊是国家设立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第一年，准备一下，咱们村也得办一场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太好了，
0: 我到时候可以把马总还有其他的金融商请来，为咱们村产业升级改造助一把力。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2: 嗯，来，谢师傅。
3: 啊，你谈完了
2: 啊？
3: 那好好，来，高书记。
0: 啊，
3: 过几天齐书记要到上泉村视察工作，你看看咱们是怎么安排。
0: 哦，派咱们村两委都去吧，听听齐书记怎么说。
3: 另外，我听说啊，上泉村所有的旧民居都让李明全给租下来了。
0: 这事他跟我说过了，是省里一家旅游公司想开民宿。哎，这事儿你可以向齐书记汇报一下。
3: 哎呀，我看就算了，这就是瞎闹的。像这种事儿我都干过，赔了好几百万，我跟你说根本没人来。
0: 人家要投资，村民能多一分收入，这是好事儿。
3: 那好好好，那你们就报啊。
0: 哎，张副主任，你也合计合计咱们农民丰收节的事儿。
3: 要不然我出头。咱们也找几个明星来闹腾闹腾啊。
0: 这丰收节是咱们农民自己的事儿，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办吧。
3: 那你这件事儿你得跟李永福说一下。苦
0: 啊，良药苦口啊，一口气儿喝了。福爸，这个今年秋分啊，是咱们国家设立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我跟大伙商量了一下，想好好办一办。
4: 好啊，好事，让村里的好好热闹热闹，这些日子也太晦气了。
0: 我是征求您的意见，也是符合组织程序。
4: 哎，我双手赞成。啊，用钱的话找孙会计。
0: 齐书记啊，过一阵子会来村里面视察这个产业升级的情况。村里两委呢要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这儿也得做一个材料。您看看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说一下，我也记一记写到里面。
4: 我的想法呀，孙会计就是你茂才叔
0: 啊，
4: 最清楚了，因为这些年的材料都是他准备的，你问他就行了。
0: 行，那这样吧，我把这个支部的事儿汇报了，村里的建设呢，我看还得您自己亲自汇报。
4: 你是党支部书记，这三泉村只有一个中心，我虽不是党员，但是这个规矩我懂。
5: 这闺女在身边好吧？
0: 金妈，哎呀，行了，那我回去了。
5: 天都黑了，你去哪儿啊？
0: 我到那个古街办点事儿。
5: 你别忙得太晚了啊。
0: 菊妈，晚上您就不用给我留门了。
5: 不给你留门，你住哪儿啊？
0: 我现在住在民宿了。走了，菊妈。走了，福爸。
4: 哎。
5: 住民宿，
4: 我不让他在家里住了。
5: 哎，李永福，哎， 自己养。

0: 的闺女不让跟家住，那是为什么呀？
1: 影响不好。
0: 就是那个影响不好，影响不好，那名声值多少钱啊？
1: 村里头没有小事儿，谨慎点好。
0: 就为你这名声，你打压全子多少年，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成。你看人张麦圈，人家也当村主任，是不是？卖房子卖地，盖高楼，办混凝土搅拌站，挣大钱。
1: 所以，他只能当副的呀。
0: 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把儿子给毁了，这也把闺女给赶出去。
1: 你懂什么呀？你听我说啊，云溪是党支部书记，啊，那是上头派下来的，重点培养。那你说，一个支部书记住在村主任家里头，那三泉村的党务政务，不都成了咱们一家的了？
0: 脑子想那么多，我都没想到这一层。
1: 嗯，你要想到这一层，你就不会老跟我闹腾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段时间就先在这儿住下了。
1: 我们还没决斗。
2: 我是不会跟你决斗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呢是罗妮娜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对你啊得以礼相待。
1: 但是我们是情敌。
0: 我跟你吧，我们不是情敌。那你呢？你喜欢罗妮娜，那是你的权利，对吧？但是人家拒绝你，那也是罗妮娜的权利。啊，我不管你们这些事儿啊，我让你在这住半个月，超过这半个月之后，那就不是免费的了，你得花钱了。
1: 我要去拜见罗妮娜的父亲。
0: 可以可以，你想拜见谁就拜见谁，但是你现在先把行李放下啊，先住进去。兰花姑，
3: 哎，
0: 我让你准备的房卡呢？
3: 哦，来了。
0: 来，拿着，从这儿上楼。
1: 不会骗我吧？
0: 这都是罗妮娜的主意啊。好吧，啊好，这儿。
4: 玄子，
0: 嗯，
4: 云溪来了，在后院一楼的101呢。
0: 哦，知道了。
4: 哎，他怎么搬这里来住了？怎么了？跟你爸妈吵架了吗？
0: 老何姑，你呢？如果不是云溪的婶子，我是不会用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4: 我嘴碎。
0: 对，全村都知道您这个毛病，所以呢，您要是想在这干呢，就得管住您的嘴。不该说的您别说，不该问的呢您也别问。如果您要是管不住呢，我就是觉得您还是不太适合在这工作。
4: 我管得住，管得住，
0: 管得住啊。哎，你看我这图干嘛？
5: 可以呀、啊，这都是你画的。
0: 我就闲着没事画画，准备给以后民宿，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5: 我觉得挺好的，我可以征用吗？
0: 嘿，你要去哪儿你都拿着。
5: 你是准备一直瞒着福爸？
0: 怎么办呢？能瞒一时瞒一时呗，都行您先斩后奏了，就不行我瞒天过海啊。
5: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么一听，感觉福爸特别可怜？
0: 哎呦，也不知道是谁可怜。
5: 咱俩说正事儿啊，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我想法挺简单的，就是把民宿啊、休闲旅游啊、美食这些都文化串联到一块儿，到时候弄一文旅平台。但这只是想法，也不知道能做成。
5: 我觉得特别好，我支持你。哎，对了，齐书记啊，过段时间要来考察乡村振兴产业情况，到时候你一起跟着去吧。
0: 我去干嘛呀？
5: 可以跟进落实一下呀。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算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0: 还是先等我把这事做成了吧。
5: 嗯。

0: 行，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啊。
1: 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0: 嘿，跟我你还说这个？对了，你睡的时候把那窗帘拉好啊，有事找二婶，她在前台。
1: 好。慢点啊。
0: 哎。

0: 欢迎梅梅再次来到上海。
1: 谢谢马总，谢谢你这么热情的招待，你都弄得我不好意思了，每次来都要让你破费。
0: 这话说 ，Cheers。
1: 哎，我们跟于西姐视频吧。
0: 好啊。
2: 哎，梅梅，
1: 于西姐，我已经到上海了。
2: 哎，博如呢？
1: 在呢。
0: 于西。
2: 哎，博如，替我好好招待梅梅啊。
0: 放心吧，一定的。
1: 他把我招待得特别好，你看这个餐厅很棒，还请我在这儿吃西餐呢。
2: 好，那你好好吃他一顿。哎，我跟博如说话。
3: 博如，我呀正在筹划三泉村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诚挚邀请你还有咱们那帮同学来参加。
0: 好啊，我一定来。

0: 哎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云溪了。
1: 我觉得云溪姐的心思你就别猜，你直接问她就好了。
2: 那我就直接问了，云溪为什么回三泉村当一个村官？
1: 你倒是挺逗的，我让你直接问她，你问我。云溪姐吧，说实话，我觉得她这个选择挺棒的，因为我们三泉村你看要打造一个山泉河湖城为一体的综合性美丽乡村，我们那儿呢天高地阔，到处都是能够实现梦想的机会，你不觉得想想还挺兴奋的吗？嗯，
0: 三泉村确实是一个挺美的地方。
1: 哎，我跟你说，你等到大地丰收的那个季节再去会更美。
0: 哎呀，那真的是充满期待啊。
1: 那你一定要去看看，来，到时候欢迎你去。
0: 妹妹，我失陪一会儿
1: 啊。行。

0: 你是三泉村来的吧？
1: 你是？
0: 我是小马迅达的董事于贝贝。
1: 啊，于总你好，你请坐吧。那个马总他刚刚有事儿，离开一会儿。
0: 长得倒是端庄靓丽的，看上薄如了吧？
1: 于总，我想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像你这样的姑娘我见多了，以为拿到了公司的合约就能攀上薄如的关系。就你啊，还嫩得很呢。
2: 贝贝，你怎么在这儿？
0: 薄如，公司接待客户，你怎么不叫我一起啊？这个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高云溪吧？
2: 贝贝，你误会了，她是三泉村公民的代表孙梅梅。
0: 追高云溪不成，这是找了个替代品啊。
2: 于贝贝，你在说什么呢？贡米的项目你不清楚，
3: 你就别掺和了。
0: 我很清楚，不就是贡米项目吗？这都是你的借口，要不然怎么会不参加我的生日会，直接跟高云溪跑掉呢？
2: 妹妹。
1: 哎，
2: 不好意思啊，贝贝他喝多了，我先把他送回去吧。
1: 好，你们慢点啊。
2: 你跟我走。
0: 哎。
4: 你是喝多了吧？你今天和贡米代表这么说话，我明天要和他们怎么解释？
0: 解释什么？

0: 他们早晚会来求着我们签合同的。我一点都不担心公司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就是因为高云溪吗？
1: 我和云溪的这次合作纯粹是商务合作。
0: 那和我呢？
1: 以后别说这样话了。
0: 哎，博如，
2: 你说这有钱人怎么那么黑呀？啊，这罗尼娜修个破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
3: 哎，找那个外国人要啊，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2: 这没用，这张元生那，张元生那臭小子他判我全责，你知道吧？还有，我就收了那老外200欧元，结果搭出去10万块钱，我多冤呀！
3: 哎，那钱不是你堂姐替你出了吗？
2: 你以为我堂姐这钱就好要啊？那是要付利息的，而且我堂姐跟我妈妈说了，这钱必须我自个儿还。哎呦，
3: 兄弟，那你这压力山大了。
2: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呀。你想我高拍拍，我什么时候这么委屈过啊？

0: 我倒是有一个挣钱的办法，是个体力活，怕你身体吃不消。
1: 没事啊，只要能挣钱就行啊。
0: 矿里啊，干一天，一天500，现结。
1: 那就赶紧带我一个呀！
0: 回头我找罗夫商量商量，等我消息。
1: 我觉着呀，你就是我亲兄弟，你还找一兄弟吗？饱了肚子，
0: 不说他，不说他。
2: 农家乐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啊！哎，吃大餐，喝大酒，起大早，
3: 晚上回家吃饱喝足啊！
2: 嗯，明天回来接着战斗。
4: 战斗？都累成泥了，还怎么战斗？
2: 怎么说话呢？记住了啊，回去不能乱说。现在风声紧，要是传出去封了矿，断了大家的财路，咱们一起喝西北风，明白吗？啊，嗯，不许迟到啊，知道不给钱啊，嗯，
3: 不许倒退。
5: 哎，我这什么命啊，都下矿混上吃了，500块钱啊，
2: 快啊，嗯，快点，哎。张旭是吧？是你吧？我告诉你啊，这回可千万别在矿洞里睡着了，下面七拐八拐的，这要是迷了路，你可完蛋！我告诉你啊，
0: 放心吧啊，副总，
2: 赶紧，嗯，哎，哎呦，高大少爷，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啊！我们这是按工分配，按劳取酬，不允许有不劳而获的思想。明白吗？去吧，赶紧，快！嗯，
6: 这一片儿就是百年贡米的种植地吧？
7: 哎，对，准确来说是500年宫廷贡米的种植地。啊，
6: 看样子今年收成不错。
8: 哎，是啊，小高书记已经联络了电商平台，稻子虽然还没有收割，米已经卖出去了。我听说明年的订单都有了。
9: 是啊，
6: 好，生态农业的路子大有可为啊！
7: 是。
9: 啊，邓王书记，您看，滋养稻田的就是这千年古泉，泉水呢自祁隆山脉而来，泉水的温度啊为25度，四季奔涌，干裂宜人。
8: 怎么样，秦书记，甜吧？
5: 甜。
9: 啊，张王书记，您到这儿来看一下。这里啊，曾经是龙山遗址。根据历史记载呢，因地质原因，这下面啊埋藏着4000年的龙山古城。我们想根据历史资料呢，重建古城。
8: 好，这个想法不错。
10: 是啊。
6: 那是什么地方？这有点煞风景啊。
10: 哦，这得问我们李主任了。
7: 书记，那个是罗孟达集团和我们村里的合办的粘土矿。
8: 这个粘土矿呢已经开采了20年了，10年前呢还是村里面的支柱产业。
6: 目前还在开采吗？
7: 没有，

0: 根据您的指示呢，老矿已经废掉了，新矿呢也停了，准备升级改造。
1: 啊，
2: 我们会尽快的进行植被修复的。
0: 啊，对对对，我们种树，开春就种，种成品树。
1: 好，三泉村现在富裕了，你们一定要还出一片绿水青山来。
3: 对对对，
0: 是是。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啊？你要害死你哥哥呀！
5: 那你说现在咋办呢？
4: 赶紧救人呐！赶紧撤人，查人头数，看看有没有失踪的人。
5: 好嘞，我懂了。那咱还报警吗？
4: 你傻呀！我们是非法采矿，报了警就得抓人的。你给我记好了啊！这件事情属于非法采矿。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不知道，李永福更不知道，明白吗？
5: 哎，明白，明白。
4: 哎呦喂！

0: 大哥，是我，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什么？
2: 你的土矿渗水了？
3: 就是电商这块。
1: 你在哪儿？
0: 我在沈城呢，正在谈一笔生意。
1: 你跑着，我告诉你，躲是躲不了的，回来快点。
4: 李主任，怎么了？
1: 书记，粘土矿出事了。啊？
4: 不是已经关停了吗？
1: 这个罗孟达胆儿太大了。
5: 我去看看。
4: 戴洛，都去看看。
1: 哎。
6: 快走人！
7: 没事吧？哎呀，
8: 这里头还有人呢！
6: 怎么样了？
9: 真是！哎，慢点，走！
10: 放心了
5: 吧。还有人吗？
4: 还有。
11: 哎，你干嘛去？
5: 进去救人啊！
11: 行，太危险了，等专业的救援人来。
5: 救人要紧，我当过救援志愿者，不会有事儿的。

0: 明堂爆炸，接着又是矿井透水事故。
1: 安全设备老化，监控就是个摆设。
2: 我们的水势现在越涨越深，我们无法救援。
3: 两名被困人员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4: 那矿道不是已经报废了？
5: 没有粘土矿，就烧不出耐火砖。
6: 乡村产业升级的事情必须迅速展开，
7: 把矿炸了，
8: 炸粘土矿。
9: 请看《三全西暖》第五集。

1952年10月1日，兰新铁路开始修建。缺氧极寒的高山之上，铁路人要克服怎样的生活困境？巨石跌落，狂风呼啸，极端环境下，工程队要挑战怎样的施工难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52年10月1日上午10点，兰州车站广场热闹非凡，数十万人欢聚在此。他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周年的同时，也在欢庆陇海铁路天兰段的通车。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出席了庆祝仪式，但是活动结束之后，张治中和出席仪式的其他领导都没有离开，因为紧接着一条重要铁路的动工仪式要在此举行。这是要修什么铁路？为何如此着急的开工呢？
1: 天兰线的通车意味着陇海铁路全线贯通，这条从清朝末年就开始酝酿修建的铁路，终于在新中国成立3周年之际实现了它的设计初衷。东起连云港，西到兰州的交通大动脉终于蓬勃跳动。但是同在西北，占中国国土面积约1/6的新疆，此时还没有一寸铁轨。对于新疆没有铁路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1950年，毛泽东就对主政西北的彭德怀作出指示，铁路要修到乌鲁木齐去，而且是越快越好。1952年天兰铁路全线通车，毛主席发来贺电，

0: 再次提到向新疆修铁路，他在贺词中发出了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兰新铁路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建设。可是兰州到乌鲁木齐的直线距离有1600多千米，要是修铁路，这距离可就更长了。而且西北地区地貌复杂，天气多变，有草木不生的沙漠戈壁，有狂风呼啸的风口区，还有着盛夏飞雪的高山峻岭。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缺乏在这种复杂地形上修筑铁路的经验，火车线路怎么规划，极端天气该如何施工，兰新铁路面临着重重挑战。修铁路的第一步是确定火车行进的路线，要途经哪些城市。但是当时负责勘察设计的兰肃测量总队连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不具备，他们甚至没有一张西北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形详图。
1: 没有图呢，你靠实地的去走去看，这个时间很长，并且呢容易没有方向，所以呢没办法，只能向军队求援，就是借他们的大比例尺图。这个图可宝贵了，要专人负责，要专人保管。
0: 兰新线的路线走向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相似，这条路是古人们经过上千年的实践确定下来的通道，地形地貌更便于通行，而且沿线上能串联起来的经济点更多。大方向确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要在西北复杂的地形地貌中找到具体的线路。这部分工作刚开始，一个叫乌梢岭的大山就给测量队出了一个大难题。乌梢岭在兰州的西北方向，被称为河西走廊的门户，是从兰州西进的必经之路。但乌梢岭山体陡峭，海拔高，而且气温很低，这么一座大山就矗立在兰州至乌鲁木齐的交通要道上，究竟是该绕过去还是翻过去呢？乌梢岭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属于祁连山脉北支，岩石种类多样，素有中国地质博物馆之称。这样的山体修建铁路困难重重。1952年初，测量队向铁道部提交了一个绕行乌梢岭的方案，从永登出发，途经洪水镇、大清镇、土门镇，直至武威。但对这个绕行方案，大家都有些犹豫。
1: 那个地方是，就是没人、没路、缺水，穿越沙漠，所以呢，线路要绕长，就是工程投资呢也贵了。
0: 那么，有没有可能翻越乌梢岭呢？庄新丹是兰肃测量总队第二分队的工程师。面对这种情况，庄新丹和同事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庄新丹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双击牵引走之字形的办法，詹天佑就是用这个方法修建京张铁路的。但是这个方案对之字形路线的选择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地形复杂的乌梢岭能够找到合适的路线吗？
0: 双击牵引就是在火车两端都放上车头，增加火车的动力。但因为当时的火车还是用蒸汽机车牵引，上坡牵引力不足难，下坡刹车减速也难，所以即便是双击遇到陡坡，也多是选择迂回前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之字。但是偌大的乌梢岭，庄新丹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最佳路线呢？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勘察技术和工具有限，勘察测量全靠工程师们用双脚走，用双眼看，一天下来只能测量几千米的路线，遇到复杂地形还需要反复测量，工程师们行走的距离是铁路长度的若干倍。而且

0: 当时并没有按时定点的后勤保障，进山一次好几天，工程师们都是自己带着干粮和帐篷。这种艰苦的工作方式在测量者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庄金丹是上海人，但他的家里常年备有酥油，这给他的孙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个酥油其实还是有点膻的，但是我爷爷呢，他每次吃的时候他都觉得很好吃。他为啥爱吃这个，就是那时候在那个就是修咱们这个兰青县这一条线路的时候，在特别冷的那种条件下吧，他经常就是怀里面揣两个馒头然后就去工地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吃的都是凉的，然后蘸点酥油蘸点白糖就已经很好了。
0: 乌梢岭上有一段陡崖极难规划，庄新丹在日记中写道，乌梢岭垭口上坡容易，下坡却很陡，展现极困难。测量中选了五六条比较线，弄得满地都是桩子，也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测量人员都不是当地人，在陌生的环境中一步一步用脚丈量选择，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一次偶遇，事情出现了转机。
1: 当时他们那个勘测的过程中就碰到了一个农民，一个老农民，然后这老农民就给他们讲说，是从另外一条路走，既节省了时间，他又可以降低一些那个山体的这种坡度。
0: 经过实地测量，老乡推荐的路线确实优于已有的路线选择，最终庄新丹选定了之字形线路，完成了翻越乌梢岭的方案。这个方案中，铁路从永登通往打柴沟，翻越陡坡后到达安远镇，经古浪通往武威。
2: 这条路从乌梢岭的西部翻过，坡陡，但是路程相比之前缩短了近100千米，工程造价大幅减少，而且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更利于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铁道部的专家经过商议，决定翻越乌梢岭。
0: 1953年7月，一次中国铁路史上规模空前的冬季作业开始了。这是当年修建的乌梢岭隧道，摄制组来此拍摄时已经是4月底，但依然遇到了连续数天的降雪。而且乌梢岭天气多变，突如其来的大风大雾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即便是以今天的条件，在乌梢岭工作都有许多困难。70多年前在这里修建铁路，艰难程度超乎想象。当年仅19岁的张立燕在第一工程局的指挥部工作，是最早一批来到乌梢岭的铁路人。
3: 7月份就下雪，普通的就燃气的打火机打不着，缺氧。我们住的呢是个单帐篷，帆布帐篷，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盖棉被还不行，把那个皮帽子要罩到头上，把鼻子、眼睛、脸都遮上、捂上，这样才保温嘛。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鼻子、嘴全是结的白色的冰碴子，大家互相开玩笑：“哎呀，一宿你是白胡子老头啊！”
0: 为了快速攻克乌梢岭，铁路部门采取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全面施工的措施。来自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数千名技术人员集结而来。到了1953年9月，这支建设队伍人数已达3万。但乌梢岭的恶劣气候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大雪封山时，送水车上不去，人们想喝口水都是个大问题。郭善臣曾作为铁道部的代表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有30多年

0: 修路经验的他，觉得生活最为艰苦、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乌梢岭。
1: 就吃那个，是河滩的流的那个雪水，刚上天冷了，它冰冻了，就得把这个冰块抬到厨房去做饭吃。那因为羊喝过，马喝过，拉过粪是吧？这冰块里边就有粪草什么的，就拿那个白矾撒上沫子，沉淀一晚上，第二天喝这个水。
0: 后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来到乌梢岭视察，为工人们解决生活困难。
2: 滕代远部长也和工人一起蹲在地下，围着一圈，大家打饭，他也蹲在那儿吃。他们发现这些困难问题以后呢，尤其是滕代远部长当时下个命令，从全国铁路系统抽调防寒帐篷送到乌梢岭。
0: 在多方努力之下，乌梢岭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施工中问题却接连出现。
3: 1953年的腊月，清河一号大桥的浇筑施工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但是用来为桥墩保暖的麦草却无法及时供应到位，缺少了足足12.5吨。工程负责人不得不向当地乡政府求助，打柴沟乡的干部们立刻向当地牧民求助。
0: 乌梢岭恶劣的天气影响了运输，保暖麦草一时无法到位，但工程不能等，混凝土如果被冻，强度会大大减弱，影响以后列车运行的安全。工程队不得不去找牧民帮忙，希望能借他们的麦草应急，等保暖麦草到了再还给他们。乌梢岭的冬季寒冷又漫长，麦草是牧民们为自家牛羊准备的过冬饲料，一旦粮草不够，自家的牲畜就要饿肚子了。而且当时的打柴沟人都没见过火车，他们不愿意为了火车冒险。
2: 藏族的，他叫头人，是个女的，带着两把枪，还带着几十个人来了以后呢，就问这火车吃什么饭，跟他说吃煤，煤的能咬得动吗？说那喝水呢，说前面的有个大水箱。
0: 为了让藏族同胞了解火车，取得他们的支持，工程队决定让他们坐一次火车。当时铁道部修路是采取先通后备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先修一个简易轨道来拉运建设材料。没有客车车厢，牧民们就坐着拉材料的平板车走了一个区间。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第一次坐火车的珍贵时刻。
2: 女头人，她实际是乡长，就动员最后藏民弄了很多麦草送到工地，使咱们的过冬能够平安度过。
0: 当时这一地区虽然已经解放，但依然沿用着以前的管理体系。头人就是藏民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藏族同胞仅用6天就将12.5吨的麦草全部运到了工地。版画《藏民之源兰心路》中，驮着麦草的牦牛走向雪山下的施工现场，画作生动地再现了藏族同胞对修建兰心县的支持。1954年4月，经过近10个月的努力，乌梢岭7个隧道全部打通。7月，铁轨铺到如今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安远镇，乌梢岭工程提前17天完工。7月26日，安远火车站举行庆祝大会， 各族人民身着民族盛装，骑着马，带着帐篷，从四面八方。

光赶来，四千余人欢聚一堂，庆祝这一历史时刻。但是高兴的时刻没有持续多久，乌梢岭以北的鼓浪峡又给工程队出了难题。这里两山夹一河的地形，导致修铁路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谷口处还有一个总是掉落巨石的跌落崖，无法躲避。

0: 这里是鼓浪峡，狭窄的古道自南向北绵延30千米，鼓浪河从峡谷中穿流而过，兰新县将要与鼓浪河并肩而行。可是鼓浪峡的谷口处有一个跌落崖，这跌落崖地如其名，总是有巨大的石块掉落，严重地威胁着施工人员和通车后列车的安全。这个隐患必须解决。
1: 李安宁的父亲李树荫是当时第一工程局的工区主任。跌落崖这段修建时，只有5岁的李安宁跟着父亲在工区生活。时至今日，他对跌落崖都还有着很深的印象。
2: 他那个就像一个探出一个头一样的，这么一个包子，能把这个炸掉，炸掉以后不就它没有落实了？后来局里和市剧院就同意了这个爆破方案。
1: 经过工程师测算，要想把跌落崖上风化易落的山石炸掉，需要在这石头的中央挖一个46米深的岛洞，并在里面填充上4.5吨的炸药。
0: 在此之前，修铁路、开山炸石、放上上千克炸药的情况都很少，但这次一下就是4.5吨。炸药该怎么装？怎么引爆？怎么拉电线？怎么起爆？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施工人员的面前。
1: 爆破让李树荫想到了解放军，他们攻城时炸碉堡、破城墙，不正是用炸药吗？能不能请解放军来帮忙呢？
2: 里头就和甘肃军区联系，就派来一个这个叫这个爆破参谋，那人家是这个搞爆破很内行的人，来指导我们父亲他们来进行爆破作业。
1: 用炸药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装炸药的岛洞还没建好。
0: 岛洞的挖掘工程进行得非常艰难，进洞10米深以后，仅用空压机鼓风来流通空气，已经不能够把粉尘完全排出。洞内粉尘很多，工人在里面常常会感到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有人晕倒。可是雨季就要来了，工期不能拖，该怎么办呢？
1: 岛洞与隧道不同，它进口小，而且是一个死胡同。跌落崖又是纯石块组成，施工造成的石灰粉尘要比其他工程多得多。
2: 工人呢，为了抢作业呢，都想着争着干，所以有的时候工人就昏倒了。后来没有办法，我父亲他们就亲自带班住在工地，就是必须10分钟一换，保证大家不出事。
1: 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岛洞修建完毕。1954年9月6日，天一亮，工人们就开始向洞里运送炸药，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李树荫下达起爆命令，但是10分钟过去了，炸药还没有爆炸，这是怎么了？李树荫和爆破参谋赶快与施工人员一起分析可能造成事故的原因。他们认为引爆装置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为了解决问题，李树荫和爆破参谋冒着随时可能被炸的风险，爬上半山腰进入岛洞，替换了引爆装置。在回到安全区

时已是黄昏，李树荫赶紧下达起爆命令。这次爆炸声顺利响起，兰新铁路得以继续向前。1958年12月，铁轨越过甘肃和新疆交界的红柳河大桥，到达新疆境内第一个火车站天湖车站，新疆从此结束了

0: 路都很支持，他们自发到工地帮忙，送工作人员葡萄干等新疆特产，为施工队提供了许多帮助。虽然与新疆人民的相处非常愉快，但新疆一些地区的极限气候依然给铁路人出了难题。
1: 天山降下的风量到了天山脚下以后，能把火车皮刮翻，把人吊在钢轨上能飘起来。最厉害的时候，门的玻璃给打穿了，这个没有子弹的速度是打不穿的。
0: 在经济较为困难、机械化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铁路人克服困难，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新疆地区753公里的铁路修建，甚至创下了日铺轨6.7公里的修建记录。1962年12月9日，这是新疆铁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兰新县乌鲁木齐段完成铺轨，实现全线贯通。
2: 当时乌鲁木齐的通车都非常高兴，乌鲁木齐有车了，铁路进新疆了。
0: 长长的火车让当地人非常兴奋，他们迫不及待地体验了一次。
1: 他们从人大代表到下边的乡镇的这些领导参观，坐到我们的列车上，从乌鲁木齐站一直经过4个站拉到乌鲁木齐西站，里头有卧铺，有餐车，有什么这些，他们感觉到，哎呀，这一趟能拉这么多人，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0: 10年鏖战，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修建了33座隧道、1117座桥梁后，新疆与内地的铁路终于连通起来。从此，新疆的原油、矿产、棉花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支援祖国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型机械设备、医疗器材、生活用品，也通过兰新县运往新疆，开启了这里发展的新篇章。如今，西北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26000千米，其中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4500千米。山岭间高速穿行的火车为西北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这并不是终点，西北的铁路线还在延伸。在这些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钢铁巨臂的帮助下，500米长的铁轨也可轻松吊装，数万吨的桥梁也可自由拼接，超长隧道也不再是难以攻克的挑战。越来越完善的铁路网将助力西北勾画出更美丽的明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镶金角。
1: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2: 嗯，
1: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0: 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3: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0: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2: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1: 对，
2: 然后是一大袋，就一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0: 尔盖位于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块特殊区域。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更是高原生态系统的缩影。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进入保护区，我们就看到灰雁妈妈正带着三只出生不久的小灰雁品尝着鲜美的早餐，而一旁的灰雁爸爸却一刻也不敢松懈，他警惕地观望着四周，提防天敌和其他动物的侵扰。他们的邻居鼠兔也会时不时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看四周没有威胁，抓紧时间吃上几口东西。方圆约 5.3 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所有动物的命运都紧密相连。
1: 从若尔盖县城到达这里呢，需要50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脚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花湖了。看远处，云朵中间透出了一些天光，相信不一会儿啊，这里就晴空万里了，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些云峰啊，也就融为了一体，云朵都像是从山间中漂浮出来的，像极了一幅水墨画。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若尔盖湿地管理局的索朗老师。索朗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做花湖呢？
2: 在藏语里面，这个花湖的意思就是做恰恰，恰恰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站在那个山顶上的话，看我们这个保护区这里面的话，它就是太阳光打到这个湖面，就是五光十色的意思，就是花花绿的意思。
1: 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黑颈鹤的这个故乡，它生活的这片家园这么漂亮，
2: 对，
1: 真的太好了。
2: 因为在这个湖泊周边的话，它应该是有十几类的黑颈鹤，它在这个地方繁殖。
0: 在换好了穿行沼泽所需的水库后，

0: 我们跟随管护员如科开始了寻虎工作。
1: 拍摄时是黑颈鹤的繁殖期，如科告诉我们，
0: 通过他的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两只黑颈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产蛋。他又过去查看一下，这也让我们对这次寻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2: 我们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只，
3: 跟着母蛇，
2: 现在肉眼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它们，那一只就是哈。
3: 对，
2: 嗯，哇，我们肉眼能看得非常清楚，很漂亮。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毛在这个草原上面特别的鲜明啊。
3: 对对，假如我们现在在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找的话，就是看那个绿色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的话，就大概就是黑颈鹤
2: 啊，就是黑颈鹤了。
3: 对，
2: 好漂亮。
0: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成年鹤体长约为120厘米，体重4公斤到6公斤。它们通体的羽毛为灰白色，只有前颈、翅膀末端以及腿部为灰黑色，而最为醒目的就是它头顶那一块暗红色的头冠。也正是它头顶上的红头冠和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让很多人把它误认为丹顶鹤。然而两者的区别，除了生活的海拔环境不同之外，黑颈鹤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而丹顶鹤的耳至头枕白色。
2: 有几只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只，它是在单独活动。它们都是这样单独的在这边活动吗？
3: 它说这边还有一只。
2: 看到了，看到了。
3: 对对，它就是对。
2: 哎，真的就像您说的，草原上有一个白点，就是哇，真的。那我想知道，这五只它们是一个家庭群吗？
4: 可能嘛，就可能怎么着呢？可能什么人？你可能什么人？可能这个那个在努力，过去没那么想。
2: 现在看他们感觉很悠闲。
3: 对对对。
2: 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3: 对对对。
2: 它一般有这个固定的活动路线吗？
3: 不错。
4: 有个，这可能就为了为了我们那就草原个，
3: 有个，
4: 这个那个那个是。结果你没跟你他们没跟你一样的，你老人家就带着你没跟你一样的，结果你还跟你啥人家？可是我都真的个难听的，
3: 他
4: 那个叫我看那个这个。
3: 对。
2: 那他们会争斗吗？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个领地上的这样一个领地意识，那会到一起都在干什么呢？他们？
4: 这个的，啥子农家？那我农家的个。
3: 嗯。
4: 你到底叫咱们这个的什么农家？什么的大的农家？哪块儿个大的就能到开发农家的？人家这说的就是做不的，
3: 对，
4: 那个这个，那你们电影看见了，那么干，给你这个还是那的教育对不起，然后第二个怎样讲呢？这个一律弄干，然后弄这个。
0: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组成家庭后的黑颈鹤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特性在繁殖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通常会划定1平方公里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它便会高声鸣叫，昂首行走，甚至会飞行起来，用双脚去驱赶外来者，直到将对方驱逐出境方。

0: 我们现在能看见它就是时而站起来，时而好像蹲下的感觉啊，它那个身子是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那它这个有宝宝的时候，包括孵卵的时候，是不是很机敏，就很敏感它？像我们现在在这样，会影响到它吗？
1: 它是很聪明的。假如是，我们到它附近去了后，它应该是有个警戒的地方。
0: 嗯。
1: 它的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说不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距离之后，它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把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带。
0: 哦。
1: 再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巢在什么地方。嗯。
0: 它现在就在动。
1: 对对对。
0: 和我们刚才的位置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它这是采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啊，太聪明了。
2: 虽然说黑颈鹤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但是由于没有食物、配偶等竞争因素，它对生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其他小型鸟类有着很强的包容心，丝毫不介意它们的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水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0: 还有，我想问您，看远处飞起来的那个鸟，我们在这儿站着的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叫声，是不是就是飞起来的这只小鸟叫的呀？
1: 对，就是。这个叫红脚鹬，
0: 红脚鹬，
1: 嗯，
0: 声音很清脆，而且感觉好像。

0: 不止一只啊，我们周围听到这个声音。
1: 现在我们也是到他们的领地来了，他就在报警。
0: 哦，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赶紧走是吧？
1: 大家给其他的在说报警嘛。
0: 嗯，看起来长得挺好看的，它好像肚皮是白色的。
1: 对，它的脚是红色的，就叫它是那个鹬里面的一种，叫红脚鹬。
0: 红脚哦，飞起来了，原来它不停的在叫，是在示警。
1: 对。
0: 嗯，而且我发现它胆子挺大的，因为其实它飞行距离我们很近，大概也就十几米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看到有几只是盘旋的。
1: 对对，说不定它这个地方也有看它的巢。
0: 啊、哦，也有它的巢。
1: 对。
0: 嗯。
2: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白骨顶一家正在湖中忙碌着。为了躲避天敌，他们通常会将巢住在湖中的土丘或者苇塘中。这只雌性的白骨顶正在孵化下一代。而雄性的白骨顶一边在湖中寻找着植物的枝干用来加固自己的巢穴，一边还要巡视四周，随时驱赶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鸟类。花湖湿地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沼泽也让狼和狐狸等野生哺乳类动物望而却步，为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穿行在沼泽地中，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湖水已经逐渐没过了膝盖。这时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黑颈鹤巢穴边，有人正在弯腰测量着什么。
0: 这位是
1: 他是川大那个研究室。
0: 哦，
1: 就
0: 是在这边做调查研究的。
1: 对对对，
0: 你好，
1: 搞黑颈鹤的。
0: 两颗蛋。
1: 慢一点慢一点。
0: 好。
2: 靳宇一是四川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在读期间他每年都会来到若尔盖调查黑颈鹤的生境，累计观察黑颈鹤超过39000小时。
0: 哇，两颗新鲜的刚产出来没多久的蛋啊。
3: 对，一周左右。
0: 嗯，大小还是我觉得挺大的，它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这种大小吗？
3: 它算是正常的大小。
0: 嗯，
3: 还可以有更大的。
0: 哦，而且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鹌鹑蛋的感觉啊，它上面有这个棕红色的斑纹。
3: 对，
0: 嗯，
3: 它这个混杂的斑纹和这个巢混在一起更不容易被发现。
0: 哦，是这个原因。
3: 是，
0: 嗯，它这个大小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鹅蛋还要再大一点。
3: 是，它的重量平均大概在200克左右。
0: 200克。
3: 是。
0: 嗯，
2: 我们远方的家事日组曾经多次拍摄过黑颈鹤，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黑颈鹤的鹤蛋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感到兴奋。
0: 像平时你们过来做这个研究哈，都会做什么工作呢？
3: 我们平常首先是找到这边花湖的所有的巢，
0: 嗯，
3: 然后呢量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参数，水深、草高，然后它淤泥的深，这些都代表它这个巢的安全性。
0: 哦，
3: 然后再聊这个巢的高度、巢的深度，
0: 嗯，
3: 还有这些蛋它的一些重量，来代表它这个鹤它对这个蛋的投入。
0: 啊，说到这个安全性，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一路过来，这个沼泽真的是明显的不停在变深，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3: 对，
0: 对吧？
3: 潮州最深的地方有半米。
0: 嗯，所以说你看，像它的这个天敌，狼啦、狐狸啦，
3: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因为水很深。
3: 对，对于那些陆地上来的来说，这个巢还是很安全。这种黑颈鹤选巢的深径分三种嘛，湖泊、沼泽和河流，这种算在沼泽里的沼泽巢。然后这个在沼泽巢中，它已经选的算水深比较深的一个地方了，
0: 嗯，
3: 也很安全。但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周围的草不够密，也不够高，所以对于天上的猛禽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
0: 哦，
2: 在测量完黑颈鹤巢穴后，靳宇一从包中拿出工具，开始对黑颈鹤鹤蛋进行测量。
3: 这个蛋大概就是11厘米长，
0: 嗯，
3: 然后我们量它最宽的短径。
0: 哦，仔细看，它这个蛋上有一点突出的一些小颗粒。
3: 对对，6.1厘米宽。
0: 嗯，
3: 这两个蛋都算比较正常的，而且是比较偏长的。但这个我们量一下它的重量，
0: 是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吗？或者能判断出来什么指标吗？
3: 嗯，越重的蛋，像这个蛋就很重，
0: 216.7克。那您今天这个结论，这两颗蛋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3: 根据之前的研究，
0: 嗯，
3: 像对于更安全的巢来说，他们的父母就会觉得就可以对这个蛋投入更多，因为它更有可能两个蛋都成功。
0: 哦。

0: 但是会付出些什么呢？您说对这个蛋的付出比较多。
1: 嗯，很多。嗯，在它产蛋之前做巢的时间，然后它孵蛋的时候，嗯，它花的时间的比例，
0: 哦，
1: 还有这个蛋的重量，其实都是它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
2: 对，
1: 包括它孩子出生，
2: 对，
1: 喂食的，
2: 对，后面它还要就是带小鹤到这些地方觅食，嗯，它都会付出很多的。嗯，
0: 那看来这一对黑颈鹤夫妇真的很珍惜他
2: 们的
0: 这两个宝宝啊，
2: 对对对，
0: 希望都能够健康的长大。
3: 在孵化期，雌鹤与雄鹤尽职尽责，轮流趴窝孵卵。不管天气如何变化，雌鹤趴在巢中一动不动，以保持巢里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需外出觅食补充营养时，雄鹤会留在巢中继续承担孵蛋任务。而有趣的是，雌鹤孵蛋时，如果雄鹤不需要外出觅食，就会一直守候在巢边，时不时会与雌鹤共鸣，提醒雌鹤到了离巢活动的时候，该换自己进巢孵蛋了。
4: 那像您四年间对这里的研究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嗯，这四年间我们发现新来了两对黑颈鹤的繁殖队，
0: 嗯，
1: 增加了两个家庭，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就是黑颈鹤可以繁殖的资源变多了。
0: 嗯。比如说呢，什么资源呢？
1: 就比如说它这边原来的沼泽面积增加了一些。
0: 哦，沼泽的面积。
1: 对。
0: 哦，这对于黑颈鹤来讲的话，是给它增加了新的这个可以繁殖的地点。
1: 是的。
3: 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示性物种，黑颈鹤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标志着草原湿地环境的改善。
0: 我现在踩在这个您说的这个泥炭啊，上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有回弹力的。
2: 对。
0: 嗯，这些全都是。
2: 对，这些都是。那你看，
0: 这还不算是深的吗？还是比较深的了？
2: 不算深的，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话，它最深的话应该达到十多米。这个泥炭它生长的话，应该是一年它长1毫米，10年长1厘米。
3: 若尔盖沼泽湿地，主要是由湖泊沼泽化形成的，由于水生植物或湿地植物在死亡后沉入湖底，在这种缺氧环境下，这些腐烂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分解，从而淤积形成泥炭，这些泥炭与周围河流汇入时带来的泥沙一起沉积，长时间的作用下便形成厚厚的泥炭层，并逐渐演变成沼泽。
2: 像这块泥块的话，你看吗？它
0: 哇，
2: 不是，
0: 嗯，我以为啊，它捏了以后会很松散，但其实它很紧实，它是不会掉下来土渣的那一种。
2: 在保护区为什么蓄这么多水？就是像这个泥炭一样的，它1公斤泥炭，它可以蓄8公斤的水。
0: 哦。
2: 所以就我们在保护区里面的泥炭的储存量是达到70亿立方米，但是它可以储存100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话，它主要是跟黄河上有个叫做蓄水池的美称。
0: 黄河蓄水池就是这样来的。
2: 黄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的美称。
3: 若尔盖素来有着高原之肾的美誉，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每年为黄河补充达30%左右的水量，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的一部分，花湖生态保护区也赋予了众多野生动物优越的栖息环境。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相亲角。
2: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0: 嗯，
2: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3: 研究黑颈鹤的食物来源，了解年轻黑颈鹤群的生境。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期间，我们听说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3: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4: 对对对，
3: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4: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3: 三十多只。
4: 对。
3: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4: 像以前我们都没看见过。嗯，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3: 嗯，
4: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2: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他们赶出家庭，迫使他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3: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4: 它应该是每年的秋天的时候，11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集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集。以前也是大鹤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3: 嗯，100多只。嗯，
4: 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集群就特别就少。
2: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正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鸣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声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3: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5: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也会安全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正自由领域，然后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3: 哦，
5: 对，
3: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4: 对
3: 正在找心仪对象，
5: 可以对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2: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3: 哇，这边好多只啊。
5: 对，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抛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3: 哦，这只还活着呢，
5: 鞘翅目的幼虫。
3: 我感觉它们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5: 对，它还没有它还是幼虫期。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3: 哦，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4: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5: 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就能更便于寻找食物。
3: 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5: 主要是靠眼睛，
3: 靠眼睛啊。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看到。

0: 相对于黑颈鹤和牦牛，这群小家伙才是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他们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视力极佳的黑颈鹤就是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大的威胁。
1: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2: 对，
1: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2: 对，
1: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2: 对，
1: 嗯，
2: 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的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
1: 嗯，
2: 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的话，黑颈鹤就是我们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一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就有很多
1: 黑颈鹤的这个图、
2: 哦、嗯，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的老百姓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它、嗯、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你看见穿藏袍的那些老百姓，他就和这个黑颈鹤是
1: 等于是离得近一点，
2: 近一点，有点像就是同居的。其实在保护区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就这边的野生动物化应该是算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应该算是保护得特别好的，
1: 生活得很幸福。
0: 拍摄时中国以保护黑颈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共有15个，其中有3个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黑颈鹤野生种群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全球统计黑颈鹤数量跃升为现在的约17000只，仅若尔盖一地就生活着1000余只。今天的若尔盖不仅仅是一张风景如画的名片，更是高原精灵黑颈鹤赖以生存的家园。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3: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0: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4: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2只梅花鹿啊。
5: 对。
4: 然后是一大袋，就那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还有团团沙丘。在这片沙地上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生物——若尔盖沙蜥。它们身披迷彩，行动敏捷，仿佛高原上的变色龙，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索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霞曼保护站，与驻点的常年研究沙蜥的科研工作人员吴亚勇一起去寻找沙蜥。
1: 那这个沙蜥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一天整天都会活动，但是每天活动高峰期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
1: 我看到您今天也是带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是有什么用呢？
3: 是我们去年在山上标记了一群个体，那么我们这次去通过这个仪器去找到它，并且去观察它的一个生存状态。
0: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沙蜥属共分为50余种，仅中国范围内就生活着18种，而这其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边缘高海拔地区的沙蜥尤为特别。按照栖息地的不同，沙蜥在中国被分为了2个梯队，以荒漠沙蜥、变色沙蜥、叶城沙蜥、大耳沙蜥、伊犁沙蜥、南疆沙蜥、汉地沙蜥这7种沙蜥为代表的一个分支。它们常年生活在海拔600米到2000米左右的地区。与人类一样，一旦这些沙蜥进入高海拔地区，它们会因为寒冷和缺氧等原因出现高原反应。而另外一支梯队，像青海沙蜥

0: 瑞德沙溪、西藏沙溪、红美沙溪，却因为世代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经过长期的进化适应，具备了完善的高原环境适应能力。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海拔多少米啊？
2: 大概是3440多米。
1: 我看这边这个草的环境好像跟我们去花湖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更高了一些，而且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黄色的，
2: 对对，
1: 已经枯了的草。为什么沙溪在这边会生活的比较多？
2: 花湖的话，它主要属于那个沼泽湿地，
1: 嗯，
2: 这边的话，它主要是那个属于那种带一点退化湿地的这种形式，所以这边所比较适合沙溪的生活的环境。
1: 以前这儿是一片湿地是吗？
2: 哦，这对对对对。
1: 哦，
2: 由于气候的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现在它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变成了一个沙地。
1: 嗯，那像您说它是变成沙地之后，这个沙溪才来这边生活的，更加集中是吗？
2: 也不是，它是历史上就有。
0: 吴亚云告诉我们，沙溪属的祖先起源于古地中海干旱区，随着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沙溪的祖先也开始漫长的种群扩散，经由伊朗高原向中亚腹地辐射。现如今，沙溪属不同物种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北、俄罗斯南部、蒙古以及印度北部。
2: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样地，就是这边。
1: 哦，为什么选择这儿呢？
2: 之所以选这片的话，第一是环境比较适合，你可以看一下的，这个地方土质比较疏松，你看一下。
1: 哦，是。
2: 对，土质比较疏松。
1: 沙子也很细啊。
2: 就这样的话，沙溪它是属于那个穴居性的一个动物，那个它的话，它可能就是喜欢挖洞。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区域的话，它就适合沙溪挖洞，所以沙溪喜欢生活在这边，因此种群密度会比较大。
1: 嗯。
2: 第二，整体来说，这个区域它会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开阔。这个区域，它我们适合一些进行一些行为观察以及做一些控制实验。这个区域，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样地。
0: 青海沙溪又名蝎虎子，一只成年沙溪的全长约10厘米。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米到4700米之间的干燥沙砾地带，以飞蛾、蚂蚱等小型昆虫及其幼虫为食。沙溪的头和青蛙很像，身体扁平，背部均匀分布着黄或橘黄色脊纹，身体两侧有深色斑点，这也是沙溪为了适应沙地生活，经过长期进化而来的保护色。同时，它们的四肢短粗，尾巴细长，这样的外部特征更有利于它们在沙地间挖掘洞穴和寻找食物。
1: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若尔盖的这个沙溪呢？
2: 研究若尔盖的，我看一下吧，大概有差不多20多年了。
1: 20多年，
2: 对对，是我老师的老师就开始研究这个了。
3: 他的老师以前是学生的时候，
2: 对，
3: 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就是他需要有些沙溪要来做实验，观察他的行为的时候，
2: 对，
3: 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一个，10点到12点是沙溪的活动高峰期，他就会从洞口爬出来，他就会晒太阳。
0: 青海沙溪的洞口大多朝向南或者东南方，这是因为身为冷血动物的它们，体温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一旦体温过低，它们便会进入一种假死的休眠状态，而充足的日照更有利于它们吸收热量，保持体温，方便它们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活动和捕食。
1: 我们在这个洞口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蜥蜴已经爬出来了，
2: 对，
1: 然后它一直在这个洞口徘徊，现在就在距离不远的那个石头上趴着啊。
2: 对对，哎，那我们钓一下，看是不是我们长期标记那些个体。
1: 好，
0: 在离地面半米以下的地方，青海沙溪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洞穴的大小因沙溪身体大小而有所不同，通道大多没有分支，长一般在20厘米到110厘米之间。
2: 哦，哎，啊，掉
1: 好快。哦，这个绳很细，所以虽然刚才那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迅猛啊，但是应该是对它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伤害的。
2: 对对，
0: 青海沙溪被人们誉为沙漠勇士，因为它们从来不喝水，仅仅依靠食物中的水分就可以维持生命，而它全身上下密布的鳞片就是它能长期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区并能保持体内水分的秘密武器。
1: 为什么这一只这么胖啊？
2: 这是雌性个体，它已经怀孕了。
1: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2: 雌性个体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它这部分，
1: 嗯，
2: 它一个就是从蝎子腔这部分，它比较顺，
1: 没有那顺。
2: 哎，雄性的话它就突然的凸起。
1: 哦，
2: 啊，突然凸起。
1: 你说它尾巴的这个部分是很顺滑的下来。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尾尖，我们平常也依据是尾尖。
1: 嗯。
2: 因为尾尖它的颜。

0: 颜色是那个是橘黄色
1: 的，橘黄
0: 色的、嗯、而雄性的尾尖的颜色是那个是黑色的。
2: 在一处沙地上，一只雄性青海沙蜥正探头探脑地在洞穴口张望，此时它并不急于钻出洞穴，而是先机警地观察周边的环境，查看是否有威胁。然而坐拥黄金地段的洞穴并不意味着能永享太平，幸福的代价是他必须战胜不断前来争抢地盘的其他沙蜥。为了宣告主权，雄性沙蜥快速卷尾并左右摇摆尾巴，这是他们在面对入侵者时强有力的信号。他想通过这种威胁方式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面对他的威胁，入侵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打算离开，双方势均力敌。眼看就要失去先机，雄性沙蜥只能发起进攻。身材和体力的差异让弱势一方的入侵者只能选择离开。
1: 那您这个是要怎么检查它是不是您之前标记的样子？
0: 我们可以用那个我们带的那个扫描仪就扫描一下、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去年标记的个田。哎，对对对对，33339929这个编码是。
1: 那您现在知道了它是您标记的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
0: 我们首先测量体温啊，这是个点温计，就可以比较精，在工是属于工业级的点温计，它记录温度比较精细，可以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现在是
1: 15.1，14.9
0: 啊，对对，14.9。那么看一下空气温度，空气温度现在是11点。
1: 11度，
0: 11的数，
1: 哇，它的温度只有14.8，不到15度。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这一步是做什么？
0: 所以我们要把它体重测量一下，看它现在体重相比去年有什么变化。
1: 怀孕了应该会重一点吧？
0: 是，我们用体重秤测量，你可以
1: 来把它放上去。
0: 首先我们进行一个清零，等一下，
1: 嗯，
0: 清零之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哎，你看，8.63克，8.63克，
1: 嗯，
0: 体重是，现在怀孕的时候，它产仔之后，等到8月底的时候，产仔之前，它可能达到9克到10克左右，它因为它体重会逐渐发生变化，产仔之后它可能只是可能6克到7克左右，是，
1: 好轻巧的小家伙啊。
2: 青海沙蜥的繁殖期都在8、9月份，而这时的若尔盖，相比其他地区，气候已经变得寒冷。对于成年沙蜥和刚出生的小沙蜥来说，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要想维持较高的存活率，成年青海沙蜥必须做出许多努力。
1: 那一只雌性已经现在到了那个柳条里面了，越走越远了啊。
0: 它可能去捕食，因为它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还是
1: 那边那个草比较多，是不是它的食物也会多一点？
0: 哦，对对对，因为很多昆虫喜欢在那个草上或者一些植物上。
2: 相对于飞蛾和蚂蚱来说，对草原植物危害极大的金龟子是青海沙蜥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3: 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叶？
2: 这些昆虫喜欢穿梭于植物的枝叶之间，偶尔也会不小心进入沙蜥的领地。与其他爬行类动物一样，沙蜥也喜欢守株待兔。面对突如其来的美食，它似乎并不急于进攻，躲在一旁冷静地窥视。一旦找准时机，他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将猎物纳入口中，然后爬到一旁静静地享受午餐。正是因为沙蜥这种专吃沙地植物害虫的特性，也让他有了沙地植物保护神的称号。2000年8月1日，青海沙蜥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而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青海沙蜥还将继续为若尔盖草原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距离霞曼镇100多公里外的铁布镇是野生梅花鹿的重要栖息地，森林植被茂盛，山系发达，白龙江以及其支流穿绕峡谷向东注入嘉陵江。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植被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园。
1: 那像这样的这种形态化，对于这边梅花鹿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对，这次影响还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梅花鹿的它的喜欢的这种生活的森径，主要是这种森林和草原嵌套分布的地方，就森林和草原交汇分布的地方。第二个还有 梅花鹿生长它是要水的，对吧？要。

0: 对，所以这个地方刚才讲到的山高谷深，这边河流很多，有水源可以提供它的水源。还有一个地势上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那块都很陡，对吧？就符合这边的峡谷啊。但是看这一块，它是比较缓的，对吧？这个地方，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峡谷的地形，然后水量又充沛，降雨比较多，所以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些滑坡啊、泥石流啊。这样滑坡泥石流，它导致这个在这个峡谷的地形下面，让它的坡度变得比较缓了。所以这也有助于这个梅花鹿从这个下到沟谷里面去喝水。
1: 也就是他们组合分配起来，就组合搭配起来之后呢，就营造了一个非常适合梅花鹿生活的环境。
2: 梅花鹿是一种中小型鹿种，体长约为125厘米至145厘米，体重70公斤至100公斤。它们夏季的毛色为栗红色，身上分布着许多白斑。也正是因为这些白斑酷似梅花，因此得名梅花鹿。行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由于刚刚下过雨，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身边不时传来各种鸟的叫声，而太阳的出现也让清晨的雾气逐渐散开，这也让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去寻找梅花鹿的身影。
3: 有一只过去了，我在望远镜望。
1: 是成年个体还是幼体？
3: 成年的。
1: 它是有固定的这个活动路线吗？
3: 有，整个这片林区比较大，它就在这林区里活动。
1: 它为什么往山下走啊？我们一直在攀着往山上找它。
3: 它主要肯定是觅食或者是饮水。它往山下走。
1: 觅食或者饮水，这个时间是它觅食的时间是吗？
3: 一般就是觅食的，是清晨和傍晚。
1: 所以他往山下走去找水喝。
2: 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梅花鹿，我们决定沿着梅花鹿离开的方向继续追踪它的踪迹。
1: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3: 对，
1: 然后是一大袋，这一小，距离非常的近，大概也就是
3: 可能不到50米吧。
1: 不到50米，
3: 不
1: 在
3: 到
1: 我们前面那个草丛里。
3: 对，它正在那个地方在觅食，待着。
1: 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3: 对，只是呢，它那个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梅花鹿，它在觅食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的话，它一般的来说的话，都要稍微停留一下，或者观望一下，然后再扭头，要么就是跑，要么就是慢慢的就向那个森林的深处走过去了。然后梅花鹿的那个食性呢，它比较早。几乎就是。很多的这个林木的那个，包括灌木的那个树叶，它都要吃的。
2: 梅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有物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的森林边缘、山地、草原地区，其中生活在若尔盖铁布镇与甘肃迭部县交汇处的铁布梅花鹿属于四川亚种。1964年，它们被首次发现命名。1999年，调查人员发现，生活在铁布的梅花鹿多达800多只，由此改变了动物学界多年来一直流行的一个观点：野生梅花鹿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江南地区。至此，铁布梅花鹿也成为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野生梅花鹿种群。从外表上看，铁布梅花鹿体型高大，尾巴短，后肢长，全身上下白色的斑纹又密又小。然而，它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脊背中间的黑线两旁，平行分布着两行白色的斑点。
1: 那像一般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是几只聚在一起啊？
3: 就像这个季节的话，一般是，两只在一起，就是一只母鹿带一个
1: 小鹿，
3: 一般是这种。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雄鹿和母鹿不会在一起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还没到繁殖季节，它要到了繁殖季节以后，它就要集群。那个时候，雄鹿和那个母鹿，它们是一个大家族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梅花鹿的，它是族群。那个时候的比较多了。最壮观的时候，我自己亲眼所见啊。大概有30-40只。
1: 30-40只在一起。
3: 但是还有人比我看到的更多的。有可能有70-80只，可能那就是最多的。
2: 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若尔盖丰富的水草资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生存空间和种类丰富的食物。

其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始终怀揣着一颗敬畏自然的心，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可爱精灵。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

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

0: 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反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

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

0: 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会

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

0: 顾，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3: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2: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3: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2: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4: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10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2: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4: 五邦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2: 制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的10点钟，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工作。那么目前抢险救援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正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报道。
5: 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 陆路的救援通道。

0: 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他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
1: 水利部昨天介绍，根据一号的光学卫星影像以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堰塞湖下游河道的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仍然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正在加强监测。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止到昨天下午的五点钟，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经抢通修复了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昨天他们到达了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且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2: 一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3: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
2: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4: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9月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晚，

0: 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并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军当天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报道说，这两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的无人机击中。美国官员说，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还袭击了约旦、伊拉克、巴林等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
0: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称，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当地时间2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凌晨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此外，伊朗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也发动了密集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的数小时之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了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专业人员已经对导弹碎片的掉落地点进行了处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维护国家公民安全及领空主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2: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了航行能力，并且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

0: 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及美伊冲突等议题展开讨论。
1: 报道称，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伊关系在各个领域稳步发展，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俄罗斯和伊朗在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仍延续了去年的发展势头。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时表示，遗憾的是，停火被证明十分脆弱。普京还请佩泽西奇扬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转达问候。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普京在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罗斯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普京还称，尽管当前军事和政治环境紧张，俄罗斯和伊朗仍将维持经济和贸易关系。此外，据俄美1号援引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的话称，目前俄罗斯与伊朗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方向是防空系统。舒加耶夫表示，伊朗现装备有俄制 S-300 防空系统，该系统表现有效，但属于上一代产品，如今已有更新型的 S-400 防空系统。据舒加耶夫介绍，俄罗斯与伊朗有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除防空系统外，还涉及航空装备和轻武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晚间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之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
2: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在参加完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说，俄方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如果有人能够为这一进程做出切实贡献，能够为陷入停滞的谈判进程带来积极改变，俄方只会举双手赞成。俄方不希望看到事情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普京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他说，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普京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谈及前线战事，普京表示，无人机是俄军面临的主要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俄军仍在加快攻势，正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仅在8月份，俄军就控制了该地区1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此外，俄军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强调，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的防务能力投入。在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他表示，欧盟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的防务支持，未来还将会继续提供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说，英国政府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乌克兰媒体此前的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经

0: 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谴责，并称已就在此次演习当中部署美国低风中导系统一事正式向日本提出交涉。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扎哈罗娃当天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且演习区域包括俄边境附近地区，俄外交部已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就此次演习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称，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予以回应。
2: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ом, что в рамках указан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назем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ифон»,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пуска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据报道，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由来自美日澳三国的3700名人员参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演习。此次演习还将首次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可发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近日，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执行标准模糊，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对于两岸交流要去政治化、去风险化、健康有序，对此观点，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0: 发言人介绍，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大陆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1: 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房屋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并且妄称所谓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能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0: 发言人强调，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就外界关注的两岸关系、2028年选举等议题作出明确回应。他强调，九二共识符合两岸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期待，并且承诺将为国民党提名2028年选举最强候选人重返岛内执政。
1: 郑丽文在专访中回顾了今年上半年访问大陆的成果，他表示国民党正稳健推动两岸对话。他指出，全世界与中国大陆交往的政治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因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完全符合两岸利益和国际期待。
7: 只有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可以重启对话跟交流。这一步走了通之后，后面后续格局才能够打开。
1: 针对外界普遍关注他是否角逐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郑丽文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党主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参选，而是提名最强候选人，带领国民党在2028年赢得大选，重返执政。
7: 我们势必一定要重返执政。身为国民党党主席，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国民党28年赢得大选，重返执政。那么，对于大家所高度关注人选的问题，身为党主席，我就是要负责提名最强的候选人来参选28年的大选。国民党一定要变成是一个有制度的政党，我们不会内定人选，更不会为人量身定做。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上任九个多月以来，强势主导党务，大胆启用新人，此举冲击了国民党内向来重视伦理辈分及派系协调的政治文化。谈到上任后面临的种种党内外压力，郑丽文表示自己是在逆风而行，但没有一点胆怯、退让与焦虑。他强调，自己虽是理想主义者，却不是空想主义者，推动政策一定会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0: 适逢开学季，台湾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文，因为表态不希望自己的帖文掺杂政治内容，就遭到了绿营网友的围剿，全家信息被公开。而类似的风波接连上演，在野党就质疑民进党放任青鸟四处出征，绿色恐怖氛围从政党对手弥漫到普通人。
1: 这名学生最初是在社交平台分享居住环境，民进党民代吴思瑶却随即留言，将学生的居住环境归为自己催生、教育部门推动的所谓新宿舍运动成果。没想到学生单纯回应不希望个人生活分享被当作政治政绩宣传，不料这番中立表态立即引爆网络争议。
12: 个人的账号被肉搜出征之外，他自己家里面的餐厅也被冠上毒品，这样子的现象真的是青鸟一出征，寸草不生。
1: 事后当事人无奈澄清，自己分享的是校外租屋，根本和校方新宿舍政策无关，却依旧难逃被出征围剿的处境。而日前还有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炒作台北车站一男子所谓间谍，事后证实对方只是观看理财课程的乌龙争议。无独有偶，更凸显网络打压乱象一再重演。
13: 这样就要给人家出征，现在是怎么样啊？一定要恭迎你们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来留言，是不是？如果不行的话，就甘冒大不讳。你们觉得这样对一般的中间选民大家看得过去吗？
1: 蓝营人士痛批，整件事就是民进党蹭政绩失败，随即纵容网军报复性出征，
14: 自己趁政绩失败还不帮忙讲话，更证明现在社群生态只要是不顺从党意，立刻就会变成是被网军摧毁的祭品。
15: 民进党到处在大内宣，不仅轻鸟大量的延上那位大学生，吴思瑶，你作为始作俑者，你并没有出来跟那位大学生道歉。
1: 目前，当事学生不堪网络压力，已经删除发文，各界严厉批评民进党放任青鸟侧翼肆意带风向，动辄对普通民众。

0: 众发动网络猎巫，靠网络霸凌打压一生，绿色恐怖已然成为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恶劣常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2: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3: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也很丰富啊。
2: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
4: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2: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5: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2: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6: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2: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1: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为优惠券包，串联起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家融合消费新生态。
7: 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8: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7: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1: 当地时间1号，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2026丝路对话系列活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活动由 中国文旅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携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政府

0: 共同主办。
1: 来自中国、土耳其、埃及、英国等多国城市市长、文旅部门负责人、高校学者、企业代表，分别围绕地方政府在目的地管理中的角色、可持续旅游、旅游创新技术与人工智能对目的地管理的影响等议题，开展了绘画交流。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联盟主题图片展及会员城市展位，各城市集中展示文旅资源、非遗特色和旅游产品，助力海内外旅行商务洽谈，挖掘跨国合作机遇。本次活动恰逢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成立3周年，三年来联盟持续扩容发展，新增中国北京、孟加拉国北达卡、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等5个会员，会员总数达到89个，覆盖全球38个国家，其中伊斯坦布尔成为联盟第一个非中方轮值主席城市。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来看天气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再度达到了热带风暴的强度，并且恢复了编号，目前仍然维持热带风暴的强度。

0: 江西以及台湾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冷空气南下，强降雨将会向南收缩，不过在广东东部的局部地方仍然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而中国北方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很多地方本周都可能会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以晴朗干爽的天气为主。那么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都将是不足30度的，而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吉林这一带则不足25度。那么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大都是保持在15到20度这个气温区间，那么早出晚归需要加件衣服了。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西安晴，21到34度，广元晴，18到35度，宜宾晴，20到36度，唐山晴，18到32度，合肥阴，23到27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1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阴，24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34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晴，25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4度，悉尼晴，19到28度，伦敦小雨，16到23度，巴黎多云转晴，14到2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温哥华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中雨，17到23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岛内关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民进党当局再炒共谍，结果翻车。美媒发布大陆公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郑丽文智慧，哪些危机正浮上台面，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党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还有就是在经济

0: 发展上面啊，一直啊扮演着 啊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啊，这个呢已经获得啊世界各国啊的瞩目啊。我想哈，台湾民众啊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啊这些合作。
1: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哦，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2: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线上投资课程，屏幕才会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与谍战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4: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5: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据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城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

0: 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0: 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2: 各个候选人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7、8点、8、9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9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啊，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0: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3: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0: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4: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啊，在这个选举中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 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么你可以看出，已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比如最典型的就是8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0: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9合1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
0: 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2: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哦，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呢、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苏巧慧，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0: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波，这种奥波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伯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 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进党的

0: 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河的问题，在这个蓝白河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河，试图去分化蓝白河。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河，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丽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2: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郑丽文呢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了，在这个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郑丽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的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呢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诚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
3: 连线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4: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拿得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竹北市这个区蓝白在上一次都有提名人，但是呢票数加起来都输给郑朝芳，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蓝白合作未必赢，但是呢不合作肯定要输。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徐新颖确定获得了国民党的提名，而民众党也确定会支持他，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徐新颖却这个翻脸不认人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确实造成蓝白河很大的裂痕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河呢还是相对呢

0: 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1: 而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2: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合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合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合要的是什么？蓝白合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合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1: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3: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那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在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呢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它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的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他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2: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且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

0: 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我指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1: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2: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2: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不是事儿。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宝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

0: 查，一共有九层，其中的那个八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墙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1: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0: 了。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1: 没有办法保留。
0: 对对，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十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鹤，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骨架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同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移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会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会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

0: 层一层的往上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1: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于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玉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玉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嗯，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玉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5: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立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郁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

0: 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1: 对
0: 颜
1: 对
0: 料，
1: 对，
0: 那它在。
1: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来，用车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小姐，哎，好像经理来了，
1: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0: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1: 你看一下，全对没？
0: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又得熬夜喽。
2: 不是，我是给平宇还有美莎他们买的，我看他们一直在忙，也没空吃饭。
0: 哎，华叔经理真好，要么我兑这个钱给你，我请客就可以了。
2: 不得，我出了。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0: 嗯，还可以。那边有个快递点啊，这里人多了，他们都往我这里买东西。这小卖部啊，一天要多卖了三五十块钱呢。
2: 得哦。小孩呢？
0: 哎，小孩在里面做作业。哎，华叔，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段小孩啊，那个县里面搞那个模拟考啊，搞了98分呢，挺开心的。

0: 次哦。
1: 吃橘子。
0: 你真是，我们吃这几个。
1: 好好好，吃。
2: 你们两个真的是很有诚信哦。
1: 黄书记来了，哎，快请坐。
2: 不忙不忙。你们称一天的橘子，自己吃两个还要过秤啊？
0: 白痴哪行呢？还原过他们相信我们，哎，上当局拉的时候都没有过秤，白痴人家的就毁了这份信任了。
2: 这样好，你们没吃饭了吗？我给你们买了一点方便面。
1: 谢谢黄书记。
2: 这些。
0: 哎，多少钱？
2: 不要钱，我送你们吃的。
0: 这不行，黄书记，你不要钱，我们不能要。
2: 如果是别人送的，你们不要就不要了。我送的，你们放心的收。
0: 不行，黄书记，我们俩网恋的时候就说好的，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就算再苦再穷，也只许我可怜他，他可怜我，不伸手向别人要一分的可怜，这是约定。希望你理解。

0: 是5块钱一盒，然后火腿肠是2块钱，一共是14块。还有一盒牛奶，牛奶算我送给我这个侄子的，我的姑姑送的牛奶，得没？
1: 谢谢黄书记，你是第一个被我们拒绝了施舍还没有生气的人。
0: 你们忙，我走了。
2: 黄书记，快点呐！跑快点！
3: 快，拿伞。
4: 黄书记，
3: 快快快快，
2: 接来来来，
3: 接他一下，接他一下，
0: 没事。哎呀，哎
3: 呦，你怎么也不打一把伞过来哦？哎呀，
2: 叫你你也听不见，你这几步路淋得冤不冤呐？
5: 你叫我了啊？
2: 我刚才叫你了。哎
5: 呀，这是黄叔，你们怎么也来了？哎呀，
3: 今天我听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们都过来待命哦。
4: 是啊，
5: 是哦，郭宇他们去接程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啊？这雨都下起来了，万一陈爷爷那个倔脾气再起来，支书，我觉得我们要去一趟了。
3: 现在吗？
5: 对，赶紧穿雨衣。
2: 赶紧，赶紧，赶紧，雨衣在后。
5: 陈爷爷，快走！
6: 不
5: 走，
6: 走不得。
5: 快走！
7: 我的房子已经毁了，
5: 你小心！

哎，怎么样啊你？你怎么起来？起来，起来，没事吧？啊！

0: 小心啊！
1: 黄书记，
2: 快点！快，快，快跑！
0: 小心啊！
1: 黄书记，
2: 快，快，还走，还开走，不行！
3: 小心，书记，快出去！
4: 老爷妈，
3: 快出来了！
2: 快走啊！不要在这里停留！
3: 哎呀，流血了！
2: 你扶着他。
3: 走，小心！
2: 来，我来背，我来背他。
3: 小心，
5: 黄书记，
2: 我来背。快走！

0: 文祥，文祥，啊！电动车下来了吗？
1: 王师傅，莫雨都受伤了。
0: 哪里有没有事啊？哪里有没有伤到？
1: 你们怎么来了？
2: 老李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吗？
1: 咱这个有些车，走，
0: 你们有没有事？走走走，
3: 我走，
1: 走。
0: 下去看看，
4: 罗晋，你照顾好他们两个，我也下去看看。
5: 我们去看看。
0: 来，摄影师，
6: 来，
0: 过来几个人，
6: 来，
5: 来来来，
0: 听我口令啊，
7: 长着呢，
8: 志叔，不得了！
4: 这样吧，把人交给你村里，你就四五里地走回去，走吧。
0: 走
9: 走
0: 走，
9: 回去。
0: 慢一点啊、哦，这边有个沟啊、哦，看到了啊，跟上，慢点慢点。
4: 那是谁的车？
10: 于镇长的。
4: 于镇长来了，
10: 他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我去跟他说了。
11: 罗主任，罗主任，啊，
0: 你过来，你把他扶到那边去，然后再熬一些姜汤过来。
4: 好好好，
0: 杨一博，
4: 杨一博来帮忙呢，来，跟我去熬姜汤去。陈爷爷，你小心一点。
11: 于镇长，
4: 于镇长，孙镇长，下那么大雨，你们怎么还过来了？
12: 来看看你们怎么样。都安全了吗？
13: 都安全了，全部都撤下来了，放心吧。
12: 赶快去洗洗，医生来了，帮你们处理处理。
4: 我没事，就是一点皮外伤。哎，赶紧给孟雨看看。
14: 你，我没事。嗯、
15: 啊，然后去把糖拿过来，在后面。
11: 哦，好。
15: 红糖，上面哦。
11: 村里。

0: 姐，这个到多少？
1: 你到，我叫你停。
0: 等完。
1: 再来一点点。哎，好好好。
0: 好。
2: 墨雨啊，这红旗越来越多，蓝旗越来越少，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哦。
3: 我会继续努力的。
4: 陈爷爷怎么安排的？
5: 陈爷那边黄书记已经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啊全都安排好了。
4: 嗯，你怎么样？
5: 我没事，姨。嗯，
6: 就是头还有点痛。
2: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5: 不用，没事。
4: 下次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7: 于镇长、分队长，哎，来，你们喝一点姜茶去驱寒。哎，墨雨，你要多喝一点啊。
8: 好。
9: 你没事吧？
7: 没事。你才是，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到处乱跑。
10: 你这儿房倒屋塌，还有人受伤，我能不来看看？明天啊，都给我去医院检查检查。
7: 不用。
10: 别逞强，这是命令。
7: 好的，听你的。
11: 明天我带他们去喽。
10: 好，
7: 墨雨，来，你先喝。
2: 谢谢，谢谢文秀姐，
10: 你也快点喝一杯。
7: 得啊。
12: 三娃子，三娃子，木崩了，走道走道，等下蒸鸡蛋就好了。
13: 哎，蒸鸡蛋来喽！哎，你吃你的，我喂。啊，来来，三娃子别挑了。
12: 走道走道，好好吃，吃了好睡觉。
0: 哎，陈爷爷，您失眠呢？
12: 哎，杨同志，哎呀，又把你的船占了，衣服又穿你，真不好意思啊。
0: 你一看，您说这话真是客气了。您就安心睡这里，我一会儿拿着被子去办公室睡。
12: 谢谢。
0: 您喝点热水。
12: 谢谢。
0: 今天淋了很大的雨。哎，三娃子，你可是要好好吃饭的哎。今天淋了这么大雨，一会儿吃完饭早点睡啊。
14: 吃完饭跟我睡好不好？
7: 给你沏的红糖水，你喝一点哦。
15: 这不在挂水吗？喝什么水？
7: 你这个人真的好愚昧，挂水就管撒尿，不管口渴哦。
15: 你又不懂，就乱讲。
7: 不懂。哎，
15: 不是让你去请假喽？哎呀，
7: 放心吧，我刚刚给黄书记打了电话。
15: 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让你去一趟，你打什么电话？那你这半天跑哪去了？
7: 不要嚷。我去呢，人家锁着门呢。我问了小卖店，哎，说昨天晚上陈老头家房子塌了，他们都去陈老头家了。
15: 房子塌了？
7: 哎哎，
15: 人怎么样？
7: 祖孙都没有事，就是黄文秀啊和墨雨受了一点轻伤。
15: 他们怎么会受伤呢？
7: 昨天晚上他们抢山娃子出来，那房顶漏了，把他们砸伤了吗？
15: 昨晚他们上山去了？
7: 幸好他们去了。所以这一老一小才没有事，要不然不全都被拍在里面。
15: 你把这个给我拔了。
7: 哎，这还剩下一点呢。
15: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拔了。
7: 医生讲还有一瓶。
15: 我昨晚上就说要去村里，你非要拦着。你给我拔了，我到山上去看看。快点，我自己来。哎呀呀呀，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7: 我来，我来，我来。还发着烧，偏要跑出去。哎呀，这个是，等一下。
15: 快点，快点，把衣服还有鞋给我准备好。
7: 按住，哎，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够拧的，我跟你讲。
15: 快点。哎

0: 哎呀，好嘞，
1: 好，慢慢。
2: 哎呀，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啊？
3: 你这个人不是喉咙痛在打针吗？你怎么上来了？
2: 我没事。啊，怎么全塌了啊？老陈呢？
3: 该上坟哦。
2: 支书，你怎么让他烧纸来？黄书记看到不得了啊！
3: 这个是黄书记特批的哦。
4: 三娃子，给奶奶磕个头。

0: 太急，来来啊。困你了，困你了，走了。
1: 陈爷爷，纸也烧了，话也说了，陈奶奶肯定能听见的。她生前吃够了没水的苦，肯定同意你下山的。我们走吧，
2: 文秀姐，走吧。
3: 你们先扶陈爷爷下去，我等这个火烧尽就下来。
0: 谢谢你，黄师姐。好，谢谢你，谢谢你。

0: 黄书记，哎，我是刚刚听说这事，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长龙哥，啊，你好点没？
2: 我没事，你头上怎么样啊？哈，
1: 也没事，就是一个小口子。
2: 长龙哥，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在家多休息几天。

0: 这段时间在工作方面我不够积极，王书记。我对不起你哦。
1: 长龙哥，别这样讲。你身体不舒服了，就应该在家好好多休息。回头村里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而且讲真的啊，在我来村之前，你负责的那些贫困户基本上都是脱贫了，所以你的工作是坐在大家前面的。
0: 我就是靠那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这样子吧，你再把别人手里的贫困户多分我几个得吧。
1: 贫困户呢倒是不用了。长龙哥啊，现在你们致富带头人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巩固跟扩大成果，让脱贫的群众千万不能再返贫，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你讲呢？
0: 我知道你还是想让我带头成立琵琶合作社。
1: 是长龙哥，这个事你想过吧？
0: 要是讲没想过那是骗你，可是我想来想去，按照烟草的条件还是不得。
2: 你们只看到我提成了是吧？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分给别人多少成哦。
1: 你分给谁呀？是经销商们？
2: 是的吧？
0: 你可能不知道，药厂现在都兴这个，中间商就往我们身上压喽。现在种琵琶的一年比一年多，货源充足，条件自然要按别人定的价格走啊。
1: 那这个情况在组织生活会上你为什么不讲呢？
2: 这能讲啊？大家都当我蒙昌龙是个人物。别的地方琵琶滞销的时候，我的货也走得最快，从来都没有积压过，都讲我关系硬。我能讲这个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钱花得无影无踪，我就算是把底兜出来，你想想看，哪个会信嘞？别人肯定以为我是叫苦骗人的吧。
1: 那长龙哥，你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销售渠道吗？比如讲可以跟

0: 药厂直接合作啊？
1: 哪有那么容易？药厂的人跟收琵琶的熟的是不能再熟了，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手里这点货闹翻脸？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利益链。
1: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差不多。

0: 这个事情我再想想。我就不相信没有别的办法。
1: 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个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
0: 得，
1: 我是相信你才告诉你的。你要是出卖了我那些朋友，就等于是出卖了我。

0: 要是不放心，浇点水就得了。
1: 不得，我答应陈爷爷了，要让纸全部都烧完。这万一陈奶奶要是不高兴了，再托梦跟陈爷爷告我一状，那我以前的工作不就白做了？
0: 我可不信这个，你会信呢？
1: 开玩笑的，我也不信。但是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我的原则。

0: 哎，到了啊，你慢一点，小心点哦。是，哎，来来来，来，小心，
1: 走了。
2: 这屋是我的家，
0: 你家哦。
2: 是。
1: 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这个高楼啊！<笑>
2: 这一户呢，就是您家，我们特意呀给您选了一楼。<笑>哦哦哦，
1: 我这个退休没患病，这个一楼呢，就选的特别好。
2: 哎呀，
1: 为了你这个一楼，我们黄书记和支书没少跟人家争哦。<笑>哎呦，
2: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这个菜是哪家的？总得蛮好啊！这是黄书记领我们给你种的哦。
2: 你们是想得周到了。
0: 爷爷，这边呢是厨房。
2: 哎呦，这个水都到这里了。
0: 对，有自来水，然后下水都有。
2: 哎，方便了，方便了。
0: 这个呢是卫生间，
2: 冲澡的地方。
0: 对，上厕所、洗澡都可以。
2: 有。好，这个实在是好了。 哎呦，谢谢你们俩，来来来，
3: 坐下坐下，
2: 来，方书记，你们坐，你们坐。哎呦，
0: 您坐您坐您先坐。
2: 现在这是我家，你们是客人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太好了。
1: 你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爷爷。
2: 快乐好了，高兴的事情呢、啊？
0: 高兴，高兴，哎呀，太高兴了！
2: 高兴的事情，来来来，坐坐下，坐下。
3: 文秀啊，我们家是不是太简陋了？
4: 简陋？
3: 嗯。
4: 等后年吧，等后年我从村里撤下来，到时候我请几天假回来，好好装修一下。
3: 也不晓得爸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
4: 肯定能啊，上次复查的时候医生不是讲了吗，再做一次手术最少可以8到10年啊。
3: 那是爸自己讲的，
4: 爸自己讲的。

0: 啊！医生的原话讲呢，以往效果好的8到10年，
1: 那爸这样的状况呢？医生怎么讲？
0: 医生没讲我，只说看体质啊、心情、营养、环境啊等等因素哦。
2: 你们两个快点睡，爸爸生气了。马上就睡，
3: 睡吧。
0: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讲这个事？
2: 他没让我跟你讲。谁了？
0: 他们睡了，
2: 喝水吧。别喝，快睡觉。明天啊，我也去。你去做啥子嘛？再把你累坏了，有他们姐妹两个陪着就可以了。
0: 文秀说了，这次啊，你手术完，他多陪你几天。
2: 哎，
0: 睡吧。
2: 睡觉。

0: 爸，
1: 妈，
0: 妈就是，妈，妈，醒醒妈，妈，妈。
2: 罗主任，怎么回事啊？
3: 哎呦，支书你可回来了！百干村的把鸭苗送来了，黄书记和老李都不在，怎么办呢？
2: 送鸭苗的人呢？
3: 他们车要去县里拉饲料，把鸭苗放下就走了，说是晚上来取笼子。
2: 这个老李有一个礼拜都没见到人喽。这是他给陈家那两个贫困户订的鸭苗，老李老不露面也不得哦。
3: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都关机哎。
2: 你继续给他打了，我到陈家兄弟两家去看看。
3: 好好好。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王主任，你买了这么多小鸭子没？
1: 哎呦，这哪里是我买的，是老李给他那两个贫困户陈家兄弟订的。
0: 挺喜人的哟。哎，陈家会养鸭子吗？
1: 不会就学咯，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了吗？人家包技术指导呢。
0: 才两家就可以成立合作社的呀？
1: 不止两家吧，还有十几家养猪的。我们要成立一个家禽畜合作社，养鸭子的算一组。
0: 黄书记只能干我。
1: 那是哦。啊，昌隆叫你来的。
0: 没，拿快递。
1: 他好点没？
0: 没，发烧，打针。
1: 我他现在怎么三天两头生病啊？这身体不得哦。
2: 上火了呗。
1: 哟，黄主任来啦。
2: 哎。这鸭苗送来了，
3: 这快递生意是真不错哦。
4: 电话一直关机，
5: 还行。现在的业务啊是越来越多了。哎，
2: 我怎么天天从他。

0: 是啊，
1: 我们不种，我谭哥把地转给班花园了。
2: 哦，这怎么办呢？
1: 这个快递点就给我们忙的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你放里边了。
2: 不要急，不要急。
3: 秧苗都到了吗？
2: 是了，谢谢啊。哎，哇。
1: 多少啊？
2: 1000只。天啊，老李没跟你的车回来啊？哎，他
4: 不是请假了？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2: 我刚打也一直关机。
1: 这个老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2: 哦，这个起来起来起来，喝水喝水。
4: 有了。哦。
2: 哎哎哎，芝芝回来啦，芝芝。
5: 怎么样啊？那兄弟两个完全没有准备哦。哎呦，
2: 那怎么办呢？人家晚上要来收鸭笼哦。
5: 小杨啊，你现在马上去老李家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买一些防护网。老李已经把圈鸭舍的地平整出来了，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给他打个桩子。等你防护网回来之后，一围鸭舍就建得了。

0: 老林，老林，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Sorry, the subscriber who dialed. 还关机了。

0: 你干什么去了？买酱油啊，家里没有酱油了。买酱油啊？那酱油嘞？
1: 没有人。超市没有人啊。
0: 啊。
1: 超市没有人，可能是去上厕所了吧。我现在去买啊。
0: 你等一下啊。
1: 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0: 我去买酱油啊。
1: 你没回来？你兜里装的是什么？
0: 我兜里装的什么你也管？
1: 你给我看看。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到这里来，来来来，我看看都不得，过来快点。我看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呢？你买这个做什么？哪里来的？
0: 快递。
1: 你买这个药做什么嘞？
0: 小鸭子，我没有敢放啊。
1: 小鸭子呢？

0: 3个小时了，上次也差不多4个钟。不要着急，爸做过一次了，应该没事。
1: 我想放到小鸭子喝的水里面，刚开始看到没有人，可是我害怕，我怕万一我放的时候有人出来看到，我就没有敢放。
2: 福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投毒，是犯罪，你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那个黄文秀成立什么狗屁合作社。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嘞？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还不是心疼你。我看见你天天在家里着急上火啊，总发烧啊，嘴里面都烂掉，我不心疼的吗？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跟我讲实话，你到底放进去没有？
1: 哎呦，我没有。
2: 打开过没有？
1: 哎呀，你看。
2: 自己看的都没有打开，我真的。就这几包啊！
1: 我现在后悔啊，我就应该放进去。我当时要真是我放进去，一了百了。
2: 你怎么不上天嘞？
1: 老公，你不要生气哦。我真的没有放啊，你看我没有放啊。
2: 老公，你干什么？要你管？
1: 你去哪儿啊？

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嗯，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他的？

0: 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
1: 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玉米面加点青菜，青菜到地里去拔就得。
2: 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鸭苗到了。
3: 怎么回事？
0: 喂，是中毒了吧？
4: 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
5: 师傅，这可是证据哦。
4: 喂，平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抓一个吃吃干。
6: 喂，是派出所吗？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9集。

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阿哥，取快递啊！
1: 李莎，村委会的人呢？
2: 村委会的人呢、啊？都上陈家文、陈家宝家去了。
1: 哦，这样子啊。
0: 鸭子怎么了？
1: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了吗，姐？
2: 可以可以可以。得哦，小杨，现在干活越来越巧了。这个网是好用，哎，会不会很贵呢？
1: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花钱。我一个朋友准备撤店，他还想要把这些东西拉去找仓库。我看到，我说完全不需要，给我就可以喽。
2: 可以可以，来干活干活。小杨现在是可以哦，朋友多，人脉广，自己还学会省钱了。
1: 哎，姐不是，文秀跟我讲啊，说是要把这个脱贫户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成本。
3: 黄书记算是把你交出来了。
4: 杨叶萌。
1: 哎，支书，
4: 李氏稍家你去过了吗？
1: 我去过了，不是艾恩。哎，支书，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哎，本来我们一条就可以，现在两条，白白浪费了这一块地。
5: 这样分开好，省得以后惹麻烦。
4: 哦。哎，你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吧。
1: 好好好。
3: 把钳子给我。
4: 老白，
6: 我们来了。
1: 哎，罗姐，他们怎么来了？
3: 陈家这两兄弟是归韦向红他们党小主管呢，来帮忙喽。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这是我们党小组各家抽点旧木头到镇上木材厂加工的。
4: 嗯，
7: 然后呢，我们又凑钱买一些油毡纸，捐两个压棚子。
4: 这样一来，刮风下雨都不怕喽。
5: 哎，来几个人啊，帮着卸货来。
1: 好，来喽。
5: 杨叶萌，
1: 哎，
5: 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告诉他过来放压苗啊。
6: 好好好。
8: 爸，电话。喂，小杨。
1: 哦，老李，你是干什么？

0: 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
1: 去你家你也不在，
2: 是手机没电，刚开机。
0: 鸭苗你总要负责任的，你是责任人，你怎么能放鸭苗都不在呢？
3: 鸭苗到了，
1: 你是学养鸭
0: 子的，你要为鸭子负责任的。喂，
3: 我马上过来，你不用来接我，我坐公交车过来就得，比你快。好，就这样。
2: 德志，
4: 爸，
3: 我得回趟村里。
4: 爸，你怎么没跟他们说？
3: 说什么？
4: 请假吧。
3: 请假干什么？请假不也是躺在家里干淌眼泪？
4: 那你也得歇歇啊。
3: 我都歇了半辈子了，也该干点事了。你也不想有一个没光亮的爹，是不是？
4: 爸，那你吃点东西再走。
3: 不吃了，吃不下。我走了，办完事我就回来。

0: 老李，接我啊！上车喽！老李，你不会是生病了呗？没有，小杨，你嫂子走了。不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你什么不跟我电话里讲呢？我现在送你回去。
0: 哎，不用不用，都处理完了。
1: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什么不跟我们讲一下？昨天晚上，走了走了走。你确定你还行吗？
0: 其实你嫂子这个事，我心里早有准备。
1: 走了好啊，走了不用遭罪，享福。嫂子是享福，你也解脱了。
0: 小杨，这个事。
1: 先暂时不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人家送鸭苗来，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不要因为我家这点事，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0: 也不要告诉黄书记，
1: 他根本就不在村里，他请假回家了。
0: 那就更不能打。你想啊，黄书记能无缘无故的休假吗？那准是有什么事。
1: 你现在电话一打，准把他催回来。好啊，你考虑的要比我多一点吗？你年轻呗。那我也要跟他讲一下鸭苗的事情啊。哎，对，你只能跟他说这个鸭苗的事。
2: 爸爸，要不要喝点水？

小杨，什么事啊？鸭苗多少啊？太好了啊！但是老李他不是请假吗？这个鸭舍是不是还没有对接好啊？还没有落实？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都要拍到。
1: 好了，小杨，你跟支书讲，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第二党小组的所有人。还有啊，你这个照片要拍好啊，要所有照片都要拍好归档，第二党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拍到。
0: 得，我信你，信你。

这是我们村的电话，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今天就放芽苗了。不用，我不用回去。我们村现在每个人积极性都好高。我要跟你讲啊，老李他请假了，然后这个芽舍的事情呢就一直没有落实。 早上芽苗送去的时候还没有芽舍，但是一上午的时间，党员是煮的，就卷木材，卷油毡纸。支书带着大家一上午的时间就把芽舍给建起来了，了不起吧？我刚到村里去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得我。 其实是我想错了，要是没有大家协助，要是没有所有人的齐心协力。

0: 葱，
1: 哎，老李，
0: 这么多啊？
1: 哦，
0: 啊，我看看，
1: 这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
0: 长龙，这鸭苗好，这鸭苗真好。
1: 好啊，
0: 啊，
1: 一直在叫，一直在叫，
0: 那是饿了。要不然这个时间早就趴着睡觉了，没喂吧？
2: 我没有喂过，
3: 肯定是没有喂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哎，玉米面就行，把水烧开晾凉和一和，最好呢加点青菜。
3: 我们有玉米面，那我到镇上去买青菜。
4: 青菜不用买，到我地里去拔就得。老李要多少？
0: 不用多，这间鸭子也就两斤。
3: 好，
5: 哦，两斤白菜也就四五颗去吧。
3: 哎，长龙哥
4: 啊，
3: 少是在家的吧？
4: 就拔几个，那在不在又怎样？进地里就拔。
0: 行，长龙，那你看着，我去烧水。

0: 看这只怎么搞的吧。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这可能也是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你看这小玩意儿瘦的，
0: 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
1: 哎，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
1: 应该不会。我看好像也就是蛋壳带出来的毛病。啊，没有这么瘦的。
0: 哦，我知道，
1: 太可惜了。
0: 你去忙吧。
1: 行行，那我去。

0: 哎，长龙哥
1: 啊，
0: 嫂子不在家，我就自己拔了。
1: 哦，拿来就得，快去弄啊。
0: 好，
1: 做碎一点哦。
0: 好好好。老李，
2: 哎，
0: 菜来了哦。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要什么弄啊？
2: 剁碎。
0: 好。
2: 哎呀，这鸭子叫的我心慌。快，哎，那个根切掉，剁成饺子馅。
3: 得。
2: 哎，这鸭子太小了，再剁几刀，再横着几刀。哎，好好好，行行，先应急吧。

0: 张龙哥，好，趴下好啊，一直在叫。来，哎，
1: 不是这个太小了，要不直接撒里算了。
0: 哎，别，得让他们适应一下，你再去拿两个篮子出来。
2: 哦，那就慢一点。
3: 来来来来，
0: 算了算了，不要再叫了。
3: 好，来了，来了，
2: 哎，老李，哎，孟主任，我们来洗鸭子喽。
3: 向恒，
2: 啊，
3: 那边鸭栏都喂好了没？
2: 搭好了，这时候叫恒把鸭子拉过去。
3: 哎，你看我们这正给鸭子喂食呢，鸭子吃完吧？
2: 别喂喽，吃拉着，到那边喂吧，我们食槽子都已经订好喽。
3: 哦，新订的槽子，那也得，
2: 那也得，
4: 也让他们适应一下。那行，那装车。
5: 好嘞，嗯，
2: 好，
5: 现在就装啊。
4: 好，好，好，装车。
6: 看一下啊，不要把这个盖子打开了。
2: 好，好，
3: 这容易跑出来。轻一点，轻一点啊，轻一点啊。
2: 哎，
4: 慢一点。
5: 老李，
4: 哎，
5: 你干什么呢？
4: 装车，到那边喂。
5: 得，那我过来帮忙了。
2: 哎。
3: 好，慢一点，慢一点，
2: 把食也带着，在路上也喂一点。
3: 小心！
2: 啊！
3: 哎哎，
2: 来来来，
3: 小家伙！
5: 哎，志叔，我先给大家拍一张照，录个视频。
3: 等一下啊！
2: 来，把这个放到前面。
3: 好，
2: 好，好，准备啊！
5: 来。 大家先把绳子解开了，哎，绳子解开，好，来，一、二、三，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怎么搞的？这是
2: 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2: 不会是晕车了吧？这才多远，今天早上从百丹村运过来都没有晕呢。
0: 老李，怎么回事啊？赶紧喂水，赶紧喂水！
5: 秦林墨雨，
2: 哎，
5: 从后面拿个槽子，因为他今天可能没有吃饭呢。
2: 哦，好，
0: 这鸭子有毛病哦，别喂了，别喂了。志叔，
7: 喂，
0: 不会是中毒了吧？
7: 是我。
0: 啊！别误什么丢啊！是我叫人过去拔的。什么？今天下午我没有喂。你怎么不早想嘞？哎呀，你真是的，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你撒药了，不能再喂了。哎呀，这……
5: 老李，拿个茄子摘。
0: 师叔，
5: 不会啊，这个菜是我摘的。
8: 这可怪不得我们哈，家里没有人就来拔菜吗？
9: 你也真是的，喷了药你怎么不讲一声嘞？
8: 我跟哪个讲？哎，我喷药的时候你不在家哦，你在村委会哈。再讲，园子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管过？
9: 你喷的什么药？
8: 啊，那药袋子还在那里。那什么梨吗？
9: 这和跟我们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哪个也没有讲跟你有关系哦。
8: 志叔，
9: 嗯，这可是证据哦。
8: 你讲什么？哎，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9: 哎，没什么意思，平治是管治安的，这是证据，让他来保管。你急什么呢？
7: 老黄，你什么意思？还管治安呢？
9: 要抓我们现行是吧？啊！
10: 我们往自己家的菜上面打药怎么了？谁让你们来偷菜？哎，
9: 嫂子，你这样想可不对哦。我可是没有偷的哦，是长龙哥叫我过来拔的。老李，你是不是也在？我是不是还问了长龙哥？长龙哥说如果家里没有人，你就自己来拔的。
10: 是。
9: 太龙，你不是发烧吗？你到村上去干什么？啊？
0: 我是听说鸭子到村里来了，我想着去看看嘛，结果到那里一看， 正好美仨两口子来了快递，我反正也是闲着，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忙你们的，我来看着鸭子就得了吧。老李，后来是不是你看到我了？
1: 你们两口子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嘞？王主任，我问你，你走之前打没打药嘞？
0: 废话，打了药我能让他来摘吗？
2: 还过分了啊，姐夫啊，哎，你听听他们讲的什么话，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感觉就是我们故意投毒一样。要这样子你叫警察好不好？叫警察来评。哎，真的叫警察来呀、啊！
3: 哎呀，哄什么，
4: 好了，不要吵了，有话回村委会去讲。
1: 有理不在身高。
5: 魏平之，一共死了多少只鸭苗？
1: 354。
6: 没喂食之前也死了一只，355。
5: 打尿的有多少？
1: 83。加起来一共是438。
5: 老李，4块钱一只对吗？
6: 是，黄书记跟他们谈好的，按合作社的社员价。这损失我拿。
7: 要赔也是我赔啊，那菜不是我拔的吗？
1: 那不得。这个药是蒙主任家打的，他至少要赔一半哦。
8: 钱不是问题，几百块钱又不是出不起。可是这个钱为什么叫我出呢？
6: 这个原因要讲清楚的吧。
1: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是你叫人家杨业伯去你家拔的菜，对不对？你家的菜是你家打的药，对不对？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6: 那你是讲我是故意的哦？
1: 你说呢？
0: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撞一个试试看。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动手吗？
9: 我告诉你，王长龙，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你动手，就不是投毒这一件事情。
3: 吵什么？出去！
9: 说开！
3: 都出去！
10: 平君，
11: 这个事情
10: 还悬着呢，你也不要过早的下决论，长龙。你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这事情啊是出在你家，平时对此有点怀疑也是出于工作，毕竟他是管治安的。还有现在黄书记不在，
11: 这个事情怎么个处理，
10: 听听支书的吧。
6: 黄主任，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的工作不细心，这钱我拿。
7: 支书，还有我。
4: 大家都不要争了啊，现在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还原一下，大家听一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早上苍龙的老婆到快递点来取快递，发现鸭苗到了，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苍龙。本来是想让快递点那小两口来照看鸭苗，苍龙还怕他们忙不过来，主动要求替他们照看鸭苗。
0: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的。
4: 这个时候呢，小杨和老李来了，发现有些鸭苗在打蔫儿，以为是饿的，想给他们喂一些白菜。苍龙在想呢，这里离自己家的菜地很近，于是就让小杨到自己家菜地去摘。
12: 但是谁都不知道，苍龙老婆已经给自家菜地的白菜打过农药了。
4: 等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鸭子都中毒了。我说的对不对？
1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这笔钱村里先垫付了，等黄书记回来之后，再商量具体该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出了这个事之后，陈家兄弟是不会再养了，还剩500多只鸭苗，你们告诉我怎么办？
1: 我养。老李，你怎么养啊？要不要在后面给你围个鸭栏喽？我就在陈家兄弟的鸭栏里养。
2: 散会以后，我就找他们去商量，把他那个地方租给我，鸭子用我的名义来养，将来没养成，损失我拿。
1: 租金我照付。如果养成了，鸭子还剩那两兄弟，租金当然也就不用给了。
3: 老李啊，陈家兄弟那边离村委会有4里地呢，你又没车，将来会很不方便的。
1: 我就吃住在他们两家，饲料我分开两家放，鸭子我也分开两家养，养鸭子的一些技术我也懂一些。
3: 我天天在他们家拌饲料喂鸭子，他们看也都看会了。这样，等鸭子一出栏，他们哥俩就都学会。
2: 老李，你不用住在那里，我可以每天去接你。
1: 不用，挺麻烦的。我就住在那儿，
3: 这样到晚上，我也能查看查看。
2: 不是你查看什么，老李？你家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4: 耀阳也是我养。没事。小杨，老李家出什么事了？
5: 直说，没事。直说，老李他瞒着大家，他不让我跟大家讲。嫂子昨天晚上去世了。哎呦，老李呀，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
1: 都不跟大家讲的，那现在后事处理的怎么样啊？都办完了，走的挺安详的，没事。
0: 对不起啊，老李，我不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让小杨把你喊回来。
1: 500个鸭苗你不要养了，我去找陈家兄弟去谈，让他们替村里代养。赔了算村里的，赚了算他们自己的。当然我们会付给他们劳务费。不，支书，我养。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有病，所以我在村里也没有认真的干过什么事。 就因为这，黄书记和咱们大家替我担了很多责任，挨了很多批评，我很内疚啊。我也曾想到过要退出，可黄书记没批，他说这次扶贫。 我们百泥村不仅贫困户不能掉队，我们这些扶贫干部也不能掉队。那天回家，我和我老婆说了这个事，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李四超这辈子工作干的是窝窝囊囊。 从来就没有受到过重视，可黄书记和你们大家重视我。

你们既然拿我当回事了，好，你们既然拿我当回事了，那我李世超就干成这一件事，不说是对大家，就算是对我老婆，也算是有交代了，没事。

0: 尊重老李的意见，一会儿我就去陈家去找他们兄弟去谈。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1: 等一下哦，
2: 投毒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嘞。
0: 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一连串的巧合吧？
2: 支书，那是你的结论喽。
3: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2: 我没有结论呢，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讲证据，对不对？
3: 我听出来了，你的结论就是我投毒是吧？
4: 我跟陈家两兄弟无冤无仇，跟老李又没有什么过节，我搞这个破坏有什么好处呢？
2: 不是你最好啊，如果是你，你是跑不掉的，蒙主任。
5: 哼，你跟他们是没仇，但是你对合作社反对过，有意见吗？
4: 他们办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关系是有的，要是他们那边的合作社真搞起来，你那边就不好受了。
6: 老黄头，你讲的什么话？真是平时不讲话，关键时候讲一句，要人的命呗。
0: 哎呀，你怎么上来了？我们在开会呢，你先出去啊。
6: 姐夫啊，这个时候可不能当哑巴。是我们家老公是曾经竞选过村主任，可是那是公平公正的哦。哎，你想保住你的官职，用不着背后下黑手哦。做什么？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吗？
5: 陈福爱，你没看到我们在正在开会吗？你呀、啊，你心里要是没鬼，你跑到这里来偷听干什么？
6: 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听啊？喏、no ，我来给我老公送药，我老公生着病，哈，带病工作，你们还在这里欺负他？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他。
5: 你，
6: 有人告你投毒哎，怎么不报警啊？为什么不报警呢？我帮你们报警好吧。
0: 哎，你不要乱搞啊，把事情搞大了
7: 啊。报啊，要警察过来一查到底。
6: 对，没错，今天不查到底我都跟你没完。喂，是派出所吗？这里是百尼村。对，百尼村村委会，这里边鸭子死了几百只。
8: 喂，
6: 有人说投毒，有人说投毒了吧。
8: 不要在这瞎搞了，
6: 马上派人过来。
0: 开心了哦。

0: 请进。
1: 于镇长，百宁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刚刚有个叫陈福爱的打电话说，死了几百只鸭子，有人投毒。
0: 几百只鸭子？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1: 不清楚，因为是投毒案件，所长让我向你通报一声。
0: 你们所长呢？
1: 他带人去百宁村了。
0: 好，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1: 是。
2: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投毒怎么可能呢？
3: 我也不知道，这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2: 鸭子？对呀，上次我去开会，听立明和文秀说，这李世超在立明那儿学养鸭，定了1000只鸭苗。
3: 1000多只鸭苗？我问问文秀。
2: 哎，别，你先别打电话。这文秀在医院，她爸肝癌。
3: 肝癌？
2: 手术第二次了。我怎么不知道呀？是他不让告诉你。这是我上次去百尼村开。

0: 会，农占山给他请假，怕我不同意才把事情告诉我。
1: 那你就不告诉我？
0: 农占山再三嘱咐，也是文秀怕你担心嘛。你还真生气啊？
1: 好好开车。

0: 锁。
1: 啊。
2: 哦，范分队长和于镇长也过来了。
0: 但是小杨啊，我现在这边有点事，我走不开呀。再讲，我要是开回去还得开五六个小时。这样，你先帮我在那里盯着，有任何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不行。
0: 得，那先这样，我挂了啊。
3: 爸排气了，
0: 真的。排气了。
4: 你看我就说没事嘛，
0: 没事就得啦。
4: 我想喝点水。
0: 这样，我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喝。
3: 我去吧，我去。
4: 坐下。
0: 现在放心了啊。
4: 是你们不放心。怎么了，有事？
0: 没事。
4: 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事，不然你也不会躲着我。什么事？
0: 我们村里的小鸭子死掉了几只。
4: 刚买回来就死了？
0: 可能是路上颠的吧，我们村那个路不太好走。
4: 要不要回去看看？
0: 不用。
4: 回去看看。
0: 没
4: 事了，明天再回来。
0: 真的没事，要是有事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呀。
4: 行，坐这儿呢，坐下。
0: 喂，小杨啊，什么事？其他的那些鸭子都还好吗？
2: 都还好啊。哎，马主任过来咯。
0: 马主任？那没事，你们就认真汇报嘛，是不是？我过两天就回来啊。先挂了啊。没事，汇报工作。
3: 医生讲可以少喝点温水。
0: 温水啊？那我去倒一点温水啊。
3: 我来弄吧。不用不用，我来。

0: 喝吗？
1: 没喝。哎呀，这是什么嘛？
0: 文秀弄的，说喝水方便啊，来。
1: 别喝，别喝，去叫文秀回来。
0: 他打水去了。
1: 哎呀，他没打水，他去打电话了。去叫他，快去。
2: 啊。明白了，小杨，你辛苦啊！你随时有状况就给我打电话，保持电话联系啊。
0: 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
2: 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0: 又怎么了？
2: 有人投毒。
0: 死人没？
2: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1: 他要管，那琵琶价格还得降，
2: 再降我们种琵琶的都要赔死了。
3: 这名单是哪来的？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1: 我还是住在这里，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来。
3: 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0集。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镶金角。
5: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嗯，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4: 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6: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4: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7: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2只梅花鹿啊。
5: 对，
7: 然后是一大袋，就一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若尔盖位于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块特殊区域。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更是高原生态系统的缩影。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进入保护区，我们就看到灰雁妈妈正带着三只出生不久的小灰雁品尝着鲜美的早餐，而一旁的灰雁爸爸却一刻也不敢松懈，他警惕地观望着四周，提防天敌和其他动物的侵扰。他们的邻居鼠兔也会时不时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看四周没有威胁，抓紧时间吃上几口东西。方圆约 5.3 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所有动物的命运都紧密相连。
1: 从若尔盖县城到达这里呢，需要50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脚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花湖了。看远处，云朵中间透出了一些天光，相信不一会儿啊，这里就晴空万里了，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些云峰啊，也就融为了一体，云朵都像是从山间中漂浮出来的，像极了一幅水墨画。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若尔盖湿地管理局的索朗老师。索朗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做花湖呢？
2: 在藏语里面，这个花湖的意思就是做恰恰，恰恰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站在那个山顶上的话，看我们这个保护区这里面的话，它就是太阳光打到这个湖面，就是五光十色的意思，就是花花绿的意思。
1: 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黑颈鹤的这个故乡，它生活的这片家园这么漂亮，
2: 对，
1: 真的太好了。
2: 因为在这个湖泊周边的话，它应该是有十几类的黑颈鹤，它在这个地方繁殖。
0: 在换好了穿行沼泽所需的水库后，我们跟随管护员如科开始了巡护工作。拍摄时是黑颈鹤的繁殖期，如科告诉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两只黑颈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产蛋，他又过去查看一下，这也让我们对这次巡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1: 我们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只，
2: 跟着母猪，
1: 现在肉眼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它们，那只就是哈。
2: 对，
1: 哇，我们肉眼能看得非常清楚，很漂亮。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毛在这个草原上面特别的鲜明啊。
2: 对，假如我们现在在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找的话，就是看那个绿色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的话，就大概就是黑颈鹤
1: 了。就是黑颈鹤了，好漂亮。
0: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成年鹤体长约为120厘米，体重4公斤到6公斤。它们通体的羽毛为灰白色，只有前颈、翅膀末端以及腿部为灰黑色。而最为醒目的就是它头顶那一块暗红色的头冠，也正是它头顶上的红头冠和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让很多人把它误认为丹顶鹤。然而两者的区别，除了生活的海拔环境不同之外，黑颈鹤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而丹顶鹤的耳至头枕白色。
1: 有几只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只，它

0: 是在单独活动，他们都是这样单独的在这边活动吗？
1: 他说这边还有一只、哦、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对对，他就是对。
0: 哎，真的就像您说的，草原上有一个白点，就是哇，真的。那我想知道这五只他们是一个家庭群吗？
2: 可能嘛，就可能今早呢，可能么的，你可能么的，可能这个那个在努力，过几年没那么想。
0: 现在看他们感觉很悠闲
1: 啊。对对对。
0: 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1: 对对对。
0: 他一般有这个固定的活动路线吗？
1: 不走。
2: 要个，这可能就为了我们的，草原个，
1: 要
2: 个，这个那个那个是。结果你没跟你，他们没跟你压力个，压到那个地，大家呢没跟你压力个。结果你还跟你说人个，
1: 可
2: 是我这真的个难听的个，他那个叫我看的这个。
1: 对。
0: 那他们会争斗吗？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个领地上的这样一个领地意识，那会到一起都在干什么呢？他们？
2: 这个的，啥子农业？那到我农地的个，你到底叫咱们这个的怎么农业？怎么的打理农业？哪块人打理就能到开发农业的？你这说的就是做不到的，
1: 对，
2: 那个这个，那你们电影看起来那么干，给你这个儿子呢都教的不行，然后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一定能干，要弄这个。
3: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组成家庭后的黑颈鹤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特性在繁殖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通常会划定一平方公里到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它便会高声鸣叫，昂首行走，甚至会飞行起来，用双脚去驱赶外来者，直到将对方驱逐出境方才罢休。
0: 我们现在能看见它，就是时而站起来，时而好像蹲下的感觉啊，它那个身子是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它这个有宝宝的时候，包括孵卵的时候，是不是很机敏，就很敏感？它像我们现在在这样，会影响到它吗？
1: 它是很聪明的。假如是，我们到它附近去了后，它应该是有个警戒的地方。
0: 嗯。
1: 它的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说不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距离之后，它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把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带
0: 哦，
1: 再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巢在什么地方了。
0: 它现在就在动，
1: 对对对，
0: 和我们刚才的位置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它这是采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啊，太聪明了。
3: 虽然说黑颈鹤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但是由于没有食物、配偶等竞争因素，它对生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其他小型鸟类有着很强的包容心，丝毫不介意它们的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水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0: 还有，我想问您，看远处飞起来的那个鸟，我们在这儿站着的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叫声，是不是就是飞起来的这只小鸟叫的呀？
1: 对，就是这个叫红脚鹬。
0: 红脚鹬，
1: 嗯，
0: 声音很清脆，而且感觉好像不止一只啊。我们周围听到这个
1: 声音。现在我们也是到他们的领地来了，他就在报警。
0: 哦，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赶紧走是吧？
1: 大家给其他的在说报警嘛。
0: 嗯，看起来长得挺好看的，它好像肚皮是白色的。
1: 对，它的脚是红色的，就叫它是那个鹬里面的一种，叫红脚鹬。
0: 红脚哦，飞起来了，原来它不停的在叫，是在示
1: 警。对。
0: 嗯，而且我发现它胆子挺大的，因为其实它飞行距离我们很近，大概也就十几米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看到有几只是盘旋的。
1: 对对，说不定它这个地方也有看它的巢。
0: 哦，也有它的巢。
1: 对。
0: 嗯。
3: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白骨顶一家正在湖中忙碌着。为了躲避天敌，他们通常会将巢住在湖中的土丘或者苇塘中。这只雌性的白骨顶正在孵化下一代。而雄性的白骨顶一边在湖中寻找着植物的枝干用来加固自己的巢穴，一边还要巡视四周，随时驱赶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鸟类。花湖湿地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沼泽也让狼和狐狸等野生哺乳类动物望而却步，为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穿行在沼泽地中，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湖水已经逐渐没过了膝盖。这时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黑颈鹤巢穴边，有人正在弯腰测量

0: 着什么？
1: 这位是，
2: 他是川大那个研究生。
1: 哦，就是、还这边做调查研究的。
2: 对
1: 你好，
2: 对搞黑警课的。
1: 两颗蛋。
2: 慢一点，慢一点。
1: 好。
3: 靳宇一是四川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在读期间，他每年都会来到若尔盖调查黑颈鹤的生境，累计观察黑颈鹤超过39000小时。
1: 哇，两颗新鲜的，刚产出来没多久的蛋啊！
4: 对，一周左右。
1: 嗯，大小还是我觉得挺大的，它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这种大小吗？
4: 它算是正常的大小，
1: 嗯，
4: 还可以有更大的。
1: 啊、嗯，而且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鹌鹑蛋的感觉一样，它上面有这个棕红色的斑纹。
4: 对，
1: 嗯，
4: 它这个混杂的斑纹和这个潮混在一起更不容易被发现。
1: 哦，是这个原因。
4: 是，
1: 嗯，它这个大小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鹅蛋还要再大一点。
4: 是，它的重量平均大概在200克左右。
1: 200克。
4: 是，
1: 嗯。
3: 我们远方的家事剧组曾经多次拍摄过黑颈鹤，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黑颈鹤的鹤蛋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感到兴奋。
1: 像平时你们过来做这个研究哈，都会做什么工作呢？
4: 我们平常首先是找到这片花湖的所有的巢，
1: 嗯，
4: 然后呢，量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参数、水深、草高，然后它淤泥的深，这些都代表它这个巢的安全性。
1: 哦、嗯，
4: 然后再聊这个巢的高度、巢的深度，
1: 嗯，
4: 还有这些蛋它的一些重量，来代表它这个鹤它对这个蛋的投入。
1: 啊，说到这个安全性，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一路过来，这个沼泽真的是明显的不停在变深，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4: 对，
1: 对吧？
4: 潮州最深的地方有半米。
1: 嗯，所以说你看，像它的这个天敌，狼啦、狐狸啦，
4: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因为水很深。
4: 对，对于那些陆地上来的来说，这个潮还是很安全。这种黑颈鹤选潮的深径分三种嘛，湖泊、沼泽和河流，这种算在沼泽里的沼泽潮。然后这个在沼泽潮中，它已经选的算水深比较深的一个地方了，
1: 嗯，
4: 也很安全。但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周围的草不够密，也不够高，所以对于天上的猛禽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
1: 哦，
3: 在测量完黑颈鹤巢穴后，靳宇一从包中拿出工具，开始对黑颈鹤鹤蛋进行测量。
4: 这个蛋大概就是11厘米长，
1: 嗯，
4: 然后我们量它最宽的短径。
1: 哦，仔细看，它这个蛋上有一点突出的一些小颗粒，
4: 对，6.1厘米宽，
1: 嗯，
4: 这两个蛋都算比较正常的，而且是比较偏长的。但这个我们量一下它的重量，
1: 是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吗？或者能判断出来什么指标吗？
4: 嗯，越重的蛋，像这个蛋就很重，
1: 216.7克。那您今天这个结论，这两颗蛋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4: 根据之前的研究，
1: 嗯，
4: 像对于更安全的巢来说，他们的父母就会觉得这可以对这个蛋投入更多，因为它更有可能两个蛋都成功
1: 啊。但是会付出些什么呢？您说对这个蛋的付出比较多？
4: 嗯，很多。
1: 嗯，
4: 在它产蛋之前做巢的时间，然后它孵蛋的时候，嗯，它花的时间的比例，
1: 哦，
4: 还有这个蛋的重量，其实都是它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
0: 对，
4: 包括它孩子出生，
0: 对，
4: 喂食的，
0: 对，后面它还有。就是带小鹤到这些地方觅食，它、都会付出很多的。
1: 那看来这一对黑颈鹤夫妇真的很珍惜他们的
0: 对
1: 这两个宝宝啊，
0: 对，
1: 希望都能够健康的长大。
3: 在孵化期，雌鹤与雄鹤尽职尽责，轮流爬窝孵卵。不管天气如何变化，雌鹤趴在巢中一动不动，以保持巢里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需外出觅食补充营养时，雄鹤会留在巢中继续承担孵蛋任务。而有趣的是，雌鹤孵蛋时，如果雄鹤不需要外出觅食，就会一直守候在巢边，时不时会与雌鹤共鸣，提醒雌鹤到了离巢活动的时候，该换自己进巢孵蛋了。
1: 那像您4年间对这里的研究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嗯，这4年间我们发现新来了2对黑颈鹤的繁殖队，
1: 嗯，
4: 增加了2个家庭。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就是黑颈鹤可以繁殖的资源变多了。
1: 嗯，比如说呢，什么资源呢？
4: 就比如说它这边原来的沼泽面积增加了一些。
1: 哦，沼泽的面积。
4: 对。
1: 哦，这对于黑颈鹤来讲的话，是给它增加了新的这个可以繁殖的地点。
4: 是的。

0: 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示性物种，黑颈鹤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标志着草原湿地环境的改善。
1: 我现在踩在这个您说的这个泥炭啊，上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有回弹力的。
2: 对，
1: 嗯，这些全都是。
2: 对，这些就是。嗯，你看，
1: 这还不算是深的吗？还是比较深的了？
2: 不算深的，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话，它最深的话应该达到10多米。这个泥炭它生长的话，应该是一年它长1毫米，10年长1厘米。
0: 若尔盖沼泽湿地主要是由湖泊沼泽化形成的，由于水生植物或湿地植物在死亡后沉入湖底，在这种缺氧环境下，这些腐烂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分解，从而淤积形成泥炭。这些泥炭与周围河流汇入时带来的泥沙一起沉积，长时间的作用下便形成厚厚的泥炭层，并逐渐演变成沼泽。
2: 像这块泥块的话，你看吗？它就
1: 哇，
2: 所以
1: 我以为啊，它捏了以后会很松散，但其实它很紧实，它是不会掉下来土渣的那一种。
2: 在保护区为什么蓄这么多水？就是像这个泥炭一样的，它1公斤泥炭，它可以蓄8公斤的水。
1: 哦。
2: 所以就我们在保护区里面的泥炭的储存量是达到70亿立方米，但是它可以储存100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话，它主要是给黄河上游有个叫做蓄水池的美称。
1: 黄河蓄水池就是这样来的。
2: 黄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的美称。
0: 若尔盖素来有着高原之肾的美誉，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每年为黄河补充达30%左右的水量，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的一部分，花湖生态保护区也赋予了众多野生动物优越的栖息环境。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相亲角。
2: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1: 嗯，
2: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0: 研究黑颈鹤的食物来源，了解年轻黑颈鹤群的生境，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期间，我们听说，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1: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2: 对对对，
1: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2: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1: 三十多只。
2: 对。
1: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2: 像以前我们都没看见过，嗯，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1: 嗯。
2: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0: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他们赶出家庭，迫使他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1: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2: 它应该是每年的

0: 秋天的时候，11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集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集。以前也是大河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1: 100多只、
0: 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集群就特别就少。
2: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正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鸣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声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1: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3: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会安全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正自由领域，然后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1: 哦，
3: 对，
1: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0: 对
1: 正在找心仪对象，
3: 可以对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2: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1: 哇，这边好多只啊。
3: 对，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掏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1: 哦，这只还活着呢，
3: 鞘翅目的幼虫。
1: 我感觉它们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3: 对，它还没有它还是幼虫期。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1: 哦，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0: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3: 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就能更便于寻找食物。
1: 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3: 主要是靠眼睛，
1: 靠眼睛啊、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看到。
2: 相对于黑颈鹤和牦牛，这群小家伙才是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他们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视力极佳的黑颈鹤就是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大的威胁。
1: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0: 对，
1: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0: 对，
1: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0: 对，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的话，黑颈鹤就是我们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就有很多
1: 黑颈鹤的这个图，
0: 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的老百姓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它，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你看见穿藏袍的那些老百姓，他就和这个黑颈鹤是等于是
3: 离得近一点，
0: 有点像就是同居的。其实在保护区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就这边的野生动物化应该是算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应该算是保护得特别好的，
1: 生活得很幸福，
0: 生活得很幸福。
2: 拍摄时中国以保护黑颈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共有15个，其中有3

0: 山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黑颈鹤野生种群数量也在不断上升。
1: 全球统计黑颈鹤数量跃升为现在的约

0: 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1: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0: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2: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3: 对，
2: 然后是一大袋，就那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还有团团沙丘。在这片沙地上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生物——若尔盖沙蜥。它们身披迷彩，行动敏捷，仿佛高原上的变色龙，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索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霞曼保护站，与驻点的常年研究沙蜥的科研工作人员吴亚勇一起去寻找沙蜥。
2: 那这个沙蜥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它一天整天都会活动，但是每天活动高峰期在上午10点到12点这之间。
2: 我看到您今天也是带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是有什么用呢？
1: 是我们去年在山上标记了一群个体，那么我们这次去通过这个仪器去找到它，并且去观察它的一个生存状态。
0: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沙蜥属共分为50余种，仅中国范围内就生活着18种，而这其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边缘高海拔地区的沙蜥尤为特别。按照栖息地的不同，沙蜥在中国被分为了2个梯队，以荒漠沙蜥、变色沙蜥、叶城沙蜥、大耳沙蜥、伊犁沙蜥、南疆沙蜥、旱地沙蜥这7种沙蜥为代表的一个分支。它们常年生活在海拔600米到2000米左右的地区。与人类一样，一旦这些沙蜥进入高海拔地区，它们会因为寒冷和缺氧等原因出现高原反应。而另外一支梯队，像青海沙蜥、贵德沙蜥、西藏沙蜥、红尾沙蜥，却因为世代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经过长期的进化适应，具备了完善的高原环境适应能力。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海拔多少米啊？
1: 大概是3440多米。
2: 我看这边这个草的环境好像跟我们去花湖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更高了一些，而且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黄色的，
1: 对对，
2: 已经枯了的草。为什么沙蜥在这边会生活的比较多？
1: 花湖的话，它主要属于那个沼泽湿地，
2: 嗯，
1: 这边的话，它主要是那个属于那种带一点退化湿地的这种形式，所以这边所比较适合沙蜥的生活的环境。
2: 以前这儿是一片湿地是吗？
1: 哦，这对对对对。
2: 哦，
1: 由于气候的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现在它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变成了一个沙地。
2: 嗯，那像您说它是变成沙地之后，这个沙蜥才来这边生活的，更加集中是吗？
1: 也不是，它是历史上就有。
0: 吴亚勇告诉我们，沙蜥属的祖先起源于古地中海干旱区，随着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沙蜥的祖先也开始漫长的种群扩散，经由伊朗高原向中亚腹地辐射。现如今，沙蜥属不同物种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北、俄罗斯南部、蒙古以及印度北部。
1: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样地，就是这边。
2: 哦，为什么选择这儿呢？
1: 之所以选这片的话，第一是环境比较适合，你可以看一下的，这个地方土质比较疏松，你看一下。
2: 哦，是。
1: 对，土质比较疏松。
2: 沙子也很细啊。
1: 就这样的话，沙蜥它是属于那个穴居性的一个动物，那个它的话，它可能就喜欢挖洞。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区域的话，它就适合沙蜥挖洞，所以沙蜥喜欢生活在这边，因此种群密度会比较大。
2: 嗯。
1: 第二，整体来说，这个区域它会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开阔。这个区域它我们适合一些进行一些行为观察以及做一些控制实验，这个区域，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样地。
0: 青海沙蜥又名蝎虎子，一只成年沙蜥的全长约10厘米。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米到4700米之间的干燥沙砾地带。

0: 以飞蛾、蚂蚱等小型昆虫及其幼虫为食。沙蜥的头和青蛙很像，身体扁平，背部中央均匀分布着灰黄或橘黄色脊纹，身体两侧有深色斑点，这也是沙蜥为了适应沙地生活，经过长期进化而来的保护色。同时，它们的四肢短粗，尾巴细长，这样的外部特征更有利于它们在沙地间挖掘洞穴和寻找食物。
1: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若尔盖的这个沙蜥呢？
2: 研究若尔盖的，我看一下吧，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
2: 是我老师的老师就开始研究这个了。
3: 他的老师以前是学生的时候，
2: 对，
3: 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就是他需要有些沙蜥要来做实验，观察他的行为的时候，
2: 对，
3: 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一样，十点到十二点是沙蜥的活动高峰期，他就会从洞口爬出来，他就会晒太阳。
0: 青海沙蜥的洞口大多朝向南或者东南方，这是因为身为冷血动物的它们，体温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一旦体温过低，它们便会进入一种假死的休眠状态，而充足的日照更有利于它们吸收热量，保持体温，方便它们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活动和捕食。
1: 我们在这个洞口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蜥蜴已经爬出来了，
2: 对，
1: 然后它一直在这个洞口徘徊，现在就在距离不远的那个石头上趴着啊。
2: 对对，哎，那我们下我们钓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长期标记那些个体。
1: 好，
0: 在离地面半米以下的地方，青海沙蜥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洞穴的大小因沙蜥身体大小而有所不同，通道大多没有分支，长一般在20厘米到110厘米之间。
2: 哦，哎，啊，掉走，
1: 好快。哦，这个绳很细，所以虽然刚才那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迅猛啊，但是应该是对它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伤害的。
0: 青海沙蜥被人们誉为沙漠勇士，因为它们从来不喝水，仅仅依靠食物中的水分就可以维持生命，而它全身上下密布的鳞片就是它能长期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区并能保持体内水分的秘密武器。
1: 为什么这一只这么胖啊？
2: 它是雌性个体，它已经怀孕了。
1: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2: 雌性个体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它这部分，
1: 嗯，
2: 它一个就是蝎子腔这部分，它比较顺，
1: 没有呢，
2: 哎，雄性的话它就突然的凸起。
1: 哦，
2: 啊，突然凸起。
1: 你说它尾巴的这个部分是很顺滑的下来。
2: 对，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尾尖，我们平常依据是尾尖，
1: 嗯，
2: 因为尾尖它的颜色是那个是橘黄色，
1: 橘黄色的
2: ，而雄性的尾尖的颜色是那个是黑色的。
0: 在一处沙地上，一只雄性青海沙蜥正探头探脑的在洞穴口张望，此时它并不急于钻出洞穴，而是先机警地观察周边的环境，查看是否有威胁。然而坐拥黄金地段的洞穴并不意味着能永享太平，幸福的代价是他必须战胜不断前来争抢地盘的其他沙蜥。为了宣告主权，雄性沙蜥快速卷尾并左右摇摆尾巴，这是他们在面对入侵者时强有力的信号，他想通过这种威胁方式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面对他的威胁，入侵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打算离开，双方势均力敌。眼看就要失去先机，雄性沙蜥只能发起进攻。身材和体力的差异让弱势一方的入侵者只能选择离开。
1: 那您这个是要怎么检查它是不是您之前标记的样子？
2: 我们可以用那个我们带的那个扫描仪就扫描一下，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去年标记的个体。哎，对，33339929这个编码是。
1: 那您现在知道了它是您标记的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
2: 我们首先测量体温啊，这是个点温计，
1: 嗯，
2: 就可以比较精，在工是属于工业级的点温计，它记录温度比较精细，
1: 嗯，
2: 可以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现在是
1: 15.1，14.9。
2: 啊，对，14.9。那么看一下空气温度，空气温度现在是11点。
1: 11度，
2: 11的数，
1: 哇，它的温度只有14.8，不到15度。
2: 对，
1: 接下来这一步是做什么？
2: 所以我们要把它体重测量一下，看它现在体重相比去年有什么变化。
1: 怀孕了应该会重一点吧。
2: 所以我们用体重秤测量，你可以
1: 来把它放上去。
2: 首先我们进行了一个清零，等一下，
1: 嗯，
2: 清零之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哎，你看

0: 八点六三克，
1: 八点六三克，体重是。现在怀孕的时候，它产仔之后，等到八月底的时候，产仔之前，它可能达到9克到10克左右。它因为它体重会逐渐发生变化，产仔之后，它可能只是可能6克到7克左右。是，
0: 好轻巧的小家伙啊！
2: 青海沙蟹的繁殖期都在8、9月份，而这时的若尔盖，相比其他地区，气候已经变得寒冷。对于成年沙蜥和刚出生的小沙蜥来说，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要想维持较高的存活率，成年青海沙蜥必须做出许多努力。
0: 那一只雌性已经现在到了那个柳条里面了，越走越远了啊。
1: 它可能去捕食，因为它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还是。
0: 那边那个草比较多，是不是它的食物也会多一点？
1: 哦，对对对，因为很多昆虫喜欢在那个草上或者一些植物上。
2: 相对于飞蛾和蚂蚱来说，对草原植物危害极大的金龟子是青海沙蜥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3: 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叶？
2: 这些昆虫喜欢穿梭于植物的枝叶之间，偶尔也会不小心进入沙蜥的领地。与其他爬行类动物一样，沙蜥也喜欢守株待兔。面对突如其来的美食，它似乎并不急于进攻，躲在一旁冷静地窥视。一旦找准时机，它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将猎物纳入口中，然后爬到一旁静静地享受午餐。正是因为沙蜥这种专吃沙地植物害虫的特性，也让它有了沙地植物保护神的称号。2000年8月1日，青海沙蜥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而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青海沙蜥还将继续为若尔盖草原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距离霞曼镇100多公里外的铁布镇是野生梅花鹿的重要栖息地，森林植被茂盛，山系发达，白龙江以及其支流穿绕峡谷向东注入嘉陵江。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植被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园。
0: 那像这样的这种形态化，对于这边梅花鹿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对，这次影响还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梅花鹿的它的喜欢的这种生活的森径，主要是这种森林和草原嵌套分布的地方，就森林和草原交汇分布的地方。第二个还有梅花鹿生长它是要水的，对吧？要有水，所以这个地方刚才讲到了山高谷深，这边河流很多，有水源可以提供它的水源。还有一个地势上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那块都很陡，对吧？就符合这边的峡谷啊。但是看这一块它是比较缓的，对吧？这个地方，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峡谷的地形，然后水量又充沛，降雨比较多，所以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些滑坡啊泥石流啊，这样滑坡泥石流它导致这个在这个峡谷的地形下面让它的坡度变得比较缓了，所以这也有助于这个梅花鹿从这个下到沟谷里面去喝水。
0: 也就是它们组合分配起来，就组合搭配起来，
4: 对对对，
0: 就营造了一个非常适合梅花鹿生活的
4: 环境。对对对，
2: 梅花鹿是一种中小型鹿种，体长约为125厘米至145厘米，体重70公斤至100公斤。它们夏季的毛色为栗红色，身上分布着许多白斑，也正是因为这些白斑酷似梅花，因此得名梅花鹿。行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由于刚刚下过雨，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身边不时传来各种鸟的叫声，而太阳的出现也让清晨的雾气逐渐散开，这也让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去寻找梅花鹿的身影。
5: 有一只过去了，我在望远镜望。
0: 是成年个体还是幼体？
5: 成年的。
0: 它是有固定的这个活动路线吗？
5: 有，整个这片林区比较大，它就在这林区内活动。
0: 它为什么往山下走啊？我们一直在攀着往山上找它。
5: 它主要肯定是觅食或者是饮水。它往山下走。
0: 觅食或者饮水，这个时间是它觅食的时间是吗？
6: 一般就是觅食的，是清晨和傍晚。
0: 所以它往山下走去找水喝。
2: 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察梅花鹿，我们决定沿着梅花鹿离开的方向继续追踪它的踪迹。
0: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6: 对。

0: 然后是一大袋，这一小距离非常的近，大概也就是
1: 可能不到50米吧。
0: 啊，不到50米，就在我们前面那个草丛里。
1: 对，他正在那个地方在觅食，待着。
0: 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只是呢，它那个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梅花鹿，它在觅食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的话，它一般呢来说的话，都要稍微停留一下或者观望一下，然后再扭头，要么就是跑，要么就是慢慢的就向那个森林的深处走过去了。
0: 嗯。
1: 然后梅花鹿的那个食性呢，它比较早。
0: 嗯。
1: 几乎就是。很多的这个林木的那个，包括灌木的那个树叶，它都要吃的。
0: 哦，
2: 梅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有物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的森林边缘、山地草原地区，其中生活在若尔盖铁布镇与甘肃迭部县交汇处的铁布梅花鹿属于四川亚种。1964年，它们被首次发现命名。1999年，调查人员发现。生活在铁布的梅花鹿多达800多只，由此改变了动物学界多年来一直流行的一个观点：野生梅花鹿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江南地区。至此，铁布梅花鹿也成为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野生梅花鹿种群。从外表上看，铁布梅花鹿体型高大，尾巴短，后肢长，全身上下白色的斑纹又密又小。然而它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脊背中间的黑线两旁平行分布着两行白色的斑点。
0: 那像一般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是几只聚在一起啊？
1: 就像这个季节的话一般是两只在一起，就是一只母鹿带一个小
0: 鹿，
1: 一般是这种。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雄鹿和母鹿不会在一起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还没到繁殖季节，它有到了繁殖季节以后，它就要集群。那个时候，雄鹿和那个母鹿，它们是一个大家族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梅花鹿的，它是族群。
0: 嗯，
1: 那个时候的比较多了。最壮观的时候，我自己亲眼所见啊，大概有30-40只，
0: 30-40只在一起。
1: 但是还有人比我看到的更多的，
0: 有
1: 可能有70-80只，可能那个就是最多的。
0: 哦。
2: 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若尔盖丰富的水草资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生存空间和种类丰富的食物。同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始终怀揣着一颗敬畏自然的心，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可爱精灵。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

0: 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2: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

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这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第一，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0: 这里是中国粤西地区，山海交融，活力澎湃。在这里，万亩竹海蜕变为广东人的云上山居，直升机带你俯瞰乡村新貌。
1: 哇，好快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
0: 在这里，千年渔港重获新生，海洋牧场正崛起一座座蓝色粮仓。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在欧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在这里，万亩菠萝田化身菠萝的海农文旅景区，中国菠萝正带着岭南的甜蜜走向世界。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一同探寻粤西大地的振兴密码。

0: 中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油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2: 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2: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啊，白色的一毛，你看是吧？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是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0: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

0: 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1: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2: 所以现在就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的。
0: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2: 哇，这是
3: 村民在运竹子，
2: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3: 对，
2: 哇，你好，
1: 好的，
2: 你好，
3: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2: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看这边的竹子。是运竹子的吗？
4: 对对，这是无人机。
2: 拿无人机运啊？
4: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因为真的很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2: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5: 现在有10米。
2: 十米。
0: 萧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2: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4: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2: 哇，这个风铃能感觉到这个劲儿真大啊！哇，啊，这个飞机真的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4: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哇，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2: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0: 萧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2: 现在这个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4: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什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2: 耐用，
4: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2: 硬，
4: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2年。哦，
2: 耐用是吧？
4: 对对对，
2: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4: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2: 竹头的肉，
4: 这些肉是黄色、红色的。哦，
2: 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4: 其他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它是没有那么好。像这种它的纤维，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2: 纤维，对，
4: 它是黄色的，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2: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的，这样一层是实心的。
4: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卖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1: 你一年的产值呢？
4: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的。哇！
0: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伐。
4: 砍竹子要砍到头，
2: 往下一点。
4: 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哇，你看那声音，
1: 那声音
4: 好硬的，
2: 对。
4: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先把那个竹芯砍掉先，你让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哦，那我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哇
2: 哇啊，这么脆！
4: 哎呦，长汽车了，好了。
2: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4: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2: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4: 这个5年都有了。
2: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它不是一件。

0: 这样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1: 还要用木砧板砍出去的。
0: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2: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0: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是酒店还是民宿？
3: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0: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3: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0: 裸房，
3: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我们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0: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2: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性质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0: 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3: 对。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0: 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4: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桥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0: 您好，这位是？您好。
5: 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0: 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4: 对，
0: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6: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0: 好快啊！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6: 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的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那我们拥有的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0: 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

0: 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槐乡镇的黄华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1: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华江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2: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华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啊、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0: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1: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2: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0: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在爱荷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1: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0: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1: 几点钟到的？
3: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菱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看一下
3: 他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啦，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4: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0: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4: 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1: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4: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1: 小八爪鱼，
4: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1: 推荐八爪鱼，哇！
4: 你看。

0: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1: 60了。
2: 朱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赫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3: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0: 这个是三鲜鱼，
3: 对，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你就给他买这种，这种他就看他的眼睛，
0: 看眼睛，
1: 有了吧？
3: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这种鱼就不太新鲜。
0: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3: 对，就会挑出来，
0: 就会挑出来，
3: 就不敢要哦。手上头也要这么新鲜的。
2: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从那个鱼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的这个鱼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2: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鲜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0: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3: 对，这个是那些收鱼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0: 活的。
3: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0: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个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3: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要称好1斤1盒。
2: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0: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3: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赫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0: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3: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了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0: 真的有这种干劲儿，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3: 对，
4: 正是拼的年纪。
0: 加油。
2: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赫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赫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赫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0: 那个销量啊，搞好。那先。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5: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0: 补给船。
5: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哥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鲜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0: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5: 是。
0: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5: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

0: 深圳啊、香港、澳门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1: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0: 这个拉走啊，他四个小时到杭州深圳了。
2: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十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1: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0: 这是暹罗。
1: 这么大的螺？
0: 这暹罗第一斤多了。
1: 哦。
0: 是最好的，这个煮汤是最好的，不同品种的。
1: 这个怎么卖啊？这个价格？
0: 这个2斤以下的卖100多。
1: 这个有1斤多了吧？我觉得。
0: 是7-8两。
1: 啊，这个还不算一斤呢。
0: 这个差不多1斤。
1: 这个1斤，哇！
0: 2斤以上的卖300多。
1: 哦。
0: 我们这个蟹呀、啊，它是全部1斤半以下都是走香港、澳门啊、厦门的，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出这个蟹。
2: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0: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1: 哦，一个新的码头。
0: 啊，新的码头。
1: 嗯。
0: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移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
1: 哦。
0: 啊，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要移潮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2: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1: 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2: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兴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
1: 嗯，
3: 俗话说呀、啊，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
1: 嗯，
3: 那么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
1: 嗯，
3: 啊、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1: 嗯，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2: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1: 您好，刘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1: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4: 对，我们这个是平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2: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1: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4: 对对对，有3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
1: 嗯。
4: 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

0: 碗跟碗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1: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仓。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0: 好，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0: 对。
2: 好大呀、啊，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哎呦，市场上看。

0: 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1: 对，这个是我们生源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0: 好看，
1: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2: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0: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1: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是提前放冰，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0: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1: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
0: 8000斤啊，
1: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2: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3: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1: 非常大。
0: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2: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0: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1/3，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0: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2: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0: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4: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
5: 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啊。
0: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2: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0: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4: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0: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留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4: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0: 大，这个大。
4: 这个大，好不好？
0: 怎么摘呀、这个？
4: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然后往下压。
0: 往下压，掰断的呀。
4: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0: 反抓住这儿，
4: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对对，
0: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4: 对，对对，
3: 下用力掰。
0: 好扎呀！
4: 对，就这样。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0: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1: 对对，
2: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0: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3: 对，它是密集种法。
0: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3: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0: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3: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0: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3: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0: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3: 好，
2: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3: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这个品种呢，目前在波罗的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0: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3: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0: 观赏就不能吃啊？
3: 它不是鲜食的啊。
2: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3: 但现在
0: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
3: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0: 好，
3: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0: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3: 最金黄的，是吧？那你选哪一个？
0: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4: 更金一点？
3: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0: 这就是金菠萝。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就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3: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0: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3: 你看选哪一个？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油油，
4: 还有点像西瓜，
0: 是吗？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这里面最绿的。
3: 不对，
0: 不是这个啊，
3: 这个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
0: 哦，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
3: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因为这个阶段的菠萝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实际上它最大的有10几斤都有。
4: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
0: 大的，
3: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
0: 甜蜜蜜，对吧？
4: 它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3: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顾名思义，就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4: 原来是这样。
0: 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3: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0: 好，尝一下。
3: 来，我们尝一下。哎呀。
2: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3: 含量比较高，
0: 哇，
3: 怎么样？哦，
0: 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2: 对徐闻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

0: 温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2: 对，
1: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嗯，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2: 嗯，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
1: 嗯，
2: 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
1: 嗯，
2: 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1: 彩虹道，
2: 对，
1: 嗯，
2: 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两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1: 哦，
0: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1: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2: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需要带着扁担啊、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1: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2: 对对对。
0: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四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乘风破浪，跨越海峡，走进被阳光拥抱的海南岛。
1: 乘船过海峡，看到了海南，竟然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0: 千年渔港，逐浪南海，体验唐门渔民的赶海人生。
1: 所以这个对于在海中憋气的时长要求是比较高的。
0: 阳光沙滩，椰风海域，东郊椰林里采摘新鲜椰子，
2: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椰风海韵，阳光海南正在播出。蓝天碧海，椰风海韵，海南是很多人心目中梦幻浪漫的度假天堂。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浩瀚辽阔的中国南海赋予了海南沿海地带令人惊艳的蔚蓝底色以及独一无二的海岛风光。这一次我们从广东徐闻的北港码头出发，乘船跨越琼州海峡，随着船只不断行进，海口迷人的海岸线慢慢出现在我们眼前。
1: 没想到啊，乘船过海峡看到了海南，竟然是这样的一番景象，高大的建筑，现代化的城市，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海上看到的中国海南。
0: 随着船距离海口越来越近，海南自贸港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条现代化充满蓬勃生机的海岸线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禁令人心生向往。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海南开始建设以来，海口市的城市规划就沿着海岸线铺展开来，呈现出一幅多彩时尚的城市景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岛的发展规划都来源于此。目前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已经在这里落地，可以想见海南这个昔日的天涯海角，未来不仅将成为世人向往的全

0: 球旅游目的地，更将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美丽风光。特别是随着环岛高速和高铁的建成，让人们可以方便的环岛游览。我们走进海口市区，首先来到了海口湾的钟楼，这也是老城区的地标建筑。
1: 这就到钟楼了，很亲切哈，一到钟楼就代表着到海口了。这是海口最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
2: 对呀，
1: 陈老师，您说要一定要从这儿开始了解现在的海口，为什么？
2: 这是海口的起点，它这里因为码头，它的交通，海南嘛，一个海岛，轮船从这里出去，渔船从这里进来，人们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下南洋，这就是一个起点站。这里有个地方就叫水巷口，
1: 骑楼老街就在我们对面。哎，
2: 对呀，对。
1: 但是好像看老街周围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多的变化啊。哎，
2: 旧没有关系，它有文化底蕴，老百姓在那生活的很自在。我觉得这一点海南在这一点做得好。
1: 就是老城还是老城的样子。
2: 对，老城就是老城。
1: 那新城的变化是很大。
2: 那如果说到新城，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海口。
0: 海口起源于汉代，开埠于宋元，晚清时期作为当时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成为了许多人下南洋闯海的起点。钟楼所在的区域就是当时的渡口码头。毗邻的骑楼老街不仅记录着昔日海口发展的历史，也寄托着无数华侨华人浓浓的乡愁。与远处的新城相比，这片区域显得格外悠闲惬意，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路边散步锻炼，享受着惬意的时光。沿着海口湾，我们继续一路向西前行，整个城市的发展慢慢展开，仿佛海口的新旧时光在这里交汇。不仅能感受到老海口人的惬意生活，也能领略新城市的风貌。眼前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草地上露营放风筝，远处则是一幅热闹繁荣的城市景观。
1: 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口新城的风光了。
2: 是啊，是啊，
1: 很漂亮。
2: 这你看，蓝天白云下，远在海上看它的时候，很醒目。你看，从这个黄金、宝华过来以后，我们看到中环广场旁边琼泰大厦，从这几个楼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海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省办特区以来，它的历史就在这里放着。它和其他的城市
1: 怎么讲
2: 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2: 它的建筑材料啊，仅仅是建筑材料，它大量的都是从大陆运过来。
1: 对对对，
2: 漂洋过海。
1: 听完陈老师讲，我们再看这现代化的海口，感受就不一样了。似乎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从这琼州海峡坐着这个货滚船漂洋过海才来到海口的。
0: 从海口湾继续向西，是海口的西海岸旅游度假区，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国际游艇码头都设立在这里。同时，这片海湾也是海口市民水上运动、休闲度假的首选之地。除了冬季气候温暖、风力适宜外，海口开展水上运动还有着独特的安全优势。
3: 海口它这个湾啊是朝北的，这个方向朝北的。然后呢，它冬天呢、都刮东北风，从这样来的。这样来的话，它这个角度这样往岸边吹的，如果器材坏了，它会飘到岸边来，所以安全绝对没问题的。
1: 如果落水会顺着浪就飘回来。
3: 对，
1: 但如果是风向往那边吹，就会越吹越到远海地区了。
3: 对。
0: 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蔚蓝的大海上，到处是扬帆出海、乘风破浪的人们，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希望与朝气。海口市着力推进海岸线规划和建设，旨在为人们提供更幸福的滨海生活。其中，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海滨的驿站正在持续建设。三号驿站云洞图书馆是其中最早建成并对外开放的。
1: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造型吧。
4: 这个云洞图书馆呢，当初的设计理念呢，就是一只蛰伏在沙滩之中的海洋生物体。它是由大大小小的虫洞的这样的一些

0: 设计理念，连接了现实与未来。
1: 凭借着独具创新的设计，云洞图书馆在没有运营之前就受到众多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
2: 一走进来，在这个藏书的长廊，像是在穿越一个隧道一样。
0: 没错，
2: 它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宽敞，但是就是整体让人感觉很舒适。
0: 你看上面我们也是有灯带，每个阅读区都配着，你看那个小盒子里面的充电呀，我们的用的这些电源。
1: 云洞图书馆将墙、地、天花板融为一体，白天通过大大小小的孔洞将自然光引入到内部，夜晚则可以通过隐藏在洞穴中的灯带将整个空间打亮。所有的天窗都会根据天气温度自动开启来通风换气。
0: 这就是
2: 看看这扇窗户，
0: 我们就是宣传的是抬头是云，云上见你，海上见书。
2: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右手边是椰树，前面是海口湾的海水，左手边是海口市的高楼，面前是一道滨海的绿道，
0: 游艇帆船，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1: 基于整个海岸线，云洞图书馆更像是海口海岸线建设发展的序曲。
2: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海岸，未来将是海口市的一条文化艺术的长廊。
0: 没错，随着19.6公里的畅通工程完成之后，加上我们配置的海上的这些岸线的旅游资源，海上看海口的这样的产品，将来我们整个的这个海口湾片区啊，应该是一个人文艺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标。
1: 眺望着远处的海岸线，在畅想未来的思绪里，天色暗了下来。我们摄制组沿着海口湾一路向北，来到了海南大学的南门。
2: 海大南门夜市，我们找到这里了。当年告诉我们，这里是海南到了晚上最热闹的夜市。大家看我的右手边，现在看上去是一条普通的海口市区的道路啊。据说再过2分钟6点整，这里就要封路了，专门为这个夜市留出空间。现在已经看到远处有一些小摊已经出来了。具体到了晚上这里是什么样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大南门夜市。
1: 每天下午6点钟时间一到，这条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就会变成熙熙攘攘的夜市。一辆辆小推车有序地停在两旁，一张张地板革整齐地铺在马路上，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各种美食小吃汇聚于此，让空气里都弥漫着天南海北的诱人味道。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摊位哈，成都钵钵鸡、飘香鸡柳，这边是锅巴土豆、北京小吃，那边还有烤生蚝。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啊，在海口这里比较有特色呢，就是陵水酸粉、糟粕醋、水果炒冰、清补凉，还有一个叫炸炸的美食。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得再找一找。
1: 6点钟刚过，天空下起了雨，但丝毫没有影响食客们赶来的热情。摊主们早有准备，雨棚一撑，生意一如既往的红火。
2: 陵水酸粉、糟粕醋，一份多少钱？
3: 10块这里吃，打包
2: 10块，这么多食材，
3: 哎，对，
2: 我来一份。
3: 酸粉小心一
1: 点。糟粕醋是海南传统的特色小吃。它以蔬菜、海鲜、动物内脏、海菜等食材为主料，精髓是酿酒过程中产生的酸醋。
2: 是酸的，但是有过调料，就是很香的那种汤汁的味道。其实是一碗这个五花八门的食材，尝一下，非常独特的味道，就是很酸。如果是爱吃醋的人，应该觉得这味道很好，而且很开胃。另外呢，还有海鲜的鲜和这个有淡淡的咸香味啊。
1: 跟着热闹的人群，亚鹏又发现了另外一种不可错过的海南美食。
2: 来海南怎么能不吃海鲜呢？这样大的生蚝40块10个哈，4块钱一个。这个呢？
3: 这个大虾是16块钱一串。
2: 16块一串。
3: 对，海虾。
2: 那我点一些吧。
1: 因为食材都是当天新鲜采购，口味好，加上夜市食客多，生意一直不错。

0: 软香，非常好吃。尝尝大虾吧，看一下，一看就烤的已经非常入味了。
1: 您坐，我给您坐。
0: 肉质很有的嚼劲儿，非常新鲜。
2: 海鲜是沿海城市的夜市必不可少的美食，尽管各地在食材、烹饪方法以及吃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不同，但是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忙碌一天的人们三五好友相聚，在食物的香气中抛却烦恼，敞开心扉，同样在心灵上获得了治愈与抚慰。千年渔港，逐浪南海，体验潭门渔民的赶海人生。
3: 所以这个对于在海中憋气的时长要求是比较高的。
2: 阳光沙滩，椰风海韵，东郊椰林里采摘新鲜椰子，
0: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椰风海韵，阳光海南正在播出。海风习习，涛声阵阵，热带季风为海南岛带来了澎湃的海浪，很多海湾的海水水质清澈，海浪绵长有力，成为人们开展海上运动的乐园。位于琼海东部的博鳌湾就是其中之一。
0: 看到我换了这样的衣服，大家应该能想到接下来我们要感受水上运动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博鳌湾边的一片海滩，面前的景色给大家看一下，快看，哇，是不是很壮观？刚才我远远的望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被面前的这景色惊艳到了，这也太美了吧。天上挂的都是五颜六色的风帆，这项运动啊叫做风筝帆板，每一个小风筝大家往下看都有一个人在水面上冲浪，真的是很美啊。远处的这些风筝和云彩像是肩并肩一样，感觉是来到了一个童话的王国。现在在水上进行这个风筝帆板运动的，这样粗略的看来也有百人左右。您是准备去玩吗？
4: 对。
0: 这是您的风筝？
4: 这是我的风筝。啊，
0: 我能先看一下吗？
4: 可以。
0: 它的这个大小应该是我身体的好几倍，我伸展我的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所以现在远处看上去一个个都挺小的，叫风筝，其实有点像滑翔伞的那个大伞，都挺大的，但是它是比较轻薄的那种，所以没那么兜风。
2: 海南岛东部的博鳌湾海域宽阔，沙滩平整，加上常年受热带季风的影响，风大浪急，特别适合开展海上运动。风筝帆板又叫风筝冲浪，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借助充气风筝在海上冲浪的一种极限运动。
0: 我来感受一下哈。哦，
4: 哎，对，
0: 它真的掉不下来。
4: 对，最好让它这样动起来。它的左右是靠，你看我们拉这一根线，它收紧这个边，风筝才会去左。嗯。拉右边，收紧右边了，它才会去右，像骑自行车一样。嗯。这样左右。这个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而且呢你还需要知道很多大自然的知识，比如说天气啊、海啊，这些方面知识都需要了解到。
2: 宁教练介绍，虽然需要了解不少知识，但掌握风筝帆板这项运动并不难。在学会游泳的基础上，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一点耐心，认真学好操作技巧并反复练习，几天时间就能体会到乘风破浪的快乐。琼海不仅有时尚现代的滨海运动，还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海南名城。琼海市的潭门镇是一座千年渔港，自宋代开始，潭门渔民就在南海深处打鱼作业，如今停泊在港口内密密麻麻的渔船依然散发着浓郁的渔家风情。在潭门，渔民家庭的耕海技能都会代代相传。石碗村的福公卿和他的儿子福明林都曾是船海多年的渔民。
0: 我看这个地图上有上百个岛礁，您去过几个？有数吗？是都去过吗？
5: 基本上大部分90%都去过了。

0: 大部分都去过、
1: 嗯、都去过这么多、嗯、
2: 和父辈们不同的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如今潭门的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2017年，福明林和几位朋友一起以海洋文化为卖点进行旅游项目开发，他们把一个废弃的养鱼场改造成为眼前这座特色民宿，用船木做的桌椅、渔网和贝壳做成的装饰物等等诸多渔家元素，都在印证着潭门这座千年渔港的悠久历史。为了能够让游客更好地了解潭门人的传统作业方式，福明林他们特地开发了一个出海体验项目——赶海。跟着他，我们来到潭门渔港，从这里出发，去往附近的一片浅水海域进行捕捞体验。那里是福明林他们承包并用作旅游开发的一片浅水海域，在潜水教练的指导下，游客可以尽情在这里体验潜水捕捞的乐趣。
3: 林哥已经下去了，我们能够从他的这个脚蹼就看到今天这个位置海水的能见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近处的这个我能够看到海底啊，所以这里算是比较清澈的，既是一个欣赏这海底风景的地方，又是一个可以捕捞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下来了，
2: 潜水捕捞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学会浮潜，这也是自由潜水的基础技能。通过借助潜水面镜、呼吸管、脚蹼这三样装备，实现在水面的漂浮。而学会使用呼吸管来排水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我们的记者虽然会游泳，但熟练掌握使用呼吸管的方法，并控制好呼吸节奏，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练习。
3: 捞出来，你把水管的气、那水排完，排干净的，里面的又水出。
2: 浮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一系列科学而系统的学习。同时，初学者在练习时，身边一定要有教练进行陪伴和指导，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4: 别放手。
3: 好，林哥现在下去了，我们看他自己就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开始吹一口这个管子，然后把里面的海水吹出来，之后再开始呼吸。所以这个对于在海中憋气的时长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要下去之后自己感觉气快完了之后，要迅速露出来并确定他能呼吸了，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和熟练的过程。接下来我来先试一下它。
2: 这里的海深平均2米左右，要想捞到螺必须潜到水底，所以要格外注意安全。在福明林的反复指导下，记者在练习一段时间后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呼吸管的使用，然后正式开始了这次的捕捞体验。尽管这片海域只有2米深，但在海底看清楚并寻找到贝类还是十分有难度。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渔民出海作业的辛苦，以及那些美味海产品的来之不易。
4: 你有收获，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也是比价螺吧，捡到一个，它就藏在这个岩石旁边一个石头缝里。还有吗？应该是有的，能够看到它肚子里面的颜色很鲜艳。
2: 一个多小时后，福明林和我们的记者结束了捕捞活动，满载而归。
3: 还有点舍不得呢，这里面简直太有意思了，收获也不少啊。我没有捡到什么珍贵的贝类，也数量也很少，都是林哥自己来的。听到没有？先听这个声音，抖了两下，满满一箩筐，都是我们的收获。
2: 福明林介绍说，他们承包的这片浅水海域里面养殖了一些从远海捕捞过来的贝类生物，而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游客能有个更好的捕捞体验。如果像渔民一样真正的在深海处进行捕捞，对普通人来说不但难度很大，安全性也不能得到保障。于是他们才想到了这样的方式，希望每位游客在短短的海上旅程中也能够享受捕捞。

0: 熬寻宝的乐趣。
1: 好了，反正够我们吃了，
2: 这是我们这一会儿的收获哈。我们俩肯定够吃了。这个比加罗也可以吃吗？嗯，
1: 这个可以吃，这个肉肯定要吃的。
2: 那这个肉挺大的，应该。
1: 对对，这么大的一个。
2: 这个非常大，像是张开了一个大手掌。
1: 那这个跟其他的还是有区别。你看，这个才多少角？一二三四五六，
2: 六角。
1: 你看这些都是多少角的？
2: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角，它断了一个。
1: 不是，它这个就是比加罗中的另一个品种。它其实是两个品种在里面
2: 啊，这两个是分别是两个品种。
1: 对对，
0: 虽然这次潜水捕捞体验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收获的各种各样的贝类生物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带着满满的收获，我们再次回到民宿。除了我们捕捞的海螺，福明林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当地常见的海鲜。经过一番清洗和烹饪之后，我们准备品尝一下这些美味。
3: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吃饭了。坐在这个餐桌前，就感受到了林哥那会儿讲的，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那个感觉啊。看到这一桌海鲜之后，就觉得那些辛苦是值得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还是很原始的，表面还是有很多海藻的贝类，包括这个比加罗，都是我们今天自己捞回来的。而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是我们今天从市场买回来的海鲜。林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比加罗。刚才我们看的还是活的，现在已经
3: 熟了，
4: 味了。对，这个就是海鳗啊，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就是比较美味的一种鱼。
3: 我能透过这个它的白嫩的肉质，就感觉它应该非常好吃。
0: 福明林告诉我们，烹饪这些海鲜的方法并不复杂，多以水煮、清蒸和简单爆炒为主，以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鲜味。不过在海南，人们对海鲜的蘸料却颇为讲究，每份蘸料里面青鱼、辣椒、蒜头、酱油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3: 我们来尝一下自己捞来的比加罗。这个酱料很好吃，螺肉很鲜，没有一点点的腥味，比较有嚼劲儿。
4: 没有腥味吧？
3: 刚才这个比加罗这么大一块螺肉放在嘴里，
4: 您刚才这是你抓的，
3: 特别有嚼劲儿。哦，这个真是我抓的，因为我把它表面擦干净了，在海里面。
0: 我们对这些美味的海鲜充满了新鲜和好奇，可对于一辈子生活在海边的福公亲父子来说，这些都是他们平时再常见不过的事物。潭门人世代靠海吃海，延续了千百年，而如今传统的耕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为此，福明林这代人正在积极探索，寻找新的方向。
1: 那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对海洋资源是有一种很大的节约。比如说我现在我们捞这几个螺，如果通过我们移民来卖的话，可能一个螺就二三十块钱，三十块钱一个。这个是它的价格定在那里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带了游客去的话，那相当我们这个螺的话，我们四个螺的话，这100多块钱算下来的话，让这些海产品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另一个的话，也让游客能够去感受我们这种移民生活。对于我们潭门人来讲，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这片主动海。在以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这个向导这个身份，让我们把祖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带到我们的南海去感受一下我们南海的这个美丽壮阔。
0: 福明林描述的未来让我们心生向往，我们眼前的这片大海和依靠它生存了千年的小渔港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潭门，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而潭门人对于南海的那份深厚情感也将以另一种全新的方式世世代代继续传承。阳光沙滩，椰风海域，东郊椰林里采摘新鲜椰子，
3: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椰风海韵，阳光海南正在播出。阳光明媚，椰风海韵，这是海南在很多人心中最为深刻的印象。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东南北三面临海，因为当地高温多雨，日照充足，特别适合椰子生长，因而这里也是中国椰子树最为密集的地方。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椰林湾，为什么叫椰林湾呢？因为这里是全中国椰树最密集的地方。现在我们身后椰树成片，中国有90%以上的椰树啊在海南，而海南呢有一半的椰树在文昌，这里就是文昌的东郊椰林。在这个地方啊，椰树成片，椰姿百态，所以也有椰香的别称。不过说到我们对于椰树的印象啊，可能只停留在它好喝的椰汁和好吃的椰肉上，关于椰树的很多知识我们并不了解。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先一起走进这美丽的东郊椰林。
0: 东郊椰林位于文昌市东郊镇的海滨半岛，在绵延十里的剑华山海岸线上，葱翠的椰林组成一条一望无际的林带，成为一道绿意盎然的海岸风光。这里椰树品种丰富，有红椰、青椰、高椰、水椰等不同品种，共计100多万株。我们在向导黄李四的带领下深入到了椰林之中。
1: 一走进椰林之后，确实就凉快了很多哈、啊，这就能够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这里椰子树种的密度是挺高的。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椰林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人工种植的？
2: 各有一半，人工也种，有一些是自己掉下来就在树桩旁边也长了小树，有一些你看那些小树是有一些不是人工种的，就是它掉在这里天然也长起来。
0: 一棵普通的椰树，可能承载着几代人儿时的记忆。很多文昌人从小都是伴随着家门口的椰树一起长大的，上树摘椰子也是他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黄李四家的椰林，热情的他要上树给我们摘个椰子品尝一下。
2: 摘椰子不是在底下摘，还要爬到那个树叶上面去。
1: 您说这个您就很容易爬上去了是吗？
2: 这个我可以爬给你摘给你看一下
1: 啊。这个就好演示一些了。哇，这个是到树顶之后扒着这个大片的叶子，这个身手太厉害了，3-5秒就上去摘一个。好好好，拧下来了。这个叶子说实话我们哎好您放获得一个文昌的椰子啊，没想到来到东郊椰林第一个椰子是黄老师亲手摘给我的。小心小心小心啊。其实我刚才很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叶片啊，我们在地面上看之后松松的感觉没什么力，刚才您坐在它上面，
2: 对呀，
1: 它都能支撑住，
2: 很结实的，容易
1: 倒了。好，把它打开，先把它这个尾部的头切掉。哇，
2: 倒了，
1: 椰汁已经出来了。刚才这个椰汁的饱满程度能够从下面这个椰汁喷射的这个曲线感受到哈。
2: 你可以尝一下了。
1: 我来尝一下。这个音效应该很吸引人吧。很好喝。这是最新鲜的椰汁，嗯，它没有很甜，就是非常清甜的那个感觉啊。
2: 对对 对，
1: 就喝完了之后，嘴里有一股椰子的淡淡清香。
0: 海南人习惯在家附近种下有象征意义的椰子树，新婚夫妻会在结婚前种下2棵夫妻椰，待到孩子满月再种下子女椰，每逢重大节日都会种下各种象征意义的椰树。这种风俗千百年来世代相传。为了进一步提升椰子的经济价值，早在1979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就在东郊椰林设立了试验站，对椰子进行40多年的系统研究。
1: 这是一个育苗基地哈。
3: 对，现在我们这个段全都是这个香水椰子，这个品种原来我们是从泰国原产地引过来的，目前来说是作为水果型的椰子啊进行培育，啊，俗话说就是比较甜，水甜。然后呢还

0: 略带一股香味，所以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就叫香水椰子，它的品种名称是文椰四号，
1: 文椰四号，它具有植株矮、结果早、产量高等特点，未来有潜力在海南广泛种植。除了文椰四号之外，椰子研究所同时还培育了另外两个品种，文椰二号和文椰三号。
2: 张教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选出来的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哈，文椰二、三、四号。
3: 对，
2: 这三个您肯定都品尝过了。
3: 对，
2: 您先不要告诉我好吧，我品尝一下，看大家公认的最好喝的是哪一款啊？文椰二号，来品尝一下。就光这一颗来讲哈，比我上午在黄老师家喝的就要甜了一些，
3: 甜了一些。
2: 就是它这个汁水要厚一些感觉。但是味道就还是椰子水的味道。这是三号啊？
3: 对。
2: 应该是更甜了。
3: 还更甜？
2: 它更有味儿了感觉。这是文椰四号。
3: 四号。
2: 这个我端起来闻到就不一样了。
3: 味道就不一样了吧？
2: 真的特别特别明显。我刚才这两个是没有那个明显的椰香味的，
3: 对，
2: 就一端过来，这是我自己品尝出来的，是有这个区别吧？
3: 有，
2: 哇，
3: 是不是很甜？
2: 这个和前两个完全是另外一个口感了，
3: 对，
2: 它就像饮料了，
3: 就像饮料。
2: 对，之前我喝的就是很解渴的椰子水，它是有淡淡的椰香的，而这个是有非常浓郁的椰香，这个甜度也提高了，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椰四号口感是最好的，并且还给它一个通俗名叫香水椰子。
2: 这就是香水椰子。
3: 这就是香水椰子。
2: 所以它是现在我们试验之后口感品质最好的。
3: 最好的。
2: 就是这个。
3: 就这个品种。
1: 遍布海岛的椰树因为科研工作者的努力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实。椰子的味道更加香甜浓郁。人们对海南的椰风海韵也会怀有更多美好的期待。在文昌东北方的茫茫大海上，有七座美丽的岛屿，被渔民称为七洲志，这就是距离海南文昌30多公里的七洲列岛。那里不仅是海产丰富的天然渔场，还是鸟的天堂，更有着神秘的海上洞穴。晨光熹微的黎明，我们跟随由海警队员、航标维护人员以及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巡航团队，从文昌湖心港出发，乘船前往七洲列岛。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天色渐亮，轻柔的晨光洒落在海面，映衬着蓝天白云。不远处的海面上，海浪犹如一座座凸起的小山峰，连绵起伏。此时一轮红日正在海上喷薄欲出。
2: 看到没有，远处太阳出来了。不瞒大家说，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在船上这样看到日出。这个太阳真的像从海里面出来一样，好像海水都还在它的身上这个翻滚着波涛的样子，而且现在的这个亮度像是一盏非常明亮的灯，在远处照亮了整片天空和海域，太美了。所以我们今天现在看到这样的海况是比较好的，适合出海的，对吗？
4: 对。
2: 那恶劣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4: 恶劣的情况，那个摇晃啊，可能要强烈5-6倍左右。因为七洲列岛它是我们海南岛东部，没有任何遮挡，面向的就是东部的一个大海，所以说它的浪啊，一般在日常情况下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1: 短暂的采访过后，海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船长特意为我们插上了安全杆，保障摄制组的安全。七洲列岛所在的海域叫做七洲洋，自古以来都以凶险著称。南宋吴自牧在其《孟良录》中提到，航海家去把七洲，回把昆仑。所谓去把七洲，就是指七洲列岛海域存在异常的潮汐现象，浪大风急，难以预判，是帆船航海时代最危险的海域之一。而今我们船行路程过半，距离陆地越来越远，海面也不像我们刚出海时那么平静，更加汹涌起来，翻涌的海浪，颠簸的船头。随着船行，明显能够感受到海上的风浪更大了。就这样又行驶了20多分钟，

0: 我们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七州列岛。
1: 这边四座，那边三座哈。
2: 对对对，
1: 一共七座岛屿。现在我们离七州列岛已经非常近了。最大的应该是这一座吗？
2: 最大的是这个北四，
1: 这就是北之岛了。
2: 对对对，啊。
0: 七州列岛主要由北至、南至、双帆、登至等七座岛屿组成，自南向北西风突起，形成一条曲线排列，绵延 13.2 公里。眼前的这座岛屿是七州列岛中的登至岛，在风浪吹打和海水冲刷之下，形成了独特的海蚀隧道地质奇观。洞穴穿透了整座岛屿，形成了小舟能通行的海上隧道。我们前往七州列岛中面积最大的北至岛，在北至岛的西北角有一个临时码头，是海口航标处用于维护灯塔而修建的。在航标处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成功地登上了北至岛。北至岛海拔146米，面积 0.4 平方公里，是七州列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七州列岛附近海产丰富，是传统的天然渔场，也吸引了大量的鸟类来此栖息觅食。海南观鸟会的李飞告诉我们，整个海域大多是候鸟，会随气候变化不断迁徙。其中北至岛南部的崖壁中就生活着上万只燕鸥，它们是典型的海鸟，极少到内陆活动。
1: 今天你观察到的最珍稀的鸟类是？
3: 哦，是
1: 最难得见到的
3: 蟒蛇、白腹海雕。
1: 我们在海上、山腰、山脚下分别都看到了它盘旋在天上。
0: 李飞介绍说，白腹海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中型蟒蛇，主要捕食水生的鱼类、海龟和海蛇等。我们所见的这只体型较大、是已经成年的白腹海雕。了解了岛上的动植物，沿着陡峭的山路我们继续上行。这一段路格外难走，很多地方不得不手脚并用，大约又走了20多分钟，终于到达了北至岛的山顶。
1: 先欣赏一下七州列岛美丽的景色吧，加上我们现在所在的北至岛啊，这是1、2、3、4、5、6、7七座岛屿连成了像北斗七星一样的形状。我们现在身后的画面真的是太美了，周围一望无际的都是大海，而这满眼的蓝色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这颗蓝色星球的魅力。这呢，就是中国蓝，中国的南海。
0: 就在我们沉浸在七州列岛的美景之中时，王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对灯塔进行检修维护。他告诉我们，北至灯塔建设于1987年，是海南岛东北角的重要航标。在这片海况复杂的海域，它可以通过强光为夜间过往的船只指明方向。
1: 哦，它是光感的。哦，能看出来吗？忽然间这个金色的光就出现在这个表面了，因为现在太阳光太强了，可能这个灯的表面的这个光线的变化只是细微的。
4: 回收到18海里。啊，
1: 所以它是在正常工作的哈。
4: 早些年的时候都是用的外国的灯芯，但是近些年随着我们国家科技的这个增强，我们都大部分的都已经换成我们国产的这个灯器了。而且它现在的话也是里面装有那个北斗通信模块，就是说可以把它灯器的工作状态通过
1: 卫星把数据传回去，
4: 传回我们工作站。
1: 哦，用的是北斗的卫星是吧？
0: 辽阔蔚蓝的大海让人心醉，每当夜幕降临，岛上的航标灯塔就会点亮，这盏盏明灯背后是无数航标人的共同守护，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点亮了海上这些永不熄灭的星辰，让在茫茫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确定前进的航向，抵达向往的远方。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

宠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有谚语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时隔十年，习主席再次踏上埃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沃土。在专机抵达之前，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记录下了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候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情景。一起来看康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从天山脚下到尼罗河畔，大国外交最前线一直在追随着元首外交。

0: 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埃及，有这样一句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16年，10年前。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而10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古老土地。现在我们看到，在开罗国际机场，中埃两国的国旗已经高高的悬挂了起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 动力不减，已经发展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而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建交70周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再次到访埃及，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现在距离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机场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热烈浓厚的欢迎的氛围。我们看到媒体的记者呢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同时礼宾已经在舷梯两侧等候了。而我们在机场还可以看到，手持中埃两国国旗的少年儿童，他们也在做着欢迎的准备。
1: 塞西总统夫妇。
0: 沿迎宾的红毯走到舷梯旁，迎候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2016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曾经以尼罗河为喻，寄予中埃友谊，向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10年过去了，习近平主席再访埃及，尼罗河水依旧奔涌不息，而中埃关系愈发历久弥坚。我们期待并相信这次访问。 必将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目前抢险救援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正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报道。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
2: 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 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2次冲毁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 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

0: 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措迁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措迁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陵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滩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不复存在。
2: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1: 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已于1号运抵交付。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助物资。
3: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试炼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
3: 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
4: 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中国公民提供协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据了解，在8月31号至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期待美国主席国及各成员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3: 中方是20国集团重要成员，高度重视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美国接任2026年20国集团主席国以来，中方积极建设性参与包括财经渠道在内的各渠道相关议题讨论，推动20国集团取得务实成果。 我们

0: 注意到各方在刚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期待美国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0: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二十国集团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针对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0: 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近日，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执行标准模糊，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对于两岸交流，要去政治化、去风险化、健康有序。对此观点，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3: 发言人介绍，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大陆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4: 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2: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并妄称所谓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

0: 带来深重灾难。
1: 发言人强调，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9月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并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行动中，美军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袭的油轮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还袭击了约旦、伊拉克、巴林等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称，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当地时间2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凌晨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此外，伊朗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也发动了密集打击。
4: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敏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声明表示，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当前美伊新一轮互袭是有限报复，还是滑向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0: 一战火再起，双方主观上都不愿意重返大规模冲突，但客观上如果交火不断，你来我往，则意味着冲突升级外溢的风险进一步加剧。美伊当前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担心伊朗加强管控，近期不断出招。此前我们当然注意到，美国宣称要更加侧重经济手段，并开启了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但是美国随后意识到，这一动作不可能立竿见影作用于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在短期之内绞杀伊朗经济，所以美国有意尝试以军事手段来双重施压。美国总统的想法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长的支持，所以近期美国再起战端。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的是，美伊交火过程当中，双方都避免处于弱势。美国总统威胁美国打击行动之后，伊朗不能再对美方进行报复性的行动。话音刚落，伊朗即开启军事行动进行回应。双方你来我往当中，伊朗强调的是，双方交火对于油价的刺激必然意味着美国承受更大的反噬，而另外地区国家更多的被波及，后续冲突可能蔓延至红海方向，可能产生叠加的效果。而与此同时，说到外溢影响，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在外交方面在面临更大的变数，外部发展环境可能出现更多的复杂因素。首先说到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但是保持领事关系，这样的一种做法，相关的权衡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通行的问题已然在产生更加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更多国家关注到的是海峡通行对于贸易和经济，包括能源生产和出口的影响，担心伤及自身。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近期动作不断，包括长臂管辖的方式，确实对一些国家产生压力。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此前阿联酋已经宣布中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某种程度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示范效果。那么现在呢，伊朗确实面临着更加孤立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就会就此做出妥协。伊朗其实一直在提醒美国，美国是无法对伊朗赶尽杀绝，这确实也是在美国不断的施压，包括在经济、军事方面接连动作之后看到的现实。而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一方面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是在进行谴责，但是同时也在反思美国的军事行动给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2: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美国广播公司9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
4: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在参加完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说，俄方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如果有人能够为这一进程做出切实贡献，能够为陷入停滞的谈判进程带来积极改变，俄方只会举双手赞成。俄方

0: 不希望看到事情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普京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他说，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普京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谈及前线战事，普京表示，无人机是俄军面临的主要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俄军仍在加快攻势，正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仅在八月份，俄军就控制了该地区1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此外，俄军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强调，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在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他表示，欧盟目前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2: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3: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2: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the core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will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3: 今年八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4: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6: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5: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4: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数据，这是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援引市场相关人士的话说，伊朗局势紧张导致原油期货价格攀升，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动日本长期利率进一步上升。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舰艇在南海某海域进行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战术背景下舰艇应召提供火力支援及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1: 打击目标要动动员兵，
2: 目标准备好，
1: 快放车，
2: 好，
1: 预备，放，
2: 放。
3: 在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但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官兵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4: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设计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3: 这次训练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我国052地型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渭南舰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营硬功、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
5: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难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今年夏季六到八月，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华北雨季雨期偏长，偏多74.2%，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
6: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3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降水空间分布差异大，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第三多，新疆为历史同期第二少。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

0: 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7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从气温方面来看，今年盛夏高温呈现西强东弱的样态，夏季全国平均气温 22.1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9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11.5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3.5 天。有74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这个夏季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预计9月期间，东北、华东以及西南等地仍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并且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三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
2: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1: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3: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4: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3: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5: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

0: 疫，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3: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1: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4: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1: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5: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6: 近日，梵天净土、桃源同仁2026年两岸新闻媒体实习营在贵州铜仁举办，17名来自两岸的青年媒体从业者和相关学科的在校大学生走进铜仁的城市乡村，开展业务实训和联合采风。
7: 开营仪式上，学员们系统了解了从新闻策划、采编到播出的全流程，学员先后走。

0: 走访碧江、江口、思南等地，了解叶脉秀剪纸技艺及当地特色风物。
1: 我一直觉得两岸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因为像我们去的那个钱绣馆，它是把那个刺绣刺在树叶上，就是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原住民也有刺绣。
0: 活动同步开展乡村振兴一线调研，学员走进江口县云社村，将镜头对准山水、民居、特色业态，记录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2: 两岸的乡村交流的这个部分，我希望可以常常做到，因为我觉得大陆真的很大，然后我也尽可能的到不同的省份去看。
0: 十天的实习经历让台湾青年真切感受到贵州的生态之美与发展活力，学员们还创作了一批短视频和图文作品。
3: 对于视频剪辑还有拍摄的手法，技能也更加的精进和提升了。
4: 青年们呢，也是沉浸式体验了媒体一线采编发的全流程，在走访中交流创作思路，互学互鉴，既锤炼专业本领，也深化两岸媒体青年之间的交流合作。
5: 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的欧陆法传承与发展论坛二号在澳门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与会，促进中国与欧陆法国家在法治领域的交流互鉴。
6: 本届论坛以共促可持续发展、欧陆法经验交流互鉴为主题，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以及德国、法国、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展开深入交流。
7: 澳门的法律制度源自葡萄牙，其成文体系、法典化结构及法律思维方式都具有典型的欧陆法特点。这次论坛选择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办，不仅能充分发挥澳门作为欧陆法传承者的独特作用，更能为与会者提供一个直接观察欧陆法在一国两制下成功发展和实践的绝佳平台。
8: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始终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全力支持澳门特区开展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构建完善特区国际合作法律网络，助力特区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我们选择在澳门举办这次论坛，就是希望用好澳门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大家一道挖掘中西法律文化瑰宝，共促人类法治文明进步。
5: 新学期开启，各地把思想教育与校园安全保障融入开学课堂，护航青少年成长。
6: 浙江宁波多地把传统文化、城市历史和法治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宁波市近110,000名中小学生收看以王阳明先贤文化为主题的省级开学第一课，当地还开展跨区域法治云课堂。来自浙江、新疆、西藏、青海、四川、重庆六地的20,000多名青少年一起学习守护党章的红色故事。部分学校还把思政课堂搬进历史街区，引导青少年感悟先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2026年秋季开学，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接入全省大中小学教室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为师生在地震来临时应急避险提供预警保障。平台分级推送预警信息，对应不同避险处置提示，同时支持开展日常应急演练，强化师生避险实操能力。该平台预计累计覆盖师生人数将超过400万，计划在年底完成全省大中小学安装调试工作。
5: 9月1号中午12时，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在河北唐山丰南区一处渔港，2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开启新一轮渔业作业。开渔季，商船、渔船交汇密集，海事、海防等多部门海陆联动，开展商渔共治行动，通过海空巡航、安全宣传等措施，强化海上风险防范，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渔民平安出海作业。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3: 妈妈，我想喝果汁。
14: 汇源集团全换新，
13: 咱家果园，
15: 咱放心。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

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

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

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首

0: 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的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相关报道。
2: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3: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随着救援通道的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今天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所属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叶色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色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色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号运抵交付。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宽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
4: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

0: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试炼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
0: 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
1: 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中国公民提供协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3: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2: 好，来看国际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
4: 美军称，于美东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2号凌晨，革命卫队又发表声明称，伊朗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4名航空航天部队士兵在美国对伊朗科尔曼沙赫发动的袭击中死亡。作为对美方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1号称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还袭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革命卫队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此外，伊朗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也发动了密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

0: 军事力量的决心。
1: 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还声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一号称，在美方停止玩梗、停止阴阳怪气、停止逞强、开始认真讨论之前，加美贸易谈判不会重启。
0: 当天，卡尼在渥太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加美两国仍存在协商空间，能够达成一份互利并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协议，但前提是美方认真对待谈判。卡尼批评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行为没有建设性，这是加方自8月21号终止同美国谈判以来对复谈条件的最明确公开表述。卡尼还说，美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美国官员日前发出对加拿大的嘲讽言论，有失其职位体面。他强调，任何未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以及我们保护和弘扬魁北克文化与法语的权利。自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态嘲讽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称加拿大领导人是他打交道的对象中最糟的一档。美财长贝森特宣称，加拿大无法以牙还牙，因为美国的经济规模比他大13倍。此外，美国防部长、运输部长等也发表对加拿大的嘲讽言论。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好，新闻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来看到昨天，也就是9月1号的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16时，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8: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3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十香氛，
2: 真香！
1: 碧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碧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碧白。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4: 金龙鱼
5: 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放你就走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3天内，美军接连对伊朗发动2轮军事打击。时隔1个月，美国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营地，并宣布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伊朗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终极打击，伊朗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伊战火会否进一步扩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大型机械装备得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尼泊尔泥石流重灾区多处道路桥梁被毁，大量工人据信被困水电站隧道，泥方正加紧救援。军事冲突迅速激化，专家表示美货对伊朗展开周期性割草。2号上午，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大型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连日来，浅层搜救已经覆盖整个口岸区域，泥石流表面已经被反复排查多遍，搜救工作目前仍在争分夺秒推进。
1: 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开始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就

0: 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1: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毁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柱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后，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1: 灾害发生后，在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力量为救援尽一份力。
3: 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1: 曾勇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3: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1: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
4: 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5: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6: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7: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1: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
8: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9: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关顾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 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0: 尼泊尔警方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的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00多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00多人失联，灾区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目前泥方仍在加紧救援。
1: 8月26号上午发生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巴格马利省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受灾。拉苏瓦县的下布鲁贝西镇靠近中尼边境，是此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基本已被摧毁。
11: So this is as far as

0: We can get because the road behind me just completely.
1: 我们只能走到这里，我身后的道路已经完全中断，眼前都是干硬的泥土和瓦砾。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瓦砾堆积的地方，还有被连根拔起的树木，让人真切感受到当天的泥石流究竟有多高，破坏力有多强。就在这边，还能看到泥石流运动的痕迹以及洪水曾经抵达的高度。
2: 下布鲁贝西镇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商贸集镇，也是徒步旅行者常常经过的地方。
3: This is all that's left of the once bustling.
4: 这里曾经是下布鲁贝西镇最热闹的集市，从山坡到河边，以前全是商铺和民居，当地人在这里生活经商十分繁华。一条连接边境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重要公路穿镇而过，是关键的交通通道。如今，整条道路已经完全被冲毁，消失不见了。
2: 美媒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泥石流完全改变了受灾地区的地貌。
3: This is an aerial image of.
4: 这是下布鲁贝西镇灾前的卫星影像，这是灾后的。原本存在的一切，如今已荡然无存。Everything that was there. 我们再换一个视角看同一区域，请大家仔细看这里。紧邻河道的这一大片建筑，这是灾前的样子，而这是灾后的样子。这些画面触目惊心，足见灾难的破坏力有多么恐怖。
2: 贝德勒沃蒂是拉苏瓦县的一个小镇，是当地重要的市集和交通中心。过去，临近村民会来这里购物，搭巴士前往加德满都。泥石流来临时，整座小镇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吞没，许多人根本来不及逃生。
5: This was my house.
0: This one?
5: Yeah.
0: It was very close to the river.
5: Yeah.
2: 普拉蒂克沙当时站在高处，看到泥石流袭来，他试图打电话提醒家人逃生。
1: 我婆婆当时正逃离泥石流，可泥石流追上来把她卷走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找到她的遗体，她当时从我丈夫手里滑脱了。
2: 塔丁县距离加德满都大约100公里，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6: この辺り一帯も濁流に飲み込まれました。ここにあったですね、複数の建物は流され、そして残った建物も多くが原形をとどめていません。
2: 据悉，由于救援现场重型机械严重短缺，但陆路交通损毁严重，尼泊尔军队不得不将重型机械拆解后从加德满都机场运往灾区。由于直升机数量不足，尼泊尔军方甚至需要从当地旅游公司征用直升机。特里苏里镇的一处运动场被改建成了供直升机起降的简易机场。
7: And the roads are still blocked. The only way to get to the worst affected areas is in one of these. They're taking us right down to the valley floor now. We're not far from the water. In fact, I'd say we're 20-30 meters above it, and it is a furious torrent. It remains that dark and angry. Mud banks towering above us now, with houses clinging to the hills just above us. They're completely cut off.
2: 受灾的巴格马蒂省是尼泊尔水电设施最为集中的地区。尼泊尔独立电力生产商协会表示，在拉苏瓦和努瓦果德地区有12个水电项目遭泥石流破坏，目前仍然有大量工人据信被困在隧道内。
8: 回收，回收。
2: 部分区域积淤如同流沙，救援人员只能匍匐前进。深入200多米后，泥浆已填满至洞顶。

0: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1: 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的了解，我身后是一座24兆瓦的小型水电站。洪水冲毁了该水电站的整个前沿结构，但在上游还有规模远大于此的同类水电设施，那里的地下隧洞系统有时长达4-5公里，甚至6公里。
2: 在其中一处水电站，救援工程师已打通救命钻孔，以便在清理主入口的同时向潜在幸存者输送空气和物资。外媒指出，这些地下隧道并非一条直通到底的单一管道，这是由一名员工拍摄的一处水电站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的景象。可以看到地下空间庞大，甚至建有工人宿舍。塔帕就曾经居住在这里，他和朋友曼达尔在泥石流中侥幸生还。
3: 水当时都漫到这儿了，就跟爆炸一样。
1: 各国气象与地质学家近日纷纷表示，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消融退缩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尼泊尔外长1号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2: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川整体处于快速消融状态。60年来，中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
4: 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2: 冰层就像胶水一样，将岩石和土壤牢牢粘合在一起，一旦冰层开始融化，这种粘合作用便会随之消失，为山体滑坡埋下隐患。而当大块冰川断裂坠落时，冰体会在撞击瞬间碎裂化水，引发毁灭性的洪水。
5: The cryosphere glue that held these mountains together for millennia is now changing and it's softening, and these masses of rock and glacier are no longer resistant to gravity as they once were, and so the likelihood of cracks forming from freeze thaw and widening and widening, and the likelihood of breakage is greater than it was in previous times.
2: 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在美国阿拉斯加，巨大的门登霍尔冰川融水每年都在构成威胁。2025年5月，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区伯奇冰川崩塌，由泥浆、岩石和冰层组成的泥石流冲下坎德施泰格附近的一处山谷，并扬起大量尘土，摧毁了布拉腾村的大部分区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当时约有2000万吨的冰雪与岩石以超过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倾泻而下。2025年4月，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冰川湖山谷发生崩塌，泛滥的冰川湖水携带着泥石流席卷了山下村庄，造成了巨大损失。
6: En esta evaluación identificamos a nivel nacional un total de 528 lagunas con riesgo de desborde en el Perú. De ellas, 58 son lagunas con muy alto riesgo de desborde.
2: 有研究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应被视作一个警示信号，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他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
1: 美伊军事冲突迅速激化，美军3天内第二次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前重点已经转向经济博弈的

0: 美伊为何重回军事对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时间9月1号晚19:30，北京时间2号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打击行动。9月1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2: 阿巴斯港周边发生多起爆炸，格什姆岛朝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发生4起爆炸，贾斯克地区传来2声爆炸，西斯坦匹路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周边也收到3起爆炸的报告。
1: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3: 这里原本是一场喜庆婚礼举行的地方，然而美国再次制造了一起罪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是连接在战斗部上的部件，带有引信，这个部件是舱体，这一部分是制导装置，而这些则是其他部件。这一块是导引方面的部件，也就是制导和导航部件，就是这枚导弹击中了这场婚礼。
1: 美媒披露，美军在本轮行动中共打击了大约100个目标。按照中央司令部的说法，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
3: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军摧毁了大量雷达设施，并补充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而美方一直在保持监视。就在伊朗即将完成相关设施的重建工作之际，美军发动了此次袭击。总统表示，上周抵达中东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弹药十分充足。
1: 值得注意的是，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报道说，这2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伊朗陆军2号发声明称，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和巴林多座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一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4: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ی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تر، گسترده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5: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已经从全面轰炸转向了经济围困和周期性的割草式打击相结合，双管齐下。那么其中呢，经济战事核心是美国削弱伊朗战争能力、催化伊朗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割草式的军事打击是辅助，主要是为了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反舰和海峡布雷能力，同时去巩固经济战的成果。那么对于这种策略，伊朗目前尚有应对的空间，短期内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投降，但也无法迫使美国退让，未来双方有比较大的可能会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半战争状态，但是战略意图误判和冲突螺旋升级的风险却始终存在。
0: 美伊战火再起，国际油价1号显著上涨，伊朗战事引发了全球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多家外媒指出，中国的应对既显示出中国能源战略的有效，也对全球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6: This is China's northwestern Gansu province. For centuries, a

0: 现代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龙鱼。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

可畏。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

0: 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露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露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露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他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古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古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库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露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都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还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我大学就喜欢了，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露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0: 孙露细调浆糊，让古籍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3: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
4: 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2: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嘛，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2: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因为绢出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

0: 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卷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1: 目测这张画1/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破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1: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的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抓住，好，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
1: 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

0: 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1: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0: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3: 我是马小玉。
4: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0: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4: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0: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4: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
2: 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2: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
1: 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
2: 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3: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1: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3: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1: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3: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7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1: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 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90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呢？
9: 偷偷加量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1: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欣，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欣，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1: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0: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

0: 这个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
1: 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啊，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2: 看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3: 是
2: 啊，这个角也是。他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这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他会带着我修复他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翘角断裂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保留。
2: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丝带相连，就代表着这个世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嘛，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师傅，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仆弄，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节。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于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面部，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5: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
2: 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3: 对，一个是2231101这个，
2: 代表的可能是磁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3: 对，
2: 另外一个一组是这个1083，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3: 嗯，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2: 哦，
3: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对对对，
3: 那
2: 才在，
3: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 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

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精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

0: 赵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

0: 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好，来看到西藏祁东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祁东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2: 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

0: 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今天也就是9月2号的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2: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3: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1: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局势。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于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
4: 美军称，于美东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2号凌晨，革命卫队又发表声明称，伊朗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4名航空航天部队士兵在美国对伊朗科尔曼沙赫发动的袭击中死亡。作为对美方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1号称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还袭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革命卫队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此外，伊朗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也发动了密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说，我并不像美国广播公司所报道的那样，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伊朗签不签协议，我根本不在乎。他还声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号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无人机的持续活动已使俄领空不再安全。当天晚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泽连斯基的上述言论，称其等同于国家恐怖主义。
4: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明确地向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

0: 司、保险公司及机场运营方发出警告称，俄罗斯领空正变得非常不安全，事实上正在关闭。他强调，乌克兰并不威胁民用航空，但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活动规模扩大，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必须把这种风险考虑进去。
1: Небо над Росією зараз для дронів, не для цивільної авіації. Поки триває війна.
0: 当天晚些时候，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谴责泽连斯基的上述言论，实际是在宣扬国家恐怖主义。
2: Это просто заявка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И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они просят у нас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осят о личных встречах.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ведут.
0: 普京还坦言，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袭击造成了实际损失，但他强调俄罗斯正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并称我毫不怀疑敌人将会崩溃。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进行旨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冻结冲突的谈判，如果有人能为这一进程做出或者能够做出切实贡献，俄方都表示赞成。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一号称，在美方停止玩梗、停止阴阳怪气、停止逞强、开始认真讨论之前，加美贸易谈判不会重启。
0: 当天，卡尼在渥太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加美两国仍存在协商空间，能够达成一份互利并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协议，但前提是美方认真对待谈判。卡尼批评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行为没有建设性，这是加方自8月21号终止同美国谈判以来对复谈条件的最明确公开表述。卡尼还说，美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美国官员日前发出对加拿大的嘲讽言论，有失其职位体面。他强调，任何未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以及我们保护和弘扬魁北克文化与法语的权利。自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态嘲讽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称加拿大领导人是他打交道的对象中最糟的一档。美财长贝森特宣称，加拿大无法以牙还牙，因为美国的经济规模比他大13倍。此外，美国防部长、运输部长等也发表对加拿大的嘲讽言论。
3: 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的强烈抗议。继美国谷歌公司之后，美国苹果公司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
0: 苹果公司当天证实，由于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新了水域名称，网页版苹果地图对同一湖泊予以区别标注，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加拿大用户看到的是安大略湖，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看到两个名称。8月29号，谷歌公司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路透社称，上述事件折射出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美国技术企业正被裹挟进地缘政治争端。谷歌与苹果此番处理方式与去年特朗普下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时，两家企业的应对策略保持一致。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等政要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很多加拿大民众觉得更名仪式荒谬又令人愤怒。
4: C'est absolument tragique qu'on puisse prendre deux pays, deux pouvoirs économiques qui étaient de grands amis depuis belle lurette.Et que maintenant on est affronté l'un l'autre, on devrait travailler ensemble.
0: 也有加拿大商家抓住商机，连夜赶制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迅速获得热销。此前，特朗普说考虑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时，一款写着“加拿大是非卖品”的帽子一度卖到脱销。
3: 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

0: 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进一步挤压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同一天，德国财长克林拜尔也在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再来看到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的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来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来关注天气。昨天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下午5时，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6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3号中午到4号早晨在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无意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
1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三天内美军接连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时隔一个月，美国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营地，并宣布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伊朗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终极打击，伊朗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伊战火会否进一步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像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交火。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重点打击了伊朗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及海上设施等目标。这是美军三天内第二次打击伊朗。美军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美军这两次打击与以往有何不同？在美军空袭后，伊朗立刻展开报复，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陆战队营地，同时对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袭击。伊朗手里还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伊朗若报复将遭受更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则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双方互相强硬喊话，美伊战火会否愈演愈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9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持续约6个半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这是美军三天内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袭击。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一共向美军基地发射了8枚导弹。9月1号的行动是对此次做出的正当回应。在美军1号宣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当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并未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美媒8月31号披露，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实施周期性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恢复袭击商船的能力。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三天内美军接连两次打击伊朗，而且我们看到首个打击的目标就是伊朗的拉拉克岛，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是处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要务这个一个地位。那美军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而且我们记得就在一周前，美国还宣称以经济打击为主，那为什么又突然大打出手呢？
2: 显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围绕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之所以首次选择第一轮打击中间选择拉拉克岛进行打击，是因为这个岛的位置非常特殊。所以从这次的美军的打击来看的话呢，打拉拉克岛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显示出美国在这一轮打击中间的它的主要的动机。第一个就是打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一个前沿的支点。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实际上建立了一个3层的管控体系。这个三层的管控体系呢，大致的构成是拉拉克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作为一个前沿是一个屏障，然后格什姆岛是中间的支撑，然后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本土的沿岸，这是后续的保障。所以这样的3层体系确保伊朗能够比较有效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那么这一次美国选择首先打这个拉拉克岛呢，某种情况下就是把这个管控体系的前沿的这个支点把它打掉，因为这个支点呢，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看得见、打得着、控得住，实际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美国选择这个岛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把伊朗的这个管控体系给它肢解掉，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方面的打这个岛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实际上美国想做到的就是这个叫做控制风险，不让这个冲突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它必须要权衡这样的打击展开，这个打击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后果。而这个拉拉克岛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它也不是人口稠密区，那么在打击这个岛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 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平民的死亡。如果造成这个平民死亡以后，伊朗的这个反击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所以美国想某种程度上打岛上的军事目标，控制升级的这个风险，又显示美国的决心，同时又可以把伊朗的相应的能力打掉，还能够让冲突就限制在一个相对来讲美国认为比较有限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又选择打这个拉拉克岛，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保护靠近阿曼这边的南侧航道。这一次打的这个理由就是伊朗可能要发射火箭发射的这个水雷，这种水雷是一个飘雷，如果它这个飘雷发射了以后，某种程度上它的轨迹是无法确定的，这样某种程度上呢，就让航运公司对安全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处于一个不敢走、不愿意走，导致最后不能走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美国为了要确保这个叫做靠近阿曼这边南侧航道的安全，确保那个船只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所说法是的，每天大概能走1500万到1600万桶这样的一个油量，所以这个美国就选择对可能对南侧航道构成威胁的这个主要威胁的这个拉拉克岛进行相应打击，这是它的这个三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其实这一轮打击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呈现出来，美国是先发制人打击，而不是像以前几轮的那样是在伊朗所谓的构成威胁之后美国进行反应性打击，而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是只要发现了相应的这个动机他就进行打，展示的是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认为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示这样一种能力，显示他的一些决心。
0: 尽管行动很突然，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是经过周密部署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宣称的哈，直接打击的原因是因为说伊朗重新布设水雷，而且随后袭击了美军的基地。那据您分析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尤其特朗普宣称说这次行动不是为了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是否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伊朗的实力呢？
3: 我觉得这一次两三天的美伊的交火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高度相关的，因为美方援引的理由伊朗要布设水雷，这显然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相关。而且拉长一点时间来看，其实从4月8号双方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所有的美伊之间的主要的交火其实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的，就是导火索都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它也不例外。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些深层的原因。我就注意到就是美国这次的打击实际上是把它之前它所宣布的，也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的这个所谓经济战和军事战是一体在操作。怎么说呢，就是除了它这次的军事打击以外，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本身就有军事的成分在里面。你比如说美国认为它最有效的一招是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这就是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完成的。那么同时美国也希望打击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油价，来影响世界经济的这个能力，这是美伊经济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执行这个经济战的目标，美国还是用军事的手段，就是要削弱打击伊朗控制海峡袭击油轮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战和所谓的经济封锁行动它实际上是一体操作的。那美国也是要借此告诉伊朗，就不是说我宣布整体战略转向这个经济制裁之后伊朗就安全了，并不是这样，就是未来美国还是一套军事战经济战的组合拳的打法。
0: 美国其实目标一直都是保持不变，就是要争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同时特朗普还发出了威胁，说这次打击还不是规模最大的打击，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他所说的这个终极打击到底规模有多大？那尤其他宣布说这次打击已经是规模大、力量强，但是与现实还是有些反差，您怎么看呢？
2: 您抓住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口头说发出这个威胁，但是美军在实施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却跟特朗普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威胁是完全不一致的。其实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这就是体现了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他的一些决策的偏好就是吓唬人。他已经多次发出相应的这个威胁，但是根本就没有落地，没有一次落地。那么对于美军来讲，他具体实施这个行动恰恰就反映了美国的真实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反映出来，美国在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面临的很多的困境。首先的一个这个困境就是军事上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瓶颈，那么弹药关键弹药比较这个缺乏，部队的这个士气比较低迷， 从这样一些情况，它继续打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边际收益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了。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如果通过口头的威胁能够达到目的，那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个成本最低的办法。但实事上可以看到，美军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跟特朗普所说的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威胁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仍然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来采取相应的有限的行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政治上实际上它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经济上也面临很大的压力。经济上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导致全球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那么对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的话，老百姓要为买油掏更多的钱，同时基本盘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原来支持特朗普的这个那些人实际上看到特朗普左右摇摆不定，对特朗普的这种政策表现一个不满，那么反对特朗普的那些人可就利用特朗普在这个美伊战争中间出现的问题来继续的这个对他进行攻击。所以不管是特朗普的他原来的基本盘还是反对他的这个，都对特朗普表现不满，他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比较大，所以政治上也让他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这个境地。第三一个，本身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已经收窄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谈核问题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推翻伊朗的改变伊朗政权的这样一种，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来进行。所以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经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什么核问题什么伊朗的政权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行动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采取比较有限持续连续不断的这样的这个打击，所以根本不存在特朗普所说的什么终极的这个打击，那就是个吓唬人的，所以不要把它当真。这就是特朗普的决策偏好和他的一种决策的习惯，就是吓唬人。
0: 其实目标和这个打击手段的针对性越来越强了。那美媒还曝光了一项新的计划，叫修剪草坪，是一个周期性有限的打击计划。那这项计划在白宫内部现在仍然是有分歧，这个计划最终能落地吗？一旦实施将会对中东增加多少的战争风险呢？
3: 修剪草坪其实还是一个对于中东这个涉及中东领域的人来说，他是有点熟悉的，就是他最常用的是用在以色列的一种战术，就是以色列在对付哈马斯的时候，他用这个修剪草坪的战术，也就是在2006-2007年那时候，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崛起，然后执政，然后到2023年10月的这个第一轮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了四轮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地面军事行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在每当哈马斯的实力有所恢复，每当哈马斯的这种军事能力有所提升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就要出动军队去削弱哈马斯的能力，也就是
0: 名字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手段。
3: 是的，他要永远地摁住哈马斯，不让哈马斯翻身冒头，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战术。那么这次美军要把这个战术运用到伊朗身上来，那么当然不能简单的就是把伊朗比作哈马斯，但是就是伊朗它确实现在也有让美军现在非常警惕的地方，因为美军感觉到就是每一次袭击伊朗之后，那么伊朗总是有这种比较快的重建它的军力，重建它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这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是让美军比较警惕的。所以这次美国也想采用这个修剪草坪的方式来压制住伊朗，当然伊朗对这个状态肯定是不满意的，他不愿意处于一个总是被美国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美国割韭菜的状态，就是伊朗肯定会想办法去突破这种被割韭菜的状态，所以这里面确实蕴含着未来的这个中东战局有新的这种升级的可能。
0: 伊朗毕竟不是哈马斯，那是否能够任由美国这样的修剪草坪，这真是个未知数。那在遭到美军空袭之后呢，伊朗迅速对约旦美军基地等目标展开了报复，伊朗军方誓言将让美国为袭击付出沉重代价。来看下面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称，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当地时间2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停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军队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军方的话报道称，科威特遭伊朗袭击。科威特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 此外，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在遭美军新一轮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月一号警告，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此前，伊朗陆军发言人在八月底曾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0: 伊朗运用重型弹道导弹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最有可能用的是哪一款导弹？是否体现了伊朗之前宣称的已经对所有武器系统进行了更新升级呢？
2: 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已经预测到在主要的作战行动结束以后，与美国的斗争可能会长期的进行，因此在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之后，利用停火的这样一段时间，对他的军力进行了相应的恢复。恢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有大规模的，特别是恢复到这种战争以前的这个水平，可能难度是比较大，它面临着相当多的这个困难。但是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有这个恢复的。它对于这个美国对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策略是不跟美国的这个套路走，美国想打一个所谓比较有限有节制的削弱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种体系进行打击，伊朗采取的策略是不按照美国的套路，就是强力的对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就使用了您所说到的这种重型的弹道导弹对美军的相应的目标打击。这种重型的弹道导弹很有可能就是两种型号，一种型号就是城堡破坏者，另外一个型号就是霍拉姆三号尔四，这是此前已经都有的。如果说要想近期研制出来，可能难度是比较大。所以这两型的这个重型的这个弹道导弹，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战斗部威力比较大，同时使用了可以末端进行规避，还有这个极速战斗部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能够造成比较大的毁伤效果。所以这是强有力的对美国进行反威慑和强力回击，阻止美国后续继续采用相应的这种割草的这种战术来对付伊朗。伊朗采取了一种针锋相对，采取强力回应的这种措施。
0: 那就在美伊战火重燃之际，我们看到九月一号，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秘鲁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3: 其实秘鲁这个国家和美伊这个战争和波斯湾确实是远隔千山万水了，就是应该说本来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但是我觉得秘鲁这么做它还是有两个考虑。那么第一个是和拉美政治的特性有关，就是在拉美世界实际上是分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一部分国家是反美的，也就是左翼国家，一部分国家是右翼的，也就是亲美国家。像现在的秘鲁，包括它的领导人藤森庆子，他是非常明显的右翼的亲美的领导人，所以他一上台就要采取一些和美国政策一致的，那么对和美国不好的这个关系不好的国家，他要采取一些撕破脸这种断交这种行为，他是做得出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秘鲁这次政府他也要响应美国最近的这个所谓对伊朗经济战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的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对伊朗的经济战的核心就是要让其他的第三国都断绝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秘鲁虽然他的经贸往来和伊朗很少，但是他也要做一个姿态，那么向美国可以说是一种献媚的这么一种姿态。当然这么做也不是说它就没有国际影响，因为我注意到就是其实美伊战争开打以后，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反战这种共识的，但是现在像秘鲁这个国家出来带节奏，实际上是破坏了国际社会这种反战的共识，这是一种危险的东西。
0: 那今日呢，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持续对伊作战部署。敏感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高雄出任下一任的美国海军部长。来看短片。
1: 九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美媒指出，在五角大楼深陷内斗之际，高雄对美防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十分重要。就在此前一天，白宫证实，美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辞呈。美媒称，辞职根源是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持续数月的激烈矛盾，两人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意见不合。除此之外，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持续对伊作战部署。《华盛顿邮报》八月三十号披露， 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国防部长命令手册显示，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九月，另有部分美军可能留驻至2027年。就这一部署计划，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等多名高级将领向赫格塞斯发出警告，持续扩大或延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不仅正在消耗美军舰艇弹药和人员，还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区甚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海军作战部长指出，美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作战强度。
0: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特朗普提名一个新的人选出任下一任的美国海军部长，那美媒普遍认为高雄对于美防长赫格塞斯的支持非常大，那是否意味着他上任对于接下来的对伊作战会更加大力度的支持呢？
3: 应该说是这么一种趋势，因为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就是美国他的海军部长的任命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整个美伊战争的这个进程来看，美军现在对他海军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可以这么说，他主要打击伊朗的主力部队就是他的海军，因为他的前沿在海湾的前沿基地受到了一定袭击，他越来越依赖航母这些平台，包括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是由两个航母战斗群带着这个驱逐舰来实施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新的海军部长持有怎样的一个倾向，其实对于赫格塞斯的这个战争计划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高雄他对赫格塞斯的支持还是很强的，表现出了比较忠诚的态度。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高雄他是具有越南裔的背景，也就是他小时候是作为越南的难民到美国来的，所以他会表现出对美国主流政治家的这种忠诚度。同时他作为越南裔的，就是有越战的这种背景，他会对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像伊朗，他不会有一个特别好感，所以他也会对赫格塞斯的这个战争计划，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支持的这么一种态度。
0: 那王老师如何看美国最近比较迷惑的一个行为，就是航母的部署？这个华盛顿号刚刚接替了之前闹得沸沸扬扬林肯号，刚到中东，然后罗斯福号又要在赶来的路上，为什么华盛顿号不能在中东进行部署？
2: 这确实反映出美国海军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那么现在美国维持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及海上封锁，那么它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目前部署的这个军舰一共有24艘，分两个梯次进行这个部署，也是阿拉伯海有18艘，然后在印度洋呢有6艘，形成了一个由远及近的这样一种封锁体系。在这中间，那个核心的战力就是2艘航空母舰嘛，在那个地方部署的有布什号，再加上此前这个部署的这个华盛顿号。但是华盛顿号在到这个阿拉伯海执行相应的任务的时候，在南海出了一个大笑话，也就是它的属舰有一艘驱逐舰出现全舰停电的这样一种情况。因此目前他加入到这个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中间，就是一艘航母本舰再加一艘这个属舰，根本形成不了一个体系的这个作战能力，他必须要作为一个相应的配合与这个叫做布什号在一块进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由于他的属舰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相应的任务，必须要有新的一个航母舰来进行一个替换，这就是罗斯福号去替换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罗斯福号在这个完成所谓的这种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之后呢，目前它主要是在夏威夷地区进行活动，要想机动到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来执行后续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至少需要20天到1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它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反映出美军现在士气低落、后勤保障和装备质量中间存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这种现状。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一起来看天气，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沙德尔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并且恢复了编号。明天开始呢，沙德尔将会转向西南方向移动，有可能会在福建的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呢，图上所示的这片海域及沿海都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0级。同时呢，在中国的广东东部、福建这一带呢，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广东东部和福建大部地区的强降雨仍将会持续。那么在沙德

的影响之下，华南沿海这一带，尤其是在广东和福建的不少地方，未来三天的累计雨量都可达200毫米以上，局地的累计雨量甚至会超过400毫米，需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注意安全。那么就中国全范围来看呢，周末开始受到这个高空槽东移的影响呢，中国北方地区也将会经历一轮降雨，自西向东的发展，不过量级不大，以小雨为主。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沈阳晴，14到29度。通辽晴，12到26度。达州晴，22到37度。贵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晴，20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28度。武汉小雨，21到27度。杭州小雨，24到31度。首尔阴转晴，22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晴，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9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0度。伦敦小雨，19到27度。巴黎晴转阴，16到26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7到35度。渥太华小雨，17到25度。华盛顿小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0: 古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高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上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

0: 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1: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摇坐和釉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0: 就眼睛基本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1: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0: 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就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1: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0: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叫什么压当条、斜当钩、窜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1: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0: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在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1: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0: 是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千人契机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1: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0: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着羽毛， 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

0: 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啊，非常非常满意。啊，那天，反正是我从业这三十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1: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0: 啊，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进来了。
1: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且这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0: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0: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有一件文物是来自中国敦煌的《金刚经》。这件文物距今已有1000多年，是现存最早有明确刊刻时间的雕版印刷作品。其中版面布局严谨，字体采用楷书，字迹清晰工整。这件文物充分印证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早在唐朝就已高度成熟。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唐朝到清朝长期作为印刷中心。如今在扬州杭集镇仍保留着完整的雕版印刷技艺体系。
1: 特别刻到一些精细的时候，这个线条一定要刻得好。
0: 陈义石就是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于雕版世家，祖父陈开良在清光绪年间就在扬州开设刻字作坊。
1: 吴礼义在很早之前就开的这个刻字作坊，大概用了有50-60个人，就是有雕版的、水字的、印刷的、装订的。我们扬州地区我家开这个作坊是个最大的一个作坊。吴礼义去世以后，就是我父亲接班。
0: 陈义石的父亲接班后成立了杭集刻字坊。20世纪中叶，受到现代印刷的冲击，传统雕版印刷行业举步维艰。1961年，在陈义石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扬州古旧书店组织了近百名工匠补刻古籍版本。就在那时，13岁的陈义石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雕版刻字。父亲的要求极为严格，这也让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 你像我跟我父亲学徒的时候，他的这个严格要求的，要是有一个什么地方跟你讲了一遍，你第二次要是再不改的话，那就要打你了。在我学徒的时候，人家就把这个做的板子送了我父亲这个地方来，我父亲把人家字一看，看你刻的不满意了，很不好，他把板子就摔出去了。我心里那时候就怕了，晓得吧？好像这个不用心怎么得了呢？
0: 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陈义石进步很快，但他没想到的是，旁人的一句玩笑话又一次惹来父亲大发雷霆。
1: 就跟我母亲说，他的哎呀，他你要狮子刻的字，我叫狮子，刻的字好像也不是太怎么样的嘛。我父亲，我母亲就回来就告诉我父亲，我又不知道这个字从上个月这个发了。他就跟我讲了，我们家做的字必须要超过别人，人家不能跟人家来说话的，所以将我们学徒的时候就特别用心。
0: 在学习过程中，父亲对陈义石的雕刻作品几乎从不夸奖，直到他的技术非常成熟，父亲那张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1: 以后下来你叫我们刻的字，我父亲看到我刻的字啊，特别高兴。我那时候刻字的话，一般的人都比不上了。他就讲了，我狮子的板给我看，我心里比吃肉还舒服，就是特别满意。
0: 在陈义石与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前后续刻了4名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市》等扬州著名历史古籍，使陈家雕版印刷技艺再次声名远扬。然而好景不长，现代印刷的普及对传统雕版印刷冲击很大。即便如此，陈义石仍在雕刻古籍。他先后完成了鲁迅与郑振铎编纂的《北平笺谱》以及《绿阳笺谱》。他主持雕刻的礼堂道厅录工程浩大， 仅雕刻版面就有2000余块。由于工艺复杂，他一天最多只能雕刻60个字，先后有20位工匠参与制作，耗费了20年才雕刻完成。在那期间，陈一石意识到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却一直后继无人。他曾多次劝说儿女继承手艺，但由于雕版印刷行业在当时看不到希望，并没能打动他们，儿女都选择了热门的玉雕行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女儿陈美琪无法继续工作，陈一石便将女儿接回身边照顾，不要求她做任何工作和家务，只让她安心休养。殊不知在看似舒适的安排背后，陈一石却另有一番打算。
2: 但是时间久了，半年的时间，你会觉得很无聊，然后也不能回去干活。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跟你学刻字吧。然后他说好啊，我就觉得他答应太快，然后我就觉得又上当受骗了。
0: 当听到女儿终于愿意尝试拿起雕版刻刀时，陈一石似乎看到了希望，随即女儿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2: 于是我就跟他讲，我学这个是学着玩的啊，你不能对我有要求，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就不要批评了，而且你不要给我限定每天做多少，我高兴做多少做多少，因为我是做着玩的嘛，然后将来我还是要去做玉雕的。然后我父亲说好啊好啊，他就是你所有提的任何条件要求他都答应，他就怕万一他要是不答应我不干了。
0: 女儿答应后，陈一石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工具，他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转机。与父亲曾经严厉的教导方式截然不同，陈一石对待女儿特别耐心。
2: 我父亲呢也是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可能我比较聪明吧。然后他就说了，哎，如果说明天你要是刻的时候上下一样直，哎，那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试啊，他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做完了之后，就我自己看见自己一天天的进步，我爸看到是很生气的，他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他不敢批评我。
0: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美琪对自己的雕刻技术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对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次她满怀期待地把自己刻的字给父亲看时，父亲却因一笔小小的偏差与她争执起来。
2: 他说，你把你这一笔刻的看看，怎么这么细？我说有吗？我说没有啊，原稿就细啊。他说你这个什么态度？他生气了。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上班去了，我妈说，你爸这样讲的，如果说你今天一笔无所谓，明天就有2笔无所谓，你到后期你就有太多太多的无所谓，在你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到了顶峰，不可能再上去了，那你剩下来的就是退步，因为你无所谓太多啊。我就一直在这听听听，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是我错了。
0: 听了母亲的话，陈美琪似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父亲陈一石终于看到女儿学会低头认错时，他的教导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一句夸赞，直到真正满意为止。
2: 其实这个过程我自己都觉得蛮奇怪的，也就是说我从拿起刻刀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放下过，甚至我脑子里面都没想过。
0: 面对行业日渐衰落的现实，陈美琪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2005年，广陵古籍刻印社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父亲和老匠人们相继退休，只剩下陈美琪一人，同时也接不到任何刻印工作。面对窘境，是否该放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便将这个难题交给了父亲。
2: 然后我爸想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看着办。 他为什么说你看着办？是因为他心里面不愿意放弃，但是呢，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又不希望我饿死，所以说他又把这个球友贴给了我。然后就这样，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去问他，重复了三次，他都这样回答我。
0: 在前后三次向父亲征求意见的同时，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事情也悄然迎来转机。2006年，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力度的加大，陈美琪的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期间，陈美琪陆续将《论语》《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等经典古籍用雕版技艺印制成册。2009年，扬州地区雕版印刷技艺也让世界看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雕版的跟现代的印刷，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我们用松叶墨，用这个朱砂印出来了，你讲这百个几十年，书一消，就有了个木香味出来。而且我们手工做的东西，它有工艺性含在里面。现在印的书，随便怎么样，它保存的时间跟我们是不可以相比的。你讲我们一本书，你讲买回去，你保存的好，保存一千年、2000年都没关系的。你讲书艺现在一个新例子，你讲我们的《金刚经》现在就1300多年了。
0: 如今，雕版印刷不可替代的不是生产力，它记录着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这项曾面临失传的古老技艺，在陈家几代的坚守下，使其得到活态传承。千年雕版，刀柄传心，这门古老的手艺因匠人的坚守重焕生机。如今在扬州博物馆，陈一石妇女手中的全刀仍在续写着千年雕版的传奇。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就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了，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0: 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子。
1: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炉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地上看见，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家说凑着，就往嘴里面掐，哎呦，把我看着疼的。
1: 陈炉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林进入了陈炉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0: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了，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花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1: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林，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 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场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0: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1: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0: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1: 在陈都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0: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提起那个劲儿，就这么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齐心协力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1: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0: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个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1: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福在眼前成功出窑。
0: 我这件作品叫福在眼前，上面有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

0: 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1: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对于李竹林来说，十年的时光换来的是他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0: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1: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林创作了许多作品。一无止境，李竹林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林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信号是不是都已经满了？
1: 刚刚都还有一点，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了吗？
1: 要不你还是先下来吧。
0: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2: 别动！
1: 喂，猪猪侠。猪猪侠，猪猪侠，
0: 能不能快点？
1: 猪猪侠，猪猪侠，
0: 我坚持不住了。
3: 猪猪侠从不失忆，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不可能，他可是超星武灵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4: 已经做好了，
5: 新大陆。
6: 先收拾东西，准备登陆吧，总会联系上猪猪侠的。
1: 猪猪侠，你到底在哪里？距离我们拿到南大陆冠军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你答应过会跟我们一起征战西大陆的，虽然前路充满未知，但只要有你在，我们仍然会是那支战无不胜的超星车队。我很期待

0: 与你的再次重逢，大家加油！马上要上岸了。嗯，
1: 哥哥，我们的物品数量怎么多了一件啊？怎么可能？我上船前明明清点了一遍的，总不能有人冒充我们的货物吧？啊！真的有人冒充了！你是谁？
0: 你没事吧？
2: 不三不四。
3: 身份已验证，超行车的车手信号，当前积分排名十五。
2: 你认识我？你是？
3: 我是天
2: 什么？
3: 天气不错，适合钓鱼。等程序错误，进入休眠状态。
4: 东西收好了吗？这是天行号计分员。
2: 你确定？
4: 我曾去过天行号，记得这位计分员。
5: 好厉害，雷鸣大师还是天行号冠军呢。
4: 好汉不提当年勇。天行号至高赛是各大星系高手云集的宇宙型赛事，每个星球只有五支车队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分员，他们分布在宇宙各地，隐匿在人群中，默默记下每一位车手的积分，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排在第十五，所以我们必须赢下西大陆和北大陆的比赛，才有足够的积分登上天行号。
6: 哇，那我们当时岂不就是全球冠军？
4: 天行号可没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2: 放心吧，雷鸣大叔，我们有这么棒的团队，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
4: 很好，那让我们看一看排在前面的都是什么车队。你好，老朋友。
2: 不要了，雷鸣大叔。
4: 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都是老相识了。
2: 似乎进入了某种保护机制中。
7: 渡轮即将靠岸。
4: 好了好了，先准备下船吧。
2: 西大陆，我终于来了。
5: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7: 发现目标了。
2: 猪猪侠，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5: 怎么回事？
7: 船要沉了，弃船！
6: 弃船！
8: 五八五八，
0: 我不要跳水啊！我不会游泳！
9: 救命啊！船要沉了！
7: 弃船！打救生艇！
6: 真的有船耶！我们有救了！
10: 太高了，我不会游泳啊！
9: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2: 只能拼一把了。所有人上拖车，我们飞过去。
0: 这么多人，拖车也挤不下。
2: 那就把赛车都卸下来吧。
6: 卸下赛车？
0: 你是说把赛车留下？我不要，没有赛车的车队，那还叫什么车队呀？我不要和赛车分开。
2: 云云，上去把它拉开。
0: 不要不要，你们放开我！
2: 救人要紧，我们超星车队绝不会抛下任何人。 云月，
5: 星航，我来帮你。
4: 星航说的对，不能见死不救。菠萝、土豆、花生，所有人准备卸车。
6: 收到。
3: 比目比目，
2: 拖车的重量必须尽量减轻，所有东西全部卸下，一件不留。
7: 但是这么远，真的可以吗？
2: 当年柯大师50米都能飞过去，我们一定可以的。
5: 在前面架设一个飞坡，增加成功几率。
7: 这个就交给我们吧，我们走。飞坡架设完成。
2: 所有人上车，
4: 快点快点。
2: 人都上齐了吗？
7: 船员到齐，
4: 车队到齐。

0: 回不去了。
1: 大家振作点，我们会出去的。巡航，巡航。
2: 没事，只是磕了一下。我们可是连赛车都舍弃了，所以一定要成功。船长，还有路吗？
3: 二层甲板前方有卸货的舱门，可以飞跃上岸。小心大火灰。到了，
2: 舱门没开。
1: 我去开门。幸好你别减速。
2: 云云，雷鸣大叔，准备接应云云。云云，看你的了。

0: 人，抓紧了！走啊！雷速音豹，这是爸爸当年夺冠的赛车，雷速音豹。
1: 对不起，猪猪侠，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外来人偷的是什么东西？不管了，先带回去给首领吧。
2: 第二集，绿洲城主。
3: 上！啊！我们的赛车变成。

0: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形。
1: 不三不四，你们先检查一下吧。嗯。

0: 的车，还能修得好吗？
1: 这是什么话？你在质疑我们吗？
2: 没错，只要有零件，什么车我们都能修。
0: 可是我们的零件只剩下一颗螺丝了。嗯，
3: 啊，我们再想办法吧。嗯。
4: 怎么忽然有车队出现在这种地方？小心，有点不对劲。
5: 我是绿洲城城主车大炮。
6: 首席助理马修，
3: 你还好吧？
5: 你们就是在船上利用飞车救人的超星车队吧？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
5: 别紧张，你们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西大陆，厉害厉害！不用多想。我应我们城主大人的要求，前来邀请你们到绿洲城做客，解锁解锁车技。
3: 对不起，我们只参加正规的比赛。
5: 正规？我们可是西大陆的冠军车队，保你正规。
3: 不是我们不愿意比赛，
0: 是我们的赛车坏了，没法比赛。
5: 车子坏了，那就更得来绿洲城，我们帮你修嘛。
7: 真的吗？
2: 可是坏得很严重哦。
5: 放心放心，我们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就算散成碎片也能修。
4: 但是我们的经费，
5: 所有费用我负责，行了吧？
4: 别愣着呀，赶紧出发吧。
5: 等等，在这之前至少让我看看你们的车子吧。这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回头再找你们。
7: 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
2: 散成碎片也能修。
5: 好吧，把车装箱，跟我去绿洲城吧。
7: 哇，太棒了！嘿嘿，好了，
2: 出发喽！
4: 小伙子，你们真的要跟他走？
3: 怎么了？
4: 不过你们的车子要维修的话，也只能去绿洲城了。你们到了绿洲城，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让车子离开市。
5: 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
3: 好，船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4: 没什么。
3: 船长，谢谢你的照顾，再见了。

0: 真的是无边无际呢。
1: 嗯，就像沙子的海洋。
0: 快看，是城市。
2: 那应该就是绿洲城吧。
1: 我们接下来要比赛的地方，让我们再干一场吧。
2: 不知马修说的城主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奇怪，两边来的是什么人？
0: 难道是当地的欢迎仪式？
3: 嘿嘿，当地人可真热情啊！
4: 他们的目标是赛车，保护托。

Indeed.

0: 巡航加速，如果他们同时丢下拦截网就糟糕了。
1: 嗯，明白。
2: 你们先走。
1: 可是，嗯，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走吧。嗯。
3: 哎，我们已经摆脱他们了。
1: 不知道马修他们怎么样了？
4: 别担心，嗯，他们摆脱了就会赶上来的。嗯，
1: 但愿不要再出什么。
5: 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大家不好了，他们是故意把马修隔开的。星航，全速前进。嗯，
1: 交给我吧。

0: 们在切割我们的拖车。
1: 加速啊！
0: 准备战斗。

来帮我们的。

0: 谢谢你帮了我们。
1: 举手之劳，二爷，你们一定是超星车队吧？
2: 你知道我们？
1: 马修提前告诉我了，一听到你们受到攻击，我立刻就赶来了。
2: 你是？
1: 我叫车大炮。哦，
3: 车大炮，你就是马修说的李州城城主。
4: 没想到城主的车技如此高超，
5: 而且还如此热心肠。
6: 对不起，城主，幸好您来了，不然就……
1: 无妨，你们只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而已。不过近期那些盗匪似乎越来越猖狂了。
5: 就是就是，这才几天啊，我们就遭到了两次袭击，西大陆这么不安宁的吗？
1: 阿修，增派人手，务必要尽快杜绝同类事情的发生。
6: 是。
1: 那么大家就先随我进城吧。
7: 好。
0: 猪猪侠。

0: 希望能在绿洲城见到你。
1: 第三集，西大陆的赛事。
2: 啊，去哪了？
3: 这里没有，
4: 这里也没有。
5: 别急，马修已经把赛车送去修理了。
2: 什么？我们的赛车是不允许完全交给外人的。
5: 别冲动，别冲动，跟我来。放心吧，各位，你们的赛车已经修好了。马修，你们在干嘛？
6: 专业，
7: 部分零件因海水浸泡已无法使用，不过我们已经给你们提供新零件了。
3: 哇，太厉害了，又快又好。哇，
4: 还行，马马虎虎算合格了。
0: 咦，试验烈火呢？
7: 红色那辆吗？这部车损伤太重，连车架都变形了，我们修不了。
0: 这可是猪猪侠的赤焰烈火，怎么会？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5: 老乔，
0: 老乔，是不是？
5: 你很敏锐，就是三长老之一的老乔。
3: 那就是说，我们既要挑战他，还要请他帮我们修车，
2: 这怎么可能呢？
5: 哎呀，这个老乔的修车厂别的不行，但车架的锻造技术却是独树一帜，只是他性格古怪，很难请得动他。
0: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老乔吧。
8: 好了，我们先把雷速音爆和飞光炫影给修好吧。

0: 没想到你们的机械师个子不大，干起活来还挺麻利。
1: 赤焰猎户，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修好的。
2: 别发呆呀，星航，难得修好了赛车，我们来个比赛吧。
1: 好。

0: 等等，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是还没有适应吗？油温正常，涡轮压力正常，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城主提供的，不过车子的性能似乎并没有减弱。啊！
1: 你们是队友，对对方过于熟悉，还是让我成为你们的对手吧。
2: 好，请多多指教。

0: 这就是绿洲城城主的实力吗？居然光防守就这么吃力了。
1: 啊，星河，
0: 云云，我们一起防守他才行。

0: 就是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那一瞬间被苏音豹完全无法控制？嗯，你们输了，回来吧。 收到。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赛程不是还好好的吗？嗯。哈哈哈，不错不错，不愧是东大陆与南大陆的冠军。不，城主才是深不可测。哎，这没什么，倒是我要谢谢你们，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1: 放心吧。
2: 只要我们重启了超金速大战赛，很快就都可以在赛场上跑个痛快了。城主，请问一下，
0: 我有两个朋友来了西大陆，好运车队的大福和小鹿，请问你有见过他们吗？
2: 他们呀，我知道，他们遇到了点事故，我已经帮他们解决了。嗯，
0: 可以联系上他们吗？我想，抱歉。
1: 他们似乎进入了沙漠深处，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了。放心吧，是朋友终有相会的一天。嗯，
2: 好了，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了，城主，我们就先告辞了。一路多加小心。嗯，
1: 这城主真不错，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赛车，还送了这么多备用零件。他。
3: 真的是好心吗？
4: 雷鸣大叔，你是发现了什么吗？嗯，
2: 不好说，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妙。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吧。城主，真的让他们就这样走掉了？
3: 放心，虽然被中途打断了，不过还是摸到了他们的一点门路。况且。
1: 不是还有你的工作吗？是，已经都做好了。第四集，干涸孤山。嗯，奇怪，这里明明是条分岔路口才对。
5: 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别贸然前进了。啊！幸好，那里有路标。我和他一起去。
2: 你俩注意安全，那其余人留在原地休整。嗯。哇！
1: 终于有新的挑战者来了吗？
2: 他们是车道炮的人，只要跟车道炮有关，我们就全部都放过他。救命！救命啊！那边有人在求救，我们快过去瞧瞧。嗯。

嗯。

0: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奇怪，明明听到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
2: 整个车胎怎么这么硬啊？
0: 你是？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什么意思？雷鸣大叔呢？
2: 我是说，哎呀，我是一个路过受伤的小姑娘，看到这里有台车子，想要寻求帮助。我叫大乔，住在干涸孤山，你们能带我回去吗？
1: 干涸孤山，
0: 雷鸣大叔，
1: 巧了，刚好我们也在找干涸孤山。小姑娘，方便带个路吗？
2: 好呀，我这就带你们过去。太好啦！事不宜迟，你们赶紧上车吧。
3: 你呢？会一起上来吗？
2: 不了不了，大人说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我用这个在前面带路，你们注意跟上哦。
0: 雷鸣大叔，可是……
1: 哎，怕什么怕什么？雷鸣大叔，我见多识广，这小女孩一看就是好孩子，不可能骗我们什么的啦。走了走了。走。这滑板看起来挺好玩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3: 你站上去的话，估计那滑板就飞不起来喽。
0: 人呢？
2: 喂喂，我在这边呀，你们去哪儿呀？
1: 怎么跑后面了？
0: 雷鸣大叔，左转。
1: 看到了，看到了。怎么又不见了？哈哈，这次我就盯着你，你不会再消失了吧？
2: 雷鸣大叔，开路呀！
3: 这边！

0: 可恶的小丫头！
1: 她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简直就是瞬间移动。
2: 瞬间移动，
3: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
2: 她该不会是……
1: 我总感觉这个小女孩似乎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
0: 我就说这个小女孩一看就不像好人。
4: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5: 你猜。

0: 行好，不要冲动，现在再追他也没有意义了。
1: 不，他能如此不留痕迹的出现和消失，还能把我们骗进泥坑区域，说明他对这里非常了解，只有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0: 哎，好吧，那你要小心。

0: 别在那儿，
1: 我马上就要追上他了。
0: 啊，我们云云也在追他，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应该看不到同一个人啊。难道云云没事吧？
1: 嗯。
2: 姐姐。
1: 1、2、3。两个人。
0: 双胞胎，难怪一直这么神出鬼没的。
1: 嗯，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很危险的，知不知道？
2: 姐姐，
3: 哎，不对，他们刚才好像救了我们呢。
4: 他们不是车大炮那边的坏人吗？
0: 啊，坏人？
1: 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车大炮的东西？
0: 我们是从东大陆来参加挑战赛的，途中车子损坏了，这些东西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给我们的。
1: 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们一次，我们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0: 爸爸，等等，老乔是你们的？
5: 老乔就是我们的爸爸。
1: 大乔，小乔。

0: 是双胞胎吗？
1: 嗯哼，难道我们不像吗？我们是双胞胎，对吧，哥哥？
2: 我也不知道啊。咦，
3: 难怪这么没默契，
4: 不像我们这样。
1: 胡说，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技师了，哪里不像啊？
3: 头发、颜色、样子都不像，肯定不是双胞胎。
1: 你们头发颜色也不同啊。
5: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6: 星航，你怎么掉海里了？坚持住！哎。

0: 1952年10月1日，兰新铁路开始修建。缺氧极寒的高山之上，铁路人要克服怎样的生活困境？巨石跌落，狂风呼啸，极端环境下，工程队要挑战怎样的施工难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52年10月1日上午10点，兰州车站广场热闹非凡，数十万人欢聚在此。他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周年的同时，也在欢庆陇海铁路天兰段的通车。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出席了庆祝仪式。但是活动结束之后，张治中和出席仪式的其他领导都没有离开，因为紧接着一条重要铁路的动工仪式要在此举行。这是要修什么铁路？为何如此着急的开工呢？
1: 天兰线的通车意味着陇海铁路全线贯通，这条从清朝末年就开始酝酿修建的铁路，终于在新中国成立3周年之际实现了它的设计初衷。东起连云港，西到兰州的交通大动脉终于蓬勃跳动。但是同在西北，占中国国土面积约1/6的新疆，此时还没有一寸铁轨。对于新疆没有铁路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1950年，毛泽东就对主政西北的彭德怀作出指示，铁路要修到乌鲁木齐去，而且是越快越好。1952年天兰铁路全线通车，毛主席发来贺电，再次提到向新疆修铁路。他在贺词中发出了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兰新铁路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建设。可是兰州到乌鲁木齐的直线距离有1600多千米，

0: 修铁路，这距离可就更长了。而且西北地区地貌复杂，天气多变，有草木不生的沙漠戈壁，有狂风呼啸的风口区，还有着盛夏飞雪的高山峻岭。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缺乏在这种复杂地形上修筑铁路的经验，火车线路怎么规划，极端天气该如何施工，兰新铁路面临着重重挑战。修铁路的第一步是确定火车行进的路线，要途经哪些城市。但是当时负责勘察设计的兰肃测量总队连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不具备，他们甚至没有一张西北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形详图。
1: 没有图呢，你靠实地的去走去看，这个时间很长，并且呢容易没有方向，所以呢没办法，只能向军队求援，就是借他们的大比例尺图。这个图可宝贵了，要专人负责，要专人保管。
0: 兰新县的路线走向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相似，这条路是古人们经过上千年的实践确定下来的通道，地形地貌更便于通行，而且沿线上能串联起来的经济点更多。大方向确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要在西北复杂的地形地貌中找到具体的线路。这部分工作刚开始，一个叫乌梢岭的大山就给测量队出了一个大难题。乌梢岭在兰州的西北方向，被称为河西走廊的门户，是从兰州西进的必经之路。但乌梢岭山体陡峭，海拔高，而且气温很低，这么一座大山就矗立在兰州至乌鲁木齐的交通要道上，究竟是该绕过去还是翻过去呢？乌梢岭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属于祁连山脉北支，岩石种类多样，素有中国地质博物馆之称。这样的山体修建铁路困难重重。1952年初，测量队向铁道部提交了一个绕行乌梢岭的方案，从永登出发，途经洪水镇、大清镇、土门镇，直至武威。但对这个绕行方案，大家都有些犹豫。
1: 那个地方是，就是没人、没路、缺水，穿越沙漠，所以呢，线路要走长，就是工程投资呢也贵了。
0: 那么，有没有可能翻越乌梢岭呢？庄新丹是兰肃测量总队第二分队的工程师。面对这种情况，庄新丹和同事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庄新丹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双击牵引走之字形的办法，詹天佑就是用这个方法修建京张铁路的。但是这个方案对之字形路线的选择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地形复杂的乌梢岭能够找到合适的路线吗？
0: 双击牵引就是在火车两端都放上车头，增加火车的动力。但因为当时的火车还是用蒸汽机车牵引，上坡牵引力不足难，下坡刹车减速也难，所以即便是双击遇到陡坡，也都是选择迂回前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之字。但是偌大的乌梢岭，庄新丹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最佳路线呢？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勘察技术和工具有限，勘察测量全靠工程师们用双脚走，用双眼看，一天下来只能测量几千米的路线，遇到复杂地形还需要反复测量，工程师们行走的距离是铁路长度的若干倍。而且当时并没有按时定点的后勤保障，进山一次好几天，工程师们都是自己带着干粮和帐篷。这种艰苦的工作方式在测量者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庄新丹是上海人，但他的家里常年备有酥油，这给他的孙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这个酥油其实还是有点膻的，那但是我爷爷呢，他每次吃的时候，他都觉得很好吃。他为啥爱吃这个？就是那时候，在那个就是修咱们这个兰新县这一条线路的时候，
4: 在特别冷的那种条件下吧，他经常就是怀里面揣两个馒头，然后就去工地了。
3: 所以基本上就是吃的都是凉的，然后蘸点酥油，蘸点白糖，就已经很好了。
0: 乌梢岭上有一段陡崖，极难规划。庄新丹在日记中写道：“乌梢岭垭口，上坡容易，下坡却很陡，展现极困难。”测量中选了五六条比较线，弄得满地都是桩子，也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测量人员都不是当地人，在陌生的环境中一步一步用脚丈量选择，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一次偶遇，事情出现了转机。
3: 当时他们那个勘测的过程中就碰到了一个农民，一个老农民，然后这老农民就给他们讲说，是从另外一条路走，既节省了时间，他又可以降低一些那个山体的这种坡度。
0: 经过实地测量，老乡推荐的路线确实优于已有的路线选择，最终庄新丹选定了之字形线路，完成了翻越乌梢岭的方案。这个方案中，铁路从永登通往打柴沟，翻越陡坡后到达安远镇，经古浪通往武威。
2: 这条路从乌梢岭的西部翻过坡陡，但是路程相比之前缩短了近100千米，工程造价大幅减少，而且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更利于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铁道部的专家经过商议，决定翻越乌梢岭。
0: 1953年7月，一次中国铁路史上规模空前的冬季作业开始了。这是当年修建的乌梢岭隧道，摄制组来此拍摄时已经是4月底，但依然遇到了连续数天的降雪。而且乌梢岭天气多变，突如其来的大风大雾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即便是以今天的条件，在乌梢岭工作都有许多困难。70多年前在这里修建铁路，艰难程度超乎想象。当年仅19岁的张丽艳在第一工程局的指挥部工作，是最早一批来到乌梢岭的铁路人。
5: 7月份就下雪，普通的就燃气的打火机打不着，缺氧。我们住的呢是个单帐篷，帆布帐篷，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盖棉被还不行，把那个皮帽子要罩到头上，把鼻子、眼睛、脸都遮上，捂上，这样才保温嘛。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鼻子、嘴全是结的白色的冰碴子，大家互相开玩笑：“哎呀，一宿你是白胡子老头啊！”
0: 为了快速攻克乌梢岭，铁路部门采取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全面施工的措施。来自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数千名技术人员集结而来。到了1953年9月，这支建设队伍人数已达3万。但乌梢岭的恶劣气候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大雪封山时，送水车上不去，人们想喝口水都是个大问题。郭善臣曾作为铁道部的代表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有30多年修路经验的他觉得生活最为艰苦、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乌梢岭。
6: 就吃那个是河滩的流的那个雪水，刚上天冷了，它冰冻了，就得把这个冰块抬到厨房去做饭吃，因为羊喝过， 马和

0: 德国拉过粪是吧，这冰块里边就有粪草什么的，就拿那个白矾撒上沫子沉淀一晚上，第二天喝这个水。
1: 后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来到乌梢岭视察，为工人们解决生活困难。
2: 滕代远部长也和工人一起蹲在地下，围着一圈大家打饭，他也蹲在那儿吃。他们发现这些困难问题以后呢，尤其是滕代远部长当时下个命令，从全国铁路系统抽调防寒帐篷送到乌梢岭。
1: 在多方努力之下，乌梢岭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施工中问题却接连出现。
3: 1953年的腊月，清河一号大桥的浇筑施工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但是用来为桥墩保暖的麦草却无法及时供应到位，缺少了足足12.5吨，工程负责人不得不向当地乡政府求助，打柴沟乡的干部们立刻向当地牧民求助。
1: 乌梢岭恶劣的天气影响了运输，保暖麦草一时无法到位，但工程不能等，混凝土如果被冻，强度会大大减弱，影响以后列车运行的安全。工程队不得不去找牧民帮忙，希望能借他们的麦草应急，等保暖麦草到了再还给他们。乌梢岭的冬季寒冷又漫长，麦草是牧民们为自家牛羊准备的过冬饲料，一旦粮草不够，自家的牲畜就要饿肚子了。而且当时的打柴沟人都没见过火车，他们不愿意为了火车冒险。
2: 藏族的，他叫头人，是个女的，带着2把枪，还带着几十个人来了以后呢，就问这火车吃什么饭，跟他说吃煤，煤那能咬得动吗？说那喝水呢，说前面那有个大水箱。
1: 为了让藏族同胞了解火车，取得他们的支持，工程队决定让他们坐一次火车。当时铁道部修路是采取先通后备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先修一个简易轨道来拉运建设材料，没有客车车厢，牧民们就坐着拉材料的平板车走了一个区间。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第一次坐火车的珍贵时刻。
2: 女头人她实际是乡长，就动员最后藏民弄了很多麦草送到工地，使咱们的过冬能够平安度过。
1: 当时这一地区虽然已经解放，但依然沿用着以前的管理体系，头人就是藏民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藏族同胞仅用6天就将12.5吨的麦草全部运到了工地。版画《藏民之源兰心路》中，驮着麦草的牦牛走向雪山下的施工现场，画作生动地再现了藏族同胞对修建兰心县的支持。1954年4月，经过近10个月的努力，乌梢岭7个隧道全部打通。7月，铁轨铺到如今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安远镇，乌梢岭工程提前17天完工。7月26日，安远火车站举行庆祝大会，各族人民身着民族盛装，骑着马，带着帐篷，从4面8方赶来，4000余人欢聚一堂，庆祝这一历史时刻。但是高兴的时刻没有持续多久，乌梢岭以北的鼓浪峡又给工程队出了难题。这里两山夹一河的地形导致修铁路的空间十分有限， 而且谷口处还有一个总是掉落巨石的跌落崖，无法躲避。

0: 这里是鼓浪峡，狭窄的古道自南向北绵延30千米，鼓浪河从峡谷中穿流而过，兰新县将要与鼓浪河并肩而行。可是鼓浪峡的谷口处有一个跌落崖，这跌落崖地如其名，总是有巨大的石块掉落，严重地威胁着施工人员和通车后列车的安全。这个隐患必须解决。
1: 李安宁的父亲李树荫是当时第一工程局的工区主任，跌落崖这段修建时只有5岁的李安宁跟着父亲在工区生活，时至今日他对跌落崖都还有着很深的印象。
2: 他那个就像一个探出一个头一样的这么一个包子，能把这个炸掉，炸掉以后不就他没有落实了。后来局里和市剧院就同意了这个爆破方案。
1: 经过工程师测算，要想把跌落崖上风化易落的山石炸掉，需要在这石头的中央挖一个46米深的岛洞，并在里面填充上4.5吨的炸药。
0: 在此之前，修铁路开山炸石放上上千克炸药的情况都很少，但这次一下就是4.5吨。炸药该怎么装，怎么引爆，怎么拉电线，怎么起爆，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施工人员的面前。
1: 爆破让李树荫想到了解放军，他们攻城时炸碉堡破城墙不正是用炸药吗？能不能请解放军来帮忙呢？
2: 里头又和甘肃军区联系，就派来一个这个叫这个爆破参谋，那人家是这个搞爆破很内行的人，来指导我们父亲他们来进行爆破作业。
1: 用炸药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装炸药的岛洞还没建好。
0: 岛洞的挖掘工程进行得非常艰难，进洞10米深以后，仅用空压机鼓风来流通空气已经不能够把粉尘完全排出。洞内粉尘很多，工人在里面常常会感到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有人晕倒。可是雨季就要来了，工期不能拖，该怎么办呢？
1: 岛洞与隧道不同，它进口小，而且是一个死胡同。跌落崖又是纯石块组成，施工造成的石灰粉尘要比其他工程多得多。
2: 工人为了抢作业呢，都想着争着干，所以有的时候工人就昏倒了。后来没有办法，我父亲他们就亲自带班住在工地，就是必须10分钟一换，保证大家不出事。
1: 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岛洞修建完毕。1954年9月6日，天一亮，工人们就开始向洞里运送炸药，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李树荫下达起爆命令，但是10分钟过去了，炸药还没有爆炸，这是怎么了？李树荫和爆破参谋赶快与施工人员一起分析可能造成事故的原因。他们认为引爆装置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为了解决问题，李树荫和爆破参谋冒着随时可能被炸的风险爬上半山腰，进入岛洞替换了引爆装置。在回到安全区时已是黄昏，李树荫赶紧下达起爆命令。这次爆炸声顺利响起，兰新铁路得以继续向前。1958年12月，铁轨越过甘肃和新疆交界的红柳河大桥，到达新疆境内第一个火车站天湖车站，新疆从此

0: 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新疆各族人民对修建铁路都很支持，他们自发到工地帮忙，送工作人员葡萄干等新疆特产，为施工队提供了许多帮助。虽然与新疆人民的相处非常愉快，但新疆一些地区的极限气候依然给铁路人出了难题。
1: 天山降下的风量到了天山脚下以后，能把火车皮刮翻，把人吊在钢轨上能飘起来。最厉害的时候，门的玻璃给打穿了，这个没有子弹的速度是打不穿的。
0: 在经济较为困难、机械化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铁路人克服困难，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新疆地区753公里的铁路修建，甚至创下了日铺轨6.7公里的修建记录。1962年12月9日，这是新疆铁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兰新县乌鲁木齐段完成铺轨，实现全线贯通。
2: 当时乌鲁木齐的通车就非常高兴，乌鲁木齐有车了，铁路进新疆了，一片欢呼声。
0: 长长的火车让当地人非常兴奋，他们迫不及待地体验了一次。
1: 他们从人大代表到下边的乡镇的这些领导参观，坐到我们的列车上，从乌鲁木齐站一直经过4个站拉到乌鲁木齐西站，里头有卧铺，有餐车，有什么这些，他们感觉到，哎呀，这一趟能拉这么多人，这高兴得不得了。
0: 10年鏖战，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修建了33座隧道、1117座桥梁后，新疆与内地的铁路终于连通起来。从此，新疆的原油、矿产、棉花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支援祖国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型机械设备、医疗器材、生活用品，也通过兰新县运往新疆，开启了这里发展的新篇章。如今，西北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26000千米，其中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4500千米。山岭间高速穿行的火车为西北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这并不是终点，西北的铁路线还在延伸。在这些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钢铁巨臂的帮助下，500米长的铁轨也可轻松吊装，数万吨的桥梁也可自由拼接，超长隧道也不再是难以攻克的挑战。越来越完善的铁路网将助力西北勾画出更美丽的明天。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岛内关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民进党当局再炒共谍，结果翻车。美媒发布大陆公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台湾9合1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政力文智慧。哪些危机正浮上台面？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党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这个呢已经获得世界各国的瞩目。我想台湾民众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这些合作。
2: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3: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0: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

0: 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1: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2: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距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程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3: 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4: 各个候选人啊，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哦。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7、8点、8、9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9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 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的、到了这个下班时间、要载马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

0: 地铁站了，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啊、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1: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2: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1: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3: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啊，在这个选举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出已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们最典型的就是8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1: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9合1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0: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哦，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呢、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啊，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苏巧慧，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博，这种奥博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柏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这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进党的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合的问题。在这个蓝白合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合，试图去分化蓝白合。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合，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丽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3: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郑丽文呢 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了，在他的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郑丽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的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

0: 也得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了，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
2: 连线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3: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拿得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竹北市这个区蓝白在上一次都有提名人，但是呢票数加起来都输给郑朝芳，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蓝白合作未必赢，但是呢不合作肯定要输。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徐新颖确定获得了国民党的提名，而民众党也确定会支持他，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徐新颖却这个翻脸不认人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确实造成蓝白合很大的裂痕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合呢还是相对呢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2: 而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4: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合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合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合要的是什么？蓝白合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 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合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2: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0: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啊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呢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它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镶金角。
1: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0: 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2: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0: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3: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1: 对，
3: 然后是一大袋，就一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哥，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若尔盖位于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块特殊区域。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更是高原生态系统的缩影。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进入保护区，我们就看到灰雁妈妈正带着三只出生不久的小灰雁品尝着鲜美的早餐，而一旁的灰雁爸爸却一刻也不敢松懈，他警惕地观望着四周，提防天敌和其他动物的侵扰。他们的邻居鼠兔也会时不时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看四周没有威胁，抓紧时间吃上几口东西。方圆约5.3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所有动物的命运都紧密相连。
3: 从若尔盖县城到达这里呢，需要50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脚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花湖了。看远处，云朵中间透出了一些天光，相信不一会儿啊，这里就晴空万里了，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些云峰啊，也就融为了一体，云朵都像是从山间中漂浮出来的，像极了一幅水墨画。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若尔盖湿地管理局的索朗老师。索朗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做花湖呢？
4: 在藏语里面，这个花湖的意思就是做恰恰，恰恰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站在那个山顶上的话，看我们这个保护区这里面的话，它就是太阳光打到这个湖面，就是五光十色的意思，就是花花绿的意思。
3: 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黑颈鹤的这个故乡，它生活的这片家园这么漂亮，
4: 对，
3: 真的太好了。
4: 因为在这个湖泊周边的话，它应该是有十几对的黑颈鹤，它在这个地方繁殖。
2: 在换好了穿行沼泽所需的水裤后，我们跟随管护员如科开始了巡护工作。拍摄时是黑颈鹤的繁殖期，如科告诉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两只黑颈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产蛋，他又过去查看一下，这也让我们对这次巡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3: 我们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只，
4: 跟着母猪，
3: 现在肉眼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它们，那一只就是哈。
4: 对，
3: 哇，我们肉眼能看得非常清楚，很漂亮，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毛在这个草原上面特别的鲜明啊。
4: 对，假如我们现在在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找的话，就是看那个绿色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的话，就大概就是黑颈鹤
3: 啊，就是黑颈鹤了。
4: 对，
3: 好漂亮。
2: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成年鹤体长约为120厘米，体重

0: 4公斤到6公斤。它们通体的羽毛为灰白色，只有前颈、翅膀末端以及腿部为灰黑色，而最为显目的就是它头顶那一块暗红色的头冠。也正是它头顶上的红头冠和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让很多人把它误认为丹顶鹤。然而两者的区别，除了生活的海拔、环境不同之外，黑颈鹤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而丹顶鹤的耳至头枕白色。
1: 有几只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只，它是在单独活动。它们都是这样单独的在这边活动吗？
2: 它是这边还有一只，
1: 看到了，看到了。
2: 对对，它就是对。
1: 哎，真的就像您说，草原上有一个白点，就是哇，真的。那我想知道，这五只它们是一个家庭群吗？现在看他们感觉很悠闲啊。
2: 对对对。
1: 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2: 对对对。
1: 他一般有这个固定的活动路线吗？
2: 对，
1: 那他们会争斗吗？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个领地上的这样一个领地意识，那会到一起都在干什么呢？他们
0: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组成家庭后的黑颈鹤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特性在繁殖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通常会划定1平方公里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它便会高声鸣叫，昂首行走，甚至会飞行起来，用双脚去驱赶外来者，直到将对方驱逐出境，

0: 我们现在能看见它就是时而站起来，时而好像蹲下的感觉啊，它那个身子是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那它这个有宝宝的时候，包括孵卵的时候，是不是很机敏，就很敏感它？像我们现在在这样，会影响到它吗？
1: 它是很聪明的。假如是，我们到它附近去了后，它应该是有个警戒的地方。
0: 嗯。
1: 它的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说不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把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带
0: 哦，
1: 再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巢在什么地方了，
0: 它现在就在动，
1: 对对对，
0: 和我们刚才的位置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它这是采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啊，太聪明了。
2: 虽然说黑颈鹤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但是由于没有食物、配偶等竞争因素，它对生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其他小型鸟类有着很强的包容心，丝毫不介意它们的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水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0: 哎，我想问您，看远处飞起来的那个鸟，我们在这儿站着的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叫声，是不是就是飞起来的这只小鸟叫的呀？
1: 对，就是这个叫红脚鹬。
0: 红脚鹬，
1: 嗯，
0: 声音很清脆，而且感觉好像不止一只啊。我们周围听到这个
1: 声音。现在我们也是到他们的领地来了，他就在报警。
0: 哦，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赶紧走是吧？
1: 对，大家给其他的在说报警嘛。
0: 嗯，看起来长得挺好看的，它好像肚皮是白色的。
1: 对，它的脚是红色的，就叫它是那个鹬里面的一种，叫红脚鹬。
0: 红脚哦，飞起来了，原来它不停的在叫，是在示警。
1: 对。
0: 嗯，而且我发现它胆子挺大的，因为其实它飞行距离我们很近，大概也就十几米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看到有几只是盘旋的。
1: 对对，说不定它这个地方也有看它的巢。
0: 哦，也有它的巢。
1: 对。
0: 嗯。
2: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白骨顶一家正在湖中忙碌着。为了躲避天敌，他们通常会将巢住在湖中的土丘或者苇塘中。这只雌性的白骨顶正在孵化下一代。而雄性的白骨顶

0: 边在湖中寻找着植物的枝干，用来加固自己的巢穴，一边还要巡视四周，随时驱赶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鸟类。花湖湿地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沼泽也让狼和狐狸等野生哺乳类动物望而却步，为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穿行在沼泽地中，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湖水已经逐渐没过了膝盖。这时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黑颈鹤巢穴边，有人正在弯腰测量着什么。
1: 这位是，
2: 他是川大那个研究室。
1: 哦，就是来这边做调查研究的。
2: 对，
1: 你好，
2: 搞黑颈鹤的。
1: 两颗蛋。
2: 慢一点。
1: 好。
0: 靳宇一是四川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在读期间，他每年都会来到若尔盖调查黑颈鹤的生境，累计观察黑颈鹤超过39000小时。
1: 哇，两颗新鲜的，刚产出来没多久的蛋啊。
3: 对，一周左右。
1: 嗯，大小还是我觉得挺大的，它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这种大小吗？
3: 它算是正常的大小。
1: 嗯，
3: 还可以有更大的。
1: 哦，而且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鹌鹑蛋的感觉啊，它上面有这个棕红色的斑纹。
3: 对，
1: 嗯，
3: 它这个混杂的斑纹和这个巢混在一起更不容易被发现。
1: 哦，是这个原因。
3: 是，
1: 嗯，它这个大小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鹅蛋还要再大一点。
3: 是，它的重量平均大概在200克左右。
1: 200克。
3: 是，
1: 嗯。
0: 我们远方的家事日组曾经多次拍摄过黑颈鹤，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黑颈鹤的鹤蛋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感到兴奋。
1: 像平时你们过来做这个研究哈，都会做什么工作呢？
3: 我们平常首先是找到这边花湖的所有的巢，
1: 嗯，
3: 然后呢量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参数，水深、草高，然后它淤泥的深，这些都代表它这个巢的安全性。
1: 哦，
3: 然后再聊这个巢的高度、巢的深度，
1: 嗯，
3: 还有这些蛋它的一些重量，来代表它这个鹤它对这个蛋的投入。
1: 啊，说到这个安全性，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一路过来，这个沼泽真的是明显的不停在变深，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3: 对，
1: 对吧？
3: 潮州最深的地方有半米。
1: 嗯，所以说你看，像它的这个天敌，狼啦、狐狸啦，
3: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因为水很深。
3: 对，对于那些陆地上来的来说，这个巢还是很安全。这种黑颈鹤选巢的深径分三种嘛，湖泊、沼泽和河流，这种算在沼泽里的沼泽巢。然后这个在沼泽巢中，它已经选的算水深比较深的一个地方了，
1: 嗯，
3: 也很安全。但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周围的草不够密，也不够高，所以对于天上的猛禽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
1: 哦，
0: 在测量完黑颈鹤巢穴后，靳宇一从包中拿出工具，开始对黑颈鹤鹤蛋进行测量。
3: 这个蛋大概就是11厘米长，
1: 嗯，
3: 然后我们量它最宽的短径。
1: 哦，仔细看，它这个蛋上有一点突出的一些小颗粒。
3: 对，6.1厘米宽。
1: 嗯，
3: 这两个蛋都算比较正常的，而且是比较偏长的。但这个我们量一下它的重量，
1: 是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吗？或者能判断出来什么指标吗？
3: 嗯，越重的蛋，像这个蛋就很重，
1: 216.7克。那您今天这个结论，这两颗蛋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3: 根据之前的研究，
1: 嗯，
3: 像对于更安全的巢来说，他们的父母就会觉得就可以对这个蛋投入更多，因为它更有可能两个蛋都成功。
1: 哦，那是会付出些什么呢？您说对这个蛋的付出比较多。
3: 嗯，很多。
1: 嗯，
3: 在它产蛋之前做巢的时间，然后它孵蛋的时候，嗯，它花的时间的比例，
1: 哦，
3: 还有这个蛋的重量，其实都是它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
4: 对，
3: 包括它孩子出生，
4: 对，
3: 喂食的。
4: 对，后面它还有就是带小鹤到这些地方觅食，它都会付出很多的。
1: 那看来这一对黑颈鹤夫妇真的很珍惜
4: 对
1: 这两个宝宝啊，
4: 对，
1: 希望都能够健康的长大。
0: 在孵化期，雌鹤与雄鹤尽职尽责，轮流趴窝孵卵。不管天气如何变化，雌鹤趴在巢中一动不动，以保持巢里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需外出觅食补充营养时，雄鹤会留在巢中继续承担孵蛋任务。而有趣的是，雌鹤孵蛋时

0: 果熊河不需要外出觅食，就会一直守候在巢边，时不时会与雌河共鸣，提醒雌河到了离巢活动的时候，该换自己进巢孵蛋了。
1: 那像您四年间对这里的研究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2: 这四年间我们发现新来了两对黑颈鹤的繁殖队，增加了两个家庭，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就是黑颈鹤可以繁殖的资源变多了。
1: 比如说呢，什么资源呢？
2: 就比如说它这边原来的沼泽面积增加了一些。
1: 哦，沼泽的面积。
2: 对。
1: 哦，这对于黑颈鹤来讲的话，是给它增加了新的这个可以繁殖的地点。
2: 是的。
0: 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示性物种，黑颈鹤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标志着草原湿地环境的改善。
3: 我现在踩在这个您说的这个泥炭啊，上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有回弹力的。
4: 对。
3: 这些全都是。
4: 对，这些就是。你看。
3: 这还不算是深的吗？还是比较深的了？
4: 不算深的。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话，它最深的话应该达到十多米。这个泥炭它生长的话应该是一年它长1毫米，10年长1厘米。
0: 若尔盖沼泽湿地主要是由湖泊沼泽化形成的，由于水生植物或湿地植物在死亡后沉入湖底，在这种缺氧环境下，这些腐烂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分解，从而淤积形成泥炭，这些泥炭与周围河流汇入时带来的泥沙一起沉积，长时间的作用下便形成厚厚的泥炭层，并逐渐演变成沼泽。
4: 像这块泥块的话，你看吗？它
3: 哇，我以为啊它捏了以后会很松散，但其实它很紧实，它是不会掉下来土渣的那一种。
4: 在保护区为什么蓄这么多水，就是像这个泥炭一样的，它1公斤泥炭它可以蓄8公斤的水。
3: 哦，
4: 所以就我们在保护区里面的泥炭的储存量是达到70亿立方米，但是它可以储存100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话，它主要是给黄河上有个叫做蓄水池的美称。
3: 黄河蓄水池就是这样来的。
4: 黄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的美称。
0: 若尔盖素来有着高原之肾的美誉，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每年为黄河补充达30%左右的水量，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的一部分，花湖生态保护区也赋予了众多野生动物优越的栖息环境。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相亲角。
4: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0: 研究黑颈鹤的食物来源，了解年轻黑颈鹤群的生境，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期间，我们听说，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3: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4: 对对对，
3: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4: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3: 三十多只。
4: 对。
3: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4: 像以前。

0: 今天我们多鱼没看见过，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1: 嗯，
0: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2: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他们赶出家庭，迫使他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1: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0: 它应该是每年的，秋天的时候，十一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几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进。以前也是大鹤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1: 嗯，100多只、嗯。
0: 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的集群就特别就少。
2: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正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鸣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声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1: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3: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也会安全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正自由领域，然后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1: 哦，
3: 对，
1: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3: 对
1: 正在找心仪对象，
3: 可以对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2: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1: 哇，这边好多只啊。
3: 对，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抛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1: 哦，这只还活着呢，
3: 鞘翅目的幼虫。
1: 我感觉它们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3: 对，它还没有它还是幼虫期。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1: 哦，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0: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3: 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就能更便于寻找食物。
1: 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3: 主要是靠眼睛。
1: 靠眼睛啊。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看到。
2: 相对于黑颈鹤和牦牛，这群小家伙才是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他们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视力极佳的黑颈鹤就是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大的威胁。
1: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0: 对，
1: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0: 对，
1: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0: 对。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话，黑颈鹤就是我们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就有很多
1: 黑颈

0: 贺的这个图。
1: 图，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的老百姓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它。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你看见穿藏袍的那些老百姓，他就和这个黑颈鹤是等于是
0: 离得近一点，
1: 有点像就是同居的。其实，在保护区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就这边的野生动物的话，应该是算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应该算是保护的特别好的，
0: 生活的很幸福，
1: 生活的很幸福。
2: 拍摄时，中国以保护黑颈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共有15个，其中有3个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黑颈鹤野生种群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全球统计黑颈鹤数量跃升为现在的约17000只，仅若尔盖一地就生活着1000余只。今天的若尔盖不仅仅是一张风景如画的名片，更是高原精灵黑颈鹤赖以生存的家园。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3: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2: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4: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2只梅花鹿啊。
5: 对。
4: 然后是一大袋，就那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赢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还有团团沙丘。在这片沙地上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生物，若尔盖沙蜥。它们身披迷彩，行动敏捷，仿佛高原上的变色龙，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索狼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霞曼保护站，与驻点的常年研究沙蜥的科研工作人员吴亚勇一起去寻找沙蜥。
3: 那这个沙蜥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4: 它一天整天都会活动，但是每天活动高峰期在上午10点到12点这之间。
3: 我看到您今天也是带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是有什么用呢？
4: 是我们去年在山上标记了一群个体，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个仪器去找到它，并且去观察它的一个生存状态。
2: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沙蜥属共分为50余种，仅中国范围内就生活着18种，而这其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边缘高海拔地区的沙蜥尤为特别。按照栖息地的不同，沙蜥在中国被分为了2个梯队，以荒漠沙蜥、变色沙蜥、叶城沙蜥、大耳沙蜥、伊犁沙蜥、南疆沙蜥、旱地沙蜥这7种沙蜥为代表的一个分支。它们常年生活在海拔600米到2000米左右的地区。与人类一样，一旦这些沙蜥进入高海拔地区，它们会因为寒冷和缺氧等原因出现高原反应。而另外一支梯队，像青海沙蜥、贵德沙蜥、西藏沙蜥、红尾沙蜥，却因为世代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经过长期的进化适应，具备了完善的高原环境适应能力。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海拔多少米啊？
4: 大概是3440多米。
3: 我看这边这个草的环境好像跟我们去花湖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更高了一些，而且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黄色的，
4: 对，
3: 已经枯了的草。

0: 为什么沙溪在这边会生活的比较多？
1: 瓜湖的话，它主要属于那个沼泽湿地。
0: 嗯，
1: 这边的话，它主要是那个属于那种带一点退化湿地的这种形式，所以这边所比较适合沙溪的生活的环境。
0: 以前这儿是一片湿地是吗？
1: 哦，这对对对对。
0: 哦，
1: 由于气候的一些变化，所以导致到现在它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变成了一个沙地。
0: 嗯，那像您说它是变成沙地之后，这个沙溪才来这边生活的，更加集中是吗？
1: 也不是，它是历史上就有。
2: 吴亚云告诉我们，沙溪属的祖先起源于古地中海干旱区，随着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沙溪的祖先也开始漫长的种群扩散，经由伊朗高原向中亚腹地辐射。现如今，沙溪属不同物种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北、俄罗斯南部、蒙古以及印度北部。
1: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样地，就是这边。
0: 哦，为什么选择这儿呢？
1: 之所以选这片的话，第一是环境比较适合，你可以看一下的。这个地方土质比较疏松，你看一下。
0: 哦，是。
1: 对，土质比较疏松。
0: 沙子也很细啊。
1: 就这样的话，沙溪它是属于那个穴居性的一个动物，那个它的话，它可能就是喜欢挖洞。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区域的话，它就适合沙溪挖洞，所以沙溪喜欢生活在这边，因此种群密度会比较大。
0: 嗯。
1: 第二，整体来说，这个区域它会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开阔。这个区域它我们适合一些进行一些行为观察以及做一些控制实验，这个区域，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样地。
2: 青海沙溪又名蝎虎子，一只成年沙溪的全长约10厘米，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米到4700米之间的干燥沙砾地带，以飞蛾、蚂蚱等小型昆虫及其幼虫为食。沙溪的头和青蛙很像，身体扁平，背部中央均匀分布着灰黄或橘黄色脊纹，身体两侧有深色斑点，这也是沙溪为了适应沙地生活经过长期进化而来的保护色。同时，它们的四肢短粗，尾巴细长，这样的外部特征更有利于它们在沙地间挖掘洞穴和寻找食物。
0: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若尔盖的这个沙溪呢？
1: 研究若尔盖的，我看一下吧，大概有差不多20多年了。
0: 20多年，
1: 对对，是我老师的老师就开始研究这个了。
3: 他的老师以前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3: 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就是他需要有些沙溪要来做实验，观察他的行为的时候，
1: 对，
3: 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一个，10点到12点是沙溪的活动高峰期，他就会从洞口爬出来，他就会晒太阳。
2: 青海沙溪的洞口大多朝向南或者东南方，这是因为身为冷血动物的它们，体温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一旦体温过低，它们便会进入一种假死的休眠状态，而充足的日照更有利于它们吸收热量保持体温，方便它们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活动和捕食。
0: 我们在这个洞口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蜥已经爬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一直在这个洞口徘徊，现在就在距离不远的那个石头上趴着啊。
1: 对对，那我们钓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长期标记那些个体。
0: 好，
2: 在离地面半米以下的地方，青海沙溪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洞穴的大小因沙溪身体大小而有所不同，通道大多没有分支，长一般在20厘米到110厘米之间。
1: 哦，掉，
0: 好快。哦，这个绳很细，所以虽然刚才那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迅猛啊，但是应该是对它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伤害的。
2: 青海沙溪被人们誉为沙漠勇士，因为它们从来不喝水，仅仅依靠食物中的水分就可以维持生命，而它全身上下密布的鳞片就是它能长期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区并能保持体内水分的秘密武器。
0: 为什么这一只这么胖啊？
1: 这是雌性个体，它已经怀孕了。
0: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1: 雌性个体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它这部分，
0: 嗯，
1: 它一个就是蝎子腔这部分，它比较顺，
0: 没有那顺。
1: 哎，雄性的话，它就突然的凸起。
0: 哦，
1: 突然凸起。
0: 你说它尾巴的这个部分是很顺滑的下来。
1: 对。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尾尖，我们平常也依据是尾尖。
0: 嗯。
1: 因为尾尖它的颜色是那个是橘黄色。
0: 橘黄色的
1: 。而雄性的尾尖的颜色是那个是黑色的。
2: 在一处沙地上，一只雄性青海沙溪正探头探脑地在洞穴口张望。此时，它并不急于钻出洞穴，而是先机警地观察周边的环境，查看是否有威胁。然而，坐拥黄金地段的洞穴，并不意味着能永享太平。

幸福的代价是他必须战胜不断前来争抢地盘的其他沙蜥。为了宣告主权，雄性沙蜥快速卷尾并左右摇摆尾巴，这

0: 这是个点温计，
1: 嗯，
0: 就可以比较精，在工是属于工业级的点温计，它记录温度比较精细，
1: 嗯，
0: 可以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现在是
1: 15.1，14.9，
0: 啊，对对，14.9。那么看一下空气温度，空气温度现在是11点。
1: 十一度，
0: 十一的数，
1: 哇，它的温度只有14.8，不到15度。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这一步是做什么？
0: 所以我们要把它体重测量一下，看它现在体重相比去年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好的。
1: 怀孕了，应该会重一点吧？
0: 走，我们用体重秤这样，你可以
1: 来把它放上去。
0: 首先我们进行一个清零，等一下。
1: 嗯。
0: 清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哎，你看，八点六三克
1: ，
0: 8.63克，体重是，现在怀孕的时候，它产仔之后，等到8月底的时候，产仔之前，它可能达到9克到10克左右，它因为它体重会逐渐发生变化，产仔之后它可能只是可能6克到7克左右，是，
1: 好轻巧的小家伙啊。
2: 青海沙蟹的繁殖期多在8、9月份，而这时的若尔盖，相比其他地区，气候已经变得寒冷。对于成年沙蜥和刚出生的小沙蜥来说，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要想维持较高的存活率，成年青海沙蜥必须做出许多努力。
1: 那一只雌性已经现在到了那个柳条里面了，越走越远了啊。
0: 它可能去捕食，因为它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还是
1: 那边那个草比较多，是不是它的食物也会多一点？
0: 哦，对对对，因为很多昆虫喜欢在那个草上或者一些植物上。
2: 相对于飞蛾和蚂蚱来说，对草原植物危害极大的金龟子是青海沙蜥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1: 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叶？
2: 这些昆虫喜欢穿梭于植物的枝叶之间，偶尔也会不小心进入沙蜥的领地。与其他爬行类动物一样，沙蜥也喜欢守株待兔。面对突如其来的美食，它似乎并不急于进攻，躲在一旁冷静地窥视。一旦找准时机，它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将猎物纳入口中，然后爬到一旁静静地享受午餐。正是因为沙蜥这种专吃沙地植物害虫的特性，也让它有了沙地植物保护神的称号。2000年8月1日，青海沙蜥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而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青海沙蜥还将继续为若尔盖草原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距离霞曼镇100多公里外的铁布镇是野生梅花鹿的重要栖息地，森林植被茂盛，山系发达，白龙江以及其支流穿绕峡谷向东注入嘉陵江。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植被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园。
1: 那像这样的这种形态化，对于这边梅花鹿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对，这是影响还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梅花鹿的它的喜欢的这种生活的森径，主要是这种森林和草原嵌套分布的地方，就森林和草原交汇分布的地方。第二个还有。梅花鹿生长它是要水的，对吧？要有水，所以这个地方刚才讲到的山高谷深，这边河流很多，有水源可以提供它的水源。还有一个地势上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那块都很陡，对吧？就符合这边的峡谷啊。但是看这一块它是比较缓的，对吧？这个地方，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峡谷的地形，然后水量又充沛，降雨比较多，所以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些滑坡啊泥石流啊，这样滑坡泥石流它导致这个在这个峡谷的地形下面让它的坡度变得比较缓了，所以这也有助于这个梅花鹿从这个下到沟谷里面去喝水。
1: 也就是它们组合分配起来，就组合搭配起来，
3: 对对对，
1: 就营造了一个非常适合梅花鹿生活的。
3: 对对对，
2: 梅花鹿是一种中小型鹿种，体长约为125厘米至145厘米，体重70公斤至100公斤。它们夏季的毛色为栗红色，身上分布着许多白斑，也正是因为这些白斑酷似梅花，因此得名梅花鹿。行走在临近的小路上，由于刚刚下过雨，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身边不时传来各种鸟的叫声，而太阳的出现也让清晨的雾气逐渐散开，这也让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去寻找梅花鹿的身影。
4: 有一只过去了，我在望远镜望，
1: 是成年个体还是幼体？

0: 成年的。
1: 它是有固定的这个活动路线吗？
0: 有，整个这片林区比较大，它就在这林区里活动。
1: 它为什么往山下走啊？我们一直在攀着往山上找它。
0: 它主要肯定是觅食或者是饮水。它往山下走。
1: 觅食或者饮水，这个时间是它觅食的时间是吗？
2: 一般就是觅食的是清晨和傍晚。
1: 所以它往山下走去找水喝。
3: 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梅花鹿，我们决定沿着梅花鹿离开的方向继续追踪它的踪迹。
1: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0: 对，
1: 然后是一大袋，这一小距离非常的近，大概也就是
0: 可能不到50米吧。
1: 不到50米，
0: 不
1: 到我们前面那个草丛里。
0: 对，它正在那个地方在觅食，带着
1: 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0: 对，只是呢，它那个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梅花鹿，它在觅食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的话，它一般呢来说的话，都要稍微停留一下，或者观望一下，然后再扭头，要么就是跑，要么就是慢慢的就向那个森林的深处走过去了。
1: 嗯，
0: 然后梅花鹿的那个食性呢，它比较早。
1: 嗯，
0: 几乎就是。很多的这个林木的那个，包括灌木的那个树叶，它都要吃的。
3: 梅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有物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的森林边缘、山地草原地区，其中生活在若尔盖铁布镇与甘肃迭布县交汇处的铁布梅花鹿属于四川亚种。1964年，它们被首次发现命名。1999年，调查人员发现。生活在铁布的梅花鹿多达800多只，由此改变了动物学界多年来一直流行的一个观点：野生梅花鹿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江南地区。至此，铁布梅花鹿也成为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野生梅花鹿种群。从外表上看，铁布梅花鹿体型高大，尾巴短，后肢长，全身上下白色的斑纹又密又小。然而它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脊背中间的黑线两旁平行分布着两行白色的斑点。
1: 那像一般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是几只聚在一起啊？
0: 就像这个季节的话，一般是两只在一起，就是一只母鹿带一个小鹿。一般是这种。现在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雄鹿和母鹿不会在一起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还没到繁殖季节，它也到了繁殖季节以后，它就要集群。那个时候，雄鹿和那个母鹿，它们是一个大家族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梅花鹿的，它是族群。那个时候的比较多了。最壮观的时候，我自己亲眼所见啊。大概有30-40只。
1: 30-40只在一起。
0: 但是还有人比我看到的更多的。
1: 嗯。
0: 有，可能有70-80只，可能那个就是最多的。
3: 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若尔盖丰富的水草资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生存空间和种类丰富的食物，同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始终怀揣着一颗敬畏自然的心，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可爱精灵。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这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人工堆筑而成的土丘，它的名字叫福泉山。在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200多座从新石器时代到唐宋时期的墓葬。完整的古文化土层堆积在考古界极

罕见。被考古学家誉为中国的土建金字塔，古上海的历史年表，一次次的考古发掘揭开了福泉山遗址的神秘面纱。

0: 2017年10月30日，十月的江南，秋夜已有一些凉意。此时，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正在紧张地进行一项考古发掘工作。发掘的地点是上海市青浦区崇固镇福泉山遗址。福泉山遗址最早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测定福泉山遗址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而持续的考古工作已进行了35年。在历年的考古中，福泉山遗址有多个不同时期的考古发掘现场。而这次发掘的陆坟堰墓地是福泉山遗址的一部分。十月，江南降雨较为频繁。为抢在降雨来临之前，考古工作者决定连夜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兴盛于唐高宗时期，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镜种之一。海兽葡萄镜的出土，意味着这座墓葬的等级非同一般。这让考古工作者对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充满期待。紧挨着海兽葡萄镜的是一件唐代铜玺。铜玺最早起源于汉代，它是盥洗用的青铜器皿。
1: 弄刀子吧，
2: 再弄一个，
1: 再弄一个，
2: 你的刀子在包里吗？
3: 我刀子在包里。
4: 不，你刀子，美工刀。
3: 美工刀我有啊，在包里面，
2: 在
3: 中间。
1: 用这个也可以。这个残也
5: 砍不掉，没虫子。
6: 这包了不要虫子，这个是包包。
7: 我以为你用那个广汉磨当做这个材料，
8: 都粘土了。
3: 啊，起来。
9: 那个
10: 翻下，先翻
3: 啊！好，
4: 来，好了，快。
0: 考古工作者从出土的文物判断，这座唐代墓葬的墓主人生前的身份较为显赫，

0: 福泉山高7.5米，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是人为堆造的一座土丘。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土丘上，却完整地保留了距今约6000到7000年历史的叠压文化遗存，也是一个多墓地的遗址。从开始发掘至今，福泉山先后发掘出200多座墓葬，包含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到唐宋时期的遗迹。
1: 这里面有我们最早的，有马家浜文化的，有松泽文化的，有良渚文化，各个时期的人都在这地方生活，留下了大量的这种有跟生活相关的这种遗物，或者跟生活相关的遗迹，所以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我们整个对我们福泉山遗址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话，认为的话，这整个的遗址的话，就是说，一个面积特别大，第二个它整个级别比较高，所以至少这个福泉山遗址对于我们整个上海地区的话，应该是在史前时期的一个行政中心。

0: 这样完整的古文化土层堆积是田野考古不可多得的地层遗留，被考古学家誉为中国的土建金字塔，古上海的历史年表。
1: 我们这个整个江南地区啊，特别是上海地区，它都是以平原为主，所以这种比较突兀的这种高出于地表的这种土墩子，我们一般都认为可能跟人工营造有关系，它跟人工堆筑起来，那人工堆筑起来可能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目的，也可能作为祭祀场所，或者作为房屋的地基，也可能作为当时人的墓地，具体它什么性质我们现在不太确定，但是呢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现在发掘，可能认为这个地点可能是一直作为可能墓地在使用的。
0: 吴家场墓葬是福泉山遗址一处良渚文化晚期的权贵墓地。2010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七座墓葬。
2: 武器啊，靠近它了，
3: 那实在不行就不去了，
2: 起不了啊，
3: 起不了，
2: 武器挨着它了。这估计过来的，你知道吗？刚好就到边儿，这平面车，等于碰坏了。

0: 其中最重要的是编号为 M207 的墓葬。M207 墓为数学土坑墓，宽2米，长约4米，深约0.9米，墓葬规模大，墓葬形制比较清晰，在墓坑的西壁上，甚至可以看到距今4000多年前使用工具的痕迹。
1: 上面有东西，知道吗？
2: 那旁边有那个漆的。
1: 对呀、啊，就是漆不在这儿吗？这，就怕这东西。

0: 发掘结果显示，墓主人头部朝南，骨骼摆放比较凌乱，有明显的错位现象，可能为二次葬。墓坑内棺木长约3.2米，宽1.1米，棺东西两侧有明显的弧度。专家据此推测，应是用整木对剖后制作而成的独木棺。棺木已经腐朽，但在现场尚可分辨出棺盖、棺底的板灰痕迹。在棺上和棺的北侧及东侧，共发现了6条殉葬狗骨骸。考古工作者曾在上海金山亭林遗址良渚文化的多座墓葬发掘中，发现殉葬狗骨骸的现象。一次殉葬6条狗，这种葬俗在良渚文化墓葬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也十分罕见。
1: 不往外看着点，
2: 怎么出来头了？
0: M207 墓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繁多，但因年代久远和埋葬环境，墓中的大部分遗物保存状况较差，其中骨器、象牙器等有机质遗物发现时已严重朽蚀，玉器等随葬品也呈现粉化现象。
3: 从这开始就这么远，这么样子现在过来的
4: 这是象牙器的，
3: 就这样过来，就这样的，这一片都是的，这一片从这到这儿，这样绕过来的，这下面是个漆器，
5: 这个放进一下，
3: 这个是可能是骨环，就这么一片。
6: 你练什么？
3: 现在可能看到的人只有
4: 三个
3: 环，不知道啊，好像就是缠了一圈了，不知道几个环。
0: 但是考古工作者还是发现了多件保存相对完整、表面装饰精美的象牙器。这种象牙器在以往福泉山的良渚晚期大墓中已有发现，

但在一座墓中发现多件丙式的象牙器随葬品，这在上海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如此丰富，在当时应该算是级别比较高的墓葬。

0: 把那饭拿回来就直接
1: 放在这里啊。
2: 真的谢谢。
3: 好脏，气得很大。都有，到这儿。不要吃，到时候忘了，感觉很脏，还是。
4: 经专家考证，福泉山遗址吴家场是一座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筑高土台地，是为埋葬当时显贵人物专门修建的墓地。由于墓中出土的文物极其脆弱，为了有效地保护和保存这些精美文物，考古工作者采用了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方法，

也就是将 M207 木整体从野外搬运到室内。在进行发掘记录的同时，也进行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这种保护和修复方法在长江下游考古工作中还是首次使用。墓葬随葬品等级规格之高，出土文物造型之精美，充分说明福泉山遗址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时期重要的遗址。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镜种之一的唐代海兽葡萄镜的出土，意味着这座唐人墓葬的等级非同一般，

0: 考古工作者曾在上海金山亭林遗址、良渚文化的多座墓葬中发现殉葬狗骨骸的现象，但疑似殉葬六条狗在良渚文化墓葬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也十分罕见。2017年11月26日，福泉山遗址除了墓葬之外，发掘中还发现了十几口古井。
1: 当时发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水井，因为井的话是当时对当时人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包括用水卫生啊，取的有这个随时可以使用的水源，所以这个我们经常在遗址发掘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像这地方就比较密集的有不同时期的水井，像我们这边小的这个圆的应该是唐宋时候的水井，像这边的话可能挖到底下可能有点像方的这个方井，所以一个周代这样一个时期的水井。我们判断一个水井的年代的话，这样说它挖井可能是一个时期，但是井的废弃又是一个时期，我们现在主要是从井的废弃堆积里面能够发现一些遗物。刚才我们像唐宋时期这个水井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比较晚的寒瓶等等，像我们这边是这个大的这个方的井里面，我们发现了有很多印纹陶的陶片、原始瓷的瓷片等等，所以这就能给我们判断这个水井的年代，这个提供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证据。

0: 你看进主办的车了，谁修的你看见了。
1: 经工作人员考证后，认为古井分别属于战国时期和唐宋时期。古井的出现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线索，那就是面积如此之大的福泉山遗址不仅仅是墓地群，很有可能也是古人生活的居住地。
2: 他说陶片不多
3: 啊，陶片不多，我就说那个深度到
4: 深度不到，
3: 深度还没到，
0: 他修口才子开修口才子开。
3: 你们现在清了这一个区域最深的
4: 那个不是到了三米七了，
3: 这个小法那边呢3.7米了，那你这还差一个多了，这是2.5米，
4: 哎，
3: 那不是还差一个多，
4: 这个井还大，
3: 对，这个井还大。
5: 井对当时的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设施，所以它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有人居住的地方，那肯定要有井。所以这个井的话，在我们本身中国概念里面很重要。

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这个一讲到这个城镇的话，讲市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说离开家乡的叫背井离乡，所以他这个能发现这些这么多水井在这地方的话。

0: 现了陶罐。
1: 哎，那个小铲子呢？
0: 然而，除了陶罐外，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随葬品。难道随葬品已被盗？
2: 当然地方的那个土质啊，相对对那个有机质的保存比较差，所以它骨骼呢基本上没发现，但是应该它有一些这个残迹。哎，裂了。
1: 对，这个裂了，这个是有三个好的，三个有。
0: 考虑到陶罐的体积较大，里面又装满了土，同时为了寻找消失的随葬品，考古工作者决定将陶罐整体提取到室内进行清理。为保证提取过程的安全，考古工作者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个罐呢是那个小方格纹，他当时用的有一种那个小方格的那个拍子拍上去的，这叫拍印纹。有时候感觉很烂呢，他就这一拍子，你看这有一拍子，他在下面又是一拍，他是一拍拍拍拍全部拍上去的。这个包就是当时烧的是火候比较高，他自己鼓出来的。这种我们的考古上就是叫这个气泡钉。
2: 能够看到它原来棺木的样子，在它的这个西边的话，我们看到有这个基本上有一些随葬品，这随葬品这种硬陶的这个陶坛，然后上面有这种陶盆作为盖子这样的一个装置，体量都比较大。现在呢，我们是这个正在取这样的一个随葬品，这随葬品里面还有很多土，但是实际上应该当时是装成一些物品的作为随葬，所以这些土化伤我们回去还要挑出来之后进行一些这个水洗，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物品。
3: 今天这两个也起来了是吧？
1: 对，今天给它搞起来。好，行。

0: 为了方便出土文物的信息保存，考古工作者实行数字化文艺整理，他们将每一件出土文物的信息录入系统，然后生成一个特定二维码，以便文物提取之后的管理。
1: 这个很好评的。

0: 小袋子，他的包里面有那个小真空袋，最后装好之后呢，放小袋子放在那个碗里面啊。拿小真空袋给你。
1: 把口盖。
2: 我盖了。
0: 把一个的套仔细一点哦。
2: 哦。就套到这么一点了。这一个。
0: 行，这些东西单独给它放进去。

0: 来，找个小袋子给装一下。来，还掏到这个，这个一定得比较早。行，拿个小袋当这个再装一下。好的。
1: 陶罐里除了一些碎骨外，并没有其他的随葬品，这让考古工作者有些失落。好，放在一起啊，几个盆。好的，好的。为了方便陶罐的后续保护，考古工作者将陶罐送往临时修复室，对陶罐进行加固修复。现在拿过来。 所有发掘出土的文物都会被送到这间临时修复室进行简单的加固修复，方便后期完善。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的那个墓里面的一个陶盆，这是古代人装东西用的，后来那个坛子上装的什么粮食之类的东西，他用它当盖子当漆盖用的。在这个发掘当中呢，这个漆盖上面呢有这么一个，有五个这种碗，这种碗呢可能是当时战国时期那些人的那个吃饭用的，一些后来是作为陪葬的一个礼器。这个瓷碗，这个原始瓷碗啊，是古代那个战国时期那些人他们喝水用的一个小碗，但是它里面搞得比较光滑，但是就口沿边上还有一点点那个弦纹，外面有一点，这有一点那个小凸弦纹。所以说这时候那个喝水的碗呢，它搞得比较光滑，瓷比较薄，

福泉山遗址除了墓葬之外，发掘中还发现了十几口古井。根据出土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面积如此之大的福泉山遗址，不仅仅是墓地群，很有可能也是古人生活的居住地。

为了方便出土文物的信息保存，考古工作者实行数字化文物整理，他们将每一件出土文物的信息录入系统，为其生成一个特定的二维码。临近冬季，白昼变短，气温也逐渐下降，已经不适宜野外考古发掘工作。为了在严寒来临之前完成考古发掘工作，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每天很早起床就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考古工作大多数时间都是单调乏味的，但是在考古工地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夜幕降临，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又是一项新工作的开始。

他们将白天的发掘记录汇集整理，以便于第二天的发掘工作，而这项工作将会进行到深夜。

历经四十多年的考古发掘，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部分珍贵文物已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其中用于祭祀的罐盖是远古陶罐中罕见的艺术珍品，玉钺、玉瑁、玉兑是一套组合，它们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部落首领在举行重大仪式时使用的权杖，也是权力的象征。扁薄型玉钺形制规整，抛光细致，玉质优美，是现存良渚文化玉器中罕见的珍品，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福泉山遗址的发掘不仅在良渚文化考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对其下层的松泽文化墓地和葬于其上层的历代墓葬清理中也有重大收获。

这些重大的发现都证明了福泉山是一座上海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文物宝库。福泉山遗址的发掘远没有结束，还有更多未知的历史真相等待考古工作者去探索，去发现。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宽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七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

0: 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弘。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弘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弘。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书记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

0: 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1: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谷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谷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0: 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
1: 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0: 又怎么了？
1: 有人投毒。
0: 死人没？
1: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不用着急，爸也排气了，医生讲晚上就可以吃东西了。
1: 对，我村里的这个事别跟爸爸讲，别让他担心啊。

0: 有死亡。
1: 老板，我们村这个县里突然着急要一点材料，我得回去给他们弄材料，弄完了我就回来。哎
0: 呀，得放心吧，我没事，有事就快点回去啊。
1: 每次都这样，真的是对不起啊。
0: 讲什么，你忙爸爸才高兴啊。快去，
1: 我很快就回来。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慢点啊。

0: 好，取样完毕，收队。
1: 总之，经上述的侦查走访。

询问等工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因巧合引发的意外事件，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恶性行为，所以不构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汇报完毕。

0: 这个警察同志的工作啊，做得很细致，结论呢也合理合法。我看这件事就这样吧。哎，你们那个黄书记怎么又不在岗啊？黄文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假了，他家住在田阳，单程路上就需要5个多小时，回去一趟很不容易。
1: 是我批准他补休假期的。嗯，好，请了假就好啊。你们这个北宜村呐，工作呢也算是有声有色，但是问题呀也是层出不穷。就像今天这么一点小事情，搞得轰轰烈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呐你们这个班子是有问题，特别是班长有点问题。
2: 啊，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影响很坏。等黄文秀回来呀，你们要跟他讲，要就这个事情认真总结一下教训，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今天就到这儿。
0: 好，龙占山，黄文秀回来要认真传达马主任的批评，不许有遗漏。
3: 这个是。
1: 主要责任在我，黄书记不在，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搞好了。<笑>你这个支部书记当然有责任啊！比方说合作社，那是不是个好事啊？它是好事，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好事办不好啊，它就是个坏事啊！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哦。那今天就到这，散会。

0: 喂，于镇长。
1: 文秀，往回赶呢？
0: 是，快到镇上了。
2: 先别回村，来镇里，我和方队长请吃饭。
0: 现在吗？
1: 对。
0: 可我还想先回村里哦。
1: 先来镇里。
0: 得，那我马上到。
3: 先生，您的茶。
4: 表哥，
5: 嗯，来了，坐。
4: 好。
3: 你好，你的茶。
4: 谢谢你。
3: 客气。
4: 嗯，哎呀，表哥，本来我是讲嘞，请你去吃点宵夜多好啊。
5: 这里安静一点嘛。
6: 表哥，
5: 嗯，
6: 合作社的事，怕是顶不住了。可是要按照他们的分配方案，那你的劳务。就保证不了了，
5: 实在顶不住，那分配方案还是可以坚持一下吧。只要你和种植户双方同意，合理合法，大黄文秀就不敢违反政策。
6: 怕就怕种植户不同意。现在跟别的合作社相比，他们显得太亏了。
5: 那你就把难题推给黄文秀好了，让他去管销售，否则你这个制服带头人你就不干。
6: 这样子的话，他要是真的管了，我不成光杆司令喽？
5: 哎，光杆就光杆，他要管，那枇杷价格还。

0: 得降，
1: 还要降，
0: 到最后他还得求你管。
1: 表哥，再降我们种枇杷的都要赔死了，饿死几户，有八九户才脱贫，
0: 那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啊，你放心，你个人的枇杷还是能卖好价钱的。来喝茶。
2: 林队长，于镇长。
3: 啊，文秀，
2: 我们村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没事了，误会一场，先坐下来吃饭吧。
2: 小杨在电话里是把大概的情况跟我讲了，这个事两位领导怎么看呢？
3: 你是第一书记，问我们。
2: 我们镇派出所的同事肯定不是吃干饭的，这个结论也不是乱下的，我们支书的分析来也入情入理。
4: 那这么说，那黄主任和治安专干是故意整人的？
2: 那倒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巧合嘛，所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
3: 哎，赶紧吃点东西。
2: 讲真的，突然看见这个菜还真的觉得饿了。我
3: 快吃吧。
5: 我听讲马主任又有点不高兴了。
3: 是啊，你那合作社是不是冒进？
5: 冒进肯定是没有，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
3: 你们初稿的文章我们看过了，观点也很赞同，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具体实施中有没有像马主任说的好大喜功，你要反思哦。
2: 马主任，
6: 有个事，现在没有外人，我也想跟两位领导汇报一下啊。
2: 嗯，我呢，悄悄的去查了一下蒙昌龙的这个枇杷的销售渠道，我发现，跟马主任的侄子都有联系。
3: 马主任的侄子是县枇杷推广厂办公室副主任。有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2: 这个各村的枇杷生产商跟经销商不是直接交易，而是都通过这个马万里，那也就是说等于这个马万里掌握了产量，然后再分给经销商。所以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再讲，县里的同事也帮我了解到，他之所以能当这个副主任，全是马主任推荐的。
3: 文秀，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怀疑。
2: 是，所以我也没跟别人讲，就先跟两位领导讲这个事，也是想请两位领导帮忙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我这里呢，有我们县几个大的枇杷经销商的名单，要是你们有认识的也帮忙了解一下。
3: 韩冰，他也在卖枇杷？
2: 是。于镇长，你认识他？
3: 我小姑子的爱人。
2: 那太好了，我们村的枇杷就是他在收。那于镇长你帮忙了解一下。
3: 我跟他关系不太好，当年求我办事儿我没答应，从那以后就生疏了。老太太跟他们是一家的，我在家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来。不过我找机会问问。
2: 得，
3: 这名单是哪儿来的？
2: 是我们那帮第一书记帮我查的。
3: 那要是查实马主任确实有问题，你想怎么办？
6: 干掉他。
3: 吃饭吃饭。
7: 我表哥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哦？哎，就算是按照别的合作社那样的方案，那致富带头人多少还能多赚一点哦。啊，单干，那就我们种的那点枇杷，

0: 那才有几个钱，肯定不行。
1: 那你想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他不要他那两成喽。
1: 你表哥，你去讲。
0: 哎，就算我们不做了，那他不是一成都提不到吗？
1: 他提是提不到，可是能让那些种植户卖不出钱来。
0: 他们赔了钱，最后还是要找你哦。还是我表哥高。
1: 我是怕他折腾个一年两年的，那几户好不容易脱贫的种植户再穷回去。
0: 该，谁让他们搞事情。
2: 乱讲，你没有穷过啊，还该，还知道自己是老几吧。
0: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嘛。
3: 乔龙哥，乔龙哥，你在吗？喂呀，乔龙在家吗？乔龙哥，你在吗？
0: 啊，来啦，来了来了！
4: 哎哟，书记回来了，
3: 嫂子。
4: 快
3: 快，我刚刚回村来看看乔龙哥，他怎么样了？哎呀，
4: 他在上面头痛、嗓子痛。烧嘞！啊，快快快，
3: 严重吗？
4: 还好啦，来来来，快，里面请，里面请，坐坐。
3: 长龙啊，长龙啊，黄书记来看你喽。
4: 黄书记，
3: 长龙哥。
5: 哦，来了。
3: 啊，长龙哥，你怎么样啊？
5: 没事，吃两片药，烧就退了。福安，哎，给黄书记、罗姐泡茶。
3: 哦，对对。
4: 没事没事，我就来看看长龙哥。
3: 你看，还让你专门跑一趟。
5: 不好意思啊。
3: 严重吗？
5: 没事没事。
3: 我听讲了，今天村里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啊。
5: 过去就过去了，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3: 你没往心里去就好，我还怕影响团结。
5: 怎么会？都是为了工作。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在工作方面是有点落后，大家看不上我也是应该的。
3: 长龙哥，没有人看不上你，这个工作上有一点分歧，这很正常嘛。但是讲开了就好，都别往心里去就得啊。
5: 往心里去？我才不会。你放心，黄书记，老黄就不一定了哦。
0: 哎，还有那个韦平之哦，
4: 今天你是不在，你没有听他讲那些话，哎呦，好难听的哦。
5: 喂，不是让你泡茶吗？
4: 我做上水了哦。
3: 没事没事，不用麻烦。
4: 应该的，贵客到，一会儿要泡一壶好茶哦。
3: 真的不用。
5: 你过来，我来沏。
4: 啊，对，你亲自来。
5: 一定要同心气。

0: 谢谢啊。
1: 啊，谢谢。这茶香啊。
2: 我老公啊就好这一口，所以我们家呀再穷也得给他买好茶哦。
3: 哎呦福爱，你哭什么穷？你们家还没钱？
2: 我们家比你们家差远了哦。哎，黄书记啊，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以前我们两家呀在村子里头啊算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就是一直分不出到底谁是首富。这下好了哦，我们家呀甘拜下风啊。
3: 为什么呀？
2: 种烟户多哦，罗姐家以后啊可要发达喽。
3: 嫂子，其实你们家也可以发动大家多种枇杷呀。我觉得啊，你们两家就应该搞一个竞赛，再连上华源哥，连上他的那个砂糖橘，你们三个就比比看。

0: 看看三个致富带头人哪个是我们村的这个致富状元啊。
1: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们老韦肯定很感兴趣的，那比什么呢？
0: 就比比看谁家的这个收入高啊，谁带动的种植户多，谁帮助的这个贫困户多，还有哪个合作社平均的这个效益高啊。
2: 那我们就甘拜下风啦。黄书记啊，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那我们就不入了，主要是因为销售这一块我们没法保证，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3: 张龙哥，
4: 嗯，
3: 世家们，
4: 合作社也不是不能入，技术这方面我也照样帮助，销售这块我就不负责了。喝茶，罗姐。
1: 嗯，
4: 来，
1: 那茶是蛮好的。
5: 看来昌龙对合作社还是有情绪吧？
2: 他可能是有自己的顾虑，没有讲出来。
1: 嗯，
2: 没事，慢慢来吧。
6: 怎么样？
2: 有些话该讲就得讲。
6: 喏，黄文秀。
2: 又向哪位了呗？
4: 福爱，
2: 嗯，
4: 以后我谈正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2: 我怎么了？我
4: 今天是因为罗梦兰在，黄书记给我留面子，我跟他讲过，销售这块要回扣。
2: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4: 怎么会？我是跟他讲，我们在销售这方面也没多大利。
2: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都跟人家讲嘞？哎呀，怪不得人家瞧不起你。
4: 就是因为他瞧得起我，我才跟他讲的吧？你这人真是的，什么话都不能跟你讲。
2: 就是傻。

0: 应该还没有吧。
1: 谁呀、
2: 啊？老李，王书记来看你了。
3: 哎，王书记，你回来了。
0: 你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没事。里面请，里面请。
1: 谁呀、
4: 啊？啊，我们黄书记和罗主任。哎呦，
0: 你好啊！
5: 黄书记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0: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我今天主要是来看看老李。
5: 哦，好好，你们聊，你们聊啊。
3: 黄书记，这边。

0: 玛丽，你住在这里？
1: 是。黄书记，过来坐，坐吧。
0: 老李啊，要不你还是回村里住吧。
1: 黄书记，我想我还是住在这里，这样到晚上我也好能查看查看。
2: 老李啊，非说要在这住，劝不了。
0: 过来，
2: 黄书记，喝水，
3: 坐吧，坐吧。

0: 今天啊，闹了那么一出，本来这鸭子啊，我也不敢养了。可老李说要替我们养，说赔了算他的，赚了算我们的。你说这事能这么走吗？所以书记啊，这鸭子还是我来养，这赔了赚了都算我的。
1: 大叔，您能这么想真的是太好了。老李，就还是按大叔讲的来办吧，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一些。
2: 也行，但是黄书记，我必须得住在这里，我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栏。
1: 得，按你的意愿办。
0: 老李啊，人可好了，就是啊，在我这吃饭啊，委屈他喽。我们家这饭菜啊，没有油盐不说，这味道也不讲究。
2: 没事，老哥，我这人嘴不挑，我吃的挺顺口的。
0: 你们这些帮扶干部啊，真能把人心给物化了。我跟前院的嘉文聊起来，那也是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呢。哎，那鸭子嘉文也说自己养，啊，老李为咱们出工出力了，可不能再让他为咱们担风险呐。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这么体谅。大叔啊，今天这个鸭子嘞真的是意外，跟品种啊跟饲养啊真的没有关系，你放心哦。
0: 这个我晓得，老李啊都跟我讲清楚了。
1: 那就好。大叔，
0: 哎，
1: 那就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0: 啊，
1: 我想让老李带我们去看看小鸭子。
0: 哎，
1: 看完我们也就回去了。
0: 哎，
2: 好得，
0: 哎，
2: 那你早点休息。
0: 哎，啊，
2: 这边，
3: 好，这边。
2: 看，都在这里。
1: 好可爱的小鸭子哦。哎，老李，关掉，关掉，好像影响他们睡觉哦。
2: 哎，没事，这个不影响他们生长。
1: 讲真的，这个鸭舍建得蛮好啊。
4: 哎呀，支书手巧的。嗯，这些材料都是韦向红他们党小组捐的。
1: 我们村的党员真的是越来越有担当了。老李啊，
2: 嗯，
1: 嫂子的事情我晓得了。
2: 啊，
1: 嗯，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2: 别，黄书记，
1: 你别嫌少，老李你拿着。
2: 黄书记。不是我不懂人情，我老婆活着的时候我跟她发过誓的，这辈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哪怕是没饭吃饿着，没药吃挺着，也绝不向别人伸手。现在她虽然走了，可发过的誓不能作废。
4: 黄书记啊，知道嫂子的事情以后，我们也都是想表示一下，老李也是这么讲的。
1: 那得，老李，我听你的。我晓得现在不管讲什么都是无用的。节哀啊。
2: 谢谢黄书记。

0: 姐，爸爸怎么样啊？
1: 蛮好的。怎么哭了？
0: 我们村里老李的老婆昨天晚上过世了。
2: 啊？就你讲的那个，也是得这病的那个？
0: 是。

0: 今晚还吃了一碗鸡蛋糕呢，真的，一点都没剩，都吃了。嗯，那就好。直到爸爸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扛不住了。姐，你跟爸讲。
1: 明天不回去了。走，你好好在村里待着吧。你不讲，爸今晚还叫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千万别往这里跑了。路程那么远，交通也不方便，回来一趟要5个多钟头呢，劳心又劳力的。你上次跟我讲，白色到乐业的高速，最迟后年就能通车了，等高速通车了就方便了吗？
0: 爸这边你放心，他讲了，知道你在外面搞好工作呢，他就好得快。爸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姐，爸那边就辛苦你了，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讲。
1: 坦不告诉你吗？你放心，我肯定会把爸伺候得白白胖胖的。谢谢你啊，姐。
2: 废话，
1: 没生我吧？妈，挂了。爸，怎么起来了？
2: 是文秀吗？是，他刚忙，明天不回课了。忙就好，忙就好。爸，我拿食品呢。你先讲，你快搞。你慢点，慢点。
3: 哎，刘叔。
4: 哦，刘书记。
3: 现在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
4: 是，这都是你安排的好。你把升旗放在了星期四，不但小孩子可以来，家里大人也可以来。
3: 刘叔啊，我听讲你把蜜蜂移到了太阳沟去。是，
4: 今天太阳沟枇杷非常好，花也盛。
3: 我就是想跟你讲这个事哦。
4: 太阳沟离这里有6-7里路，
3: 你来升旗确实是远了一点。你要是有困难，这段时间我可以让平之带你升旗。
4: 文秀书记啊，我向你保证啊，酒我肯定是没有喝。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做的非常好，我只是怕你太辛苦。
4: 哎，哪里话，不辛苦。每次这个升旗的时候啊，国歌一。

0: 哦，哎，都摆好，哪堆是哪堆，不要搞乱了啊！哟，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 然后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吗？我们这八家人拿出70万50万入股，然后还剩100万，今天分红。100万，那比10万多。这还不算嘞，每家还有10多万的股金。然后上来我们都反复算好了，我来负责念，你来负责发钱。下面。
1: 我们请书记和支书今天给我们分红。好，支书，我们来讲讲他们的喜气。
2: 好，发钱啊！来来来来来来。
3: 哟，今年那永丰的发财喽！哟，
4: 哟，分的那么多啊？那那几钱啊？
3: 来这边，我念一下啊。收入最多的是我，8万元。自家的收入8万元。 技术组织等提成收入17万6，总计是25万6千元。然后我个人自愿捐6千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实得25万元。
5: 好，
6: 好，好。
7: 老婆，老婆过来拿钱。哎，
3: 快点，
7: 快点，老师。
6: 快，
7: 老婆，
6: 老婆，
7: 快。
6: 少坤，来来来，老婆。
7: 哟，8万元，就分一层吗？
3: 就那么一点了，这里是20万，然后这里是5万，25万一共，你拿好啊。
8: 谢谢你们捐的6000，说好了说好了。
3: 好。哎哎，不要走啊，你们两个哪个做主来摁个手印？
9: 老婆来，老婆。
3: 那我来。这里。
8: 好，下一个，斑华城纯收入71000元。
3: 然后也自愿捐给村里1000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万元。
10: 好，好，这就是扶贫资金。4万元应该好。哎，
3: 这里啊，哎，
11: 好，捐的1000在这里。啊，
3: 下一个班华旗，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1000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8000元。
8: 好，好。
3: 这里是7万块，
12: 罗姐，你再给他8000。好，这里是8000，然后
3: 哪里？哎，好。下一个，
13: 木啊！
3: 真没想到，结果沙塘居啊，给班花院搞成功了。
14: 那都是黄书记的功劳。
3: 那么多啊，
15: 书记，支书，这13000呢？ 是我们这8家人算是对村里这些贫困乡亲的一点心意，啊，至于那76万5，是我们给村里合作社入股的钱，联系都在这个纸上，我现在也一起交给村里。然后我在这里还想表个态，凡是想种砂糖橘的贫困户，我们纳用团都收。

0: 我们党小组每户都有专人负责帮扶，不是贫困户的我们也都收。
1: 明年我们要种啊！
2: 明年我们要种，哎，明年我们要种点啦！
1: 大家要
3: 种，明年种橘子，
4: 大家种米吧，
3: 记得太香了。
1: 明年我们要种。

你们没有忘记乡亲，自愿的捐助扶贫资金来帮助其他人。我也代表那些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感谢你们。这笔钱，我们村两委保证，一定会专款专用，一定会把它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身上。谢谢你们。

0: 入股的资金，我们村里先帮你们存到银行去，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合作社日后具体入股的一些细节的事项，我们村两委还要跟自治区农垦集团，包括所有的种植户商议了以后再定。特别是考虑到销售的问题，可能还会有第四方加入。总之，我们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公平、公正、公开；二，各方都得利；三，我们共同致富。
1: 好，好，同意。下面开始。
2: 来，
1: 中间这两桌是黄书记他们拿，剩下你们随便坐。
2: 来，阿哥，啊，这样不好啊。
3: 哎呦，今天是我们的丰收宴，黄书记，你们要是不上桌，那就扫兴了哦。
4: 黄书记，这顿饭还真得吃啊。
3: 就是。
0: 支书。啊。那我们吃。
5: 吃啊。
0: 我们吃，但是有一个原则，开车的不可以喝酒啊。
6: 啊，好，
1: 去，
7: 把这个钱放好。
0: 对，放好。
8: 你们懂了，你们懂了。

0: 分了好多钱呀，4大箱子呢。
1: 是呀，黄源说自己就得了25万呢。
0: 是，装了一大盆。妈，我们也种砂糖橘吧。
2: 先不种，今年那又屯大丰收，想种的人肯定很多。咱们家有这一台榨油机已经够用了。
1: 是啊，这榨油机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不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2: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10万呢。
1: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2: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10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1: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

0: 平了的，致富富了的，高富。
1: 我还是想投资间养猪场哦。
2: 那什么存在的钱？
3: 你现在不能让步，
4: 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
5: 他老向着昌农，
6: 将来会误大事的。
0: 我都说没有啦，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
7: 这，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1集。

0: 是啊，这制药剂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多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1: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0: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1: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0: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他还说可以在建工厂的同时，把我们家破房子也扒了，再建个小楼，就可以说是厂办公区域，还可以享受扶贫优惠呢。
1: 严哥，你先进屋。嗯。金凤，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哦，

0: 你跟那个前经理还有联系？
1: 哦，手机上聊两句。
0: 你把手机给我，把它删了。
2: 哦，我删了，我那天聊完我就给他删了。
0: 你说谎。
2: 没有啊，
0: 黄书记已经给钱正来打电话了，钱正来已经承认他送了你一个手机。
2: 我都说没有了，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

0: 次你要是没有办法的话，找我们商量商量吧。
1: 一定得的。
2: 建鹏，多吃点啊！老婆，帮我照顾好他们啊！
3: 好嘞，好嘞。
4: 你自己少喝一点。
2: 王书记，我再敬大家一碗酒。
5: 阿元哥，你今天可不能喝多了哦，家里放着那么多钱。
2: 哎呀，我是我老婆一杯没数过了，放心。来，我呢，要好好的敬你一碗酒。王书记，真的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把唐专家他们请过来，当初我们的砂糖局现在都已经变成柴火了。你真的是我们全屯子的恩人。
5: 华元哥，这话可不能这样讲。树是你带大家种的，技术是唐专家教的，我呢，我只是跑跑腿而已，哪里有这么大功劳？哦哟，
2: 就你这个跑跑腿，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跑得出来的。你看像我们这种种植户，还有那些村干部，整天就懂得发愁，哪个都不敢往这上面去想。
6: 华元哥，你说的那些整天发愁的村干部是哪一个？
2: 没有没有，
6: 那是我吗？
2: 不是不是不是啊，
6: 少喝一点哦，免得发癫。
7: 来的华元吓到了。
2: 我讲句实话，就算是想到了，
8: 也没有人敢追着去找唐专家去负责。
2: 我觉得还是像你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敢想敢做。
5: 哪里？
2: 得了，什么也不讲了，感谢的话都一箩筐了，都在这个酒里。这碗酒你一定要喝，大家说是不是？
9: 对。
5: 华元哥，我谢谢你，但是这个酒就不喝了。哎，
10: 黄书记，今天是假日，喝点没事。
2: 就是。
5: 不得，我等下还要开车嘞。这样，华元哥，我以水代酒敬你，怎么样？
2: 不得。哎呦，这是我们八个贫困户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喝，那我们就伤心了吧。
6: 黄书记，我看你华元哥这碗酒你是躲不过了。
11: 今天不是工作日，你喝吧，我找人替你开车了。
12: 意思意思，少喝点。
2: 来来来来，
5: 那好，喝。
2: 好。哎，华正华奇，你们过来给黄书记敬酒啊。哎，老婆也来，一家一个代表。
7: 哎呦，那少喝不得了哦。来，
11: 我说啊，要敬的话一起敬，不许一个一个敬啊！一个一碗，
2: 来来来。
13: 爸，我是这样想的，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哦。
14: 停停停！我就知道你摇了摇哥，还是摇到这上面来。
13: 爸，我们家是有几个钱，可是那算什么呀？人家一年至少剩个6万7万的，照这么下去哦，不用10年8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
14: 这实实际上还是贫困户。哎呦，那我看啊，这个扶贫都还扶不完了嘞。
13: 那我就自己挣了。
14: 那是你的钱嘛，那是我孙子的钱。
13: 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同意我投资嘞，不管赚多少钱，分红我分你1/3哦。真的，我说话算话的哦。
14: 那要是亏了呢？
13: 亏了当然是我自己亏了。
14: 那是你的钱嘛。那个建一个猪舍要好多钱啊？
13: 黄书记算了一下，

0: 那个，这都40万，养300多头。如果按照今年的行情的话，利润有60多万。如果是五租，利润会更高哦。60万，
1: 你能分到多少？
0: 50%。哦，3万多。如果分你1万的话，3年能够回本了。这个等我算算，再说了。
1: 我让黄书记来一趟，你急什么喽？等我算清楚了，真正想要做了，你再喊起他把那些账本拿过来不就得喽？
2: 走啊，爸，我去买点粥，再给你买点菜啊。
1: 哎呦，这个人啊，真的是风风火火，那么急着什么喽？
3: 来吃点菜，吃点菜。我今天呢，我借还原哥的酒，敬我的村两委，还有驻村干部，我敬大家一碗。来来来，没事。砂糖橘是我们组织的一次大战役，现在纳用屯全屯脱贫，这是我们这次大战役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再接再厉，脱贫。 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1: 我们要把百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好不好？
4: 好，
1: 不管喝酒的，喝水的。
5: 有信心的，来，就跟我干了这一碗，来，只要有信心的就干了这一碗，来，书记啊，你少一点啊，没事，来，干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赶快圆，
6: 没事，一边去，
5: 喂，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乱说？是不是你出卖我？是不是你在那乱说？
7: 你干什么了，金峰？金峰，你给我站住！
8: 妈，等等我！
7: 金峰，妈，等等我！金峰，你给我站住！金峰，金峰。

0: 金峰，你没事吧？金峰，妈不要你手机了，妈不要你手机了，行了吗？
1: 我没有，
0: 妈信你。哎，来，放开手。
2: 走进，
3: 好了，
2: 来，再来一盘，来，
3: 不喝了，不喝了，不许喝了啊！
2: 不喝了，
3: 不喝了，走了，走了，
2: 走了，
3: 可以了，
2: 走了，走了，
3: 好了啊，
2: 包
3: 了，
2: 罗曼达，
3: 欢迎，
2: 来，你扶着书。

0: 啊，好嘞，不用，我没有喝多，你们不用扶我。没喝多，
1: 好了，宝宝给我帮你拿一下。
2: 没事，你们真不用扶我。
0: 真的没事。
1: 关心。
0: 哎，
1: 前面小心一点。
0: 你们不用扶我。
1: 哎，有事。
3: 得了，不要再喝了啊，怀元。
1: 啊，
3: 今天喝的跟真的是够多的了。
1: 没事没事。
3: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不好。
3: 老婆，
1: 怀元，你看这粥怪你，把舒淇喝成这个样。哎，没有事，他要喝海南喝的。行了行了，啊，那我走吧走吧。
0: 啊，
4: 金凤。
5: 今天妈不该打，是妈不好。
6: 我也不好。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他人真的挺好的，想的都是为我们家发家致富的事情。只要你同意之前的盖工厂，还有买新机器，他都能办好，一个月就能建成。妈。
0: 姐，你们衣服粘在身上不难受吗？啊，赶紧换衣服，别感冒了。换衣服。你们真的不用扶我，这个桥我都可以跑过去，真的。王书记，不能再停了，赶快走，赶快走，让人看笑话。走，慢点。来，
6: 支书，我不怕。 都是自己家人，你们讲，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是。你看，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你这个话不能这样讲。 我不是家长，他也不是你们家长，我们这些干部都不是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我家长

0: 劝说苏碧
1: 莲。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

0: 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替你开啊。
1: 不行，支书，你喝酒了。
2: 对呀、啊。
0: 你们两个怎么样？啊？
1: 他睡着了，还好。

0: 哎呦，这个花园真是的，八户人家来敬我，老头老太太都上，那他肯定要喝喽。
1: 高兴就多喝一点吧。
0: 哎，也是哦。哎，你说那用屯这帮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
1: 咱们屯除了你们家和苍龙家，哪家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哦。
0: 王书记是真不容易，哎呀，你别讲哦，他最后那一哭，搞得我鼻子都很酸了。

0: 妈，我也渴，
1: 渴了就喝。你还坐下了？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喝好了吗？
0: 喝了。
1: 练歌去吧。

0: 金凤，妈也希望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自从你爸走了以后，你跟银凤就是我的命。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人活着得要脸，如果脸没有，有再多钱没用。
1: 妈，
0: 该做饭了，你自己想想吧。

0: 同学们，不好拿的就用夹子夹，不要扎到手，知道吗？听见没有？
1: 啊！站一下啊！哎，站一下，马上来的。哎。
2: 哎呦，
3: 哎，好，志叔，王叔，嗯，哎，我的海洋篮怎么搞完了吗？
4: 大家都学会怎么分类了吗？
0: 有小孩子的都学会了，家里没孩子的有时候会乱一点，但是差不多都得。
4: 这个得慢慢适应哦。
5: 对，哎，我看现在村里啊，比以前干净多了。嗯，哎，战山，要不我们去一下苗圃，看看那边有什么合适我们帮一下忙的。
4: 哎。这个不吃的话丢到哪里啊？
5: 丢这里，
4: 丢到这里，厨余。嗯，
5: 走吧。
6: 哎呀，多挺多的啊！
7: 没想到你们俩会一起来哦。怎么，能喝一壶酒了？
5: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矛盾呢。
7: 来了就说实话，喝吧。
4: 啊，那就在这儿说吧。啊，
5: 好啊，
4: 可以边干活边说。
7: 还差你们干这点活啊，没什么可干的了，走吧。

0: 哦，再三啊！啊，帮我把这个柴火绑起来。
1: 好，
0: 飞出去喽！啊，走！我不上山了，注意一点吧。表哥，
2: 哎，
0: 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的吗？哈哈。
2: 我跟我叔啊，到山里几个村子走了走，哎，回来路过你们镇，正好碰到福爱买菜，非要把我拉过来吃红烧肉和醉和虾，让他这一说，还真把我给弄馋了。<笑>
0: 福爱这两个菜还真是一绝哦，哎，就怎么没来呢？
2: 啊，他人大那边有个会议，回县了。
0: 哦，这样子哦，哎，我来气吧，这我刚才喝过了，
2: 这不还是热的吗？
0: 贵客来了要重新沏的吧？哎呀，
2: 不用不用，
0: 不得不得，行了。哎呀，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哎，听福爱说你不怎么舒服是吧？哎，听他乱讲没有。福爱都跟我说了，你们村今天杀当局分红，对你刺激不小，是不是？<笑>表哥，你都知道了。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表哥，我想学繁华园他们，只提一成，你看你那提成能不能减少一点？提一成，得不得？我要是提一成，那你不是没得赚了？
3: 我不赚就不赚了吧，只要能多带动几个贫困户就得。哈哈哈，境界蛮高的嘛，啊？
4: 他不是境界高。
3: 他是疯掉了，嗯，表哥，你讲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有钱赚他不要的？喏，我们家有一个哦，被那个黄文秀啊给搞得已经这个样子了。
0: 你乱讲什么？没有根据的话，你不要乱讲。
3: 还嘴硬哎，表哥，你吃这个砂糖橘，我剥给你啊，好甜的哦。
2: 我吃过，张老板。
0: 嗯，黄文秀的有些做法明显是违反政策的，哎，你不用怕，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苦水是没有的哦，
2: 有就说嘛。<笑>
0: 要真是讲苦的话呢，表哥就是你那两层苦了我喽。
3: 疯掉了！你看，你怎么跟表哥讲话？哎呀，你不要理他啊！来，吃橘子。你做饭去，醉和虾。哎呀，我的红烧肉哎！
0: 张老板，嗯，有什么难处，都说出来。
5: 黄书记昨天找过我了。 小姑娘想扩大这个苗圃，想把杉树苗往外卖，你们两个怎么看啊？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哦，后来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6: 对，我也赞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想劝劝你。哼，
5: 我跟黄书记说过，我弄这个苗圃。 就是为了多栽树，从来没有想过要挣钱。卖树苗，我不是晚节不保吗？嘿，
6: 黄书记讲了，嗯，干活就要挣钱嘛。
5: 对呀，还有啊，你要是拿了钱，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再扩大生产，对吧？还有，你留几个钱，养老也是有用的呀。
6: 黄书记讲，将来你这片杉树林要是扩大的话，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喽。我们村两委开会研究了一下，想让后领的姓郭的两户跟你来学习苗圃的管理。他们挣工资了。等你这个苗圃扩大了，有机会再给他们一些股份，也算您老支书。 带着他们两户人家一起脱贫致富喽？
5: 对呀，你看，还是人家黄书记比我们想得远呐。

0: 他经常跟我们说，这个脱贫啊，它只是个起步，不是终点。
1: 想办法要让大家过得越来越好。
0: 还有啊，那两家干别的也不合适，他们离这里也挺近的，不是更有优势了吗？
1: 那好吧，跟黄书记说，我同意了。
2: 好。啊
1: 你今天拉他来，不光是为了这个苗圃吧？有什么话说。
3: 张龙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我提这两成，你是不是早就不满意了？
4: 也没有，之前一直都是蛮好的，就是最近烟草成立了合作社，砂糖局也要成立合作社，我要是再提五成的话就显得太高了，我是想跟他们一样提一成，农药化肥由各家各户自己出，我只负责技术和销售这一块，提一成，这一成给你，你那两成就别要了，这样子的话跟其他的合作社就差不多了。小哥，
3: 我跟你讲，黄文秀的有些做法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件事情我跟我叔有谈过，他也认为强迫致富带头人让利给农户，这是违反政策的，也不利于生产。
4: 没有，黄书记从来没有强迫，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这话，真的。
3: 怎么没有强迫？他在各方面对你施加压力，这不就是强迫了？先不说他，就是我那个两成，是，我是挣了点钱，但我挣的也是辛苦钱呢，啊？我帮你们销售，帮你们抬高价格，帮你们联系这个联系那个，这不都需要花钱的吗？这我都跟你说过了，对不对？
4: 是的，我知道。可是你提两成，之后我还要再提三成，加起来这五成，这样子没有哪个肯跟我干，所以我就想了，表哥，我的提成就不要了，你也降一点，只提一成，得不得？
3: 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能让步。技术、化肥、农药、销售，这你都掌握的，啊？算账还是难事吗？
4: 大家都在一起干活，化肥、农药用了多少，人人心里都有数。最关键的是，我的条件要是不变，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更不要讲什么扩大面积、增大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吧？你。
3: 我知道你想当这个琵琶王，但是现在也不一定非要在百里当吗？对不对？来，你看我今天去那几个村子走了走，那几个村子都适合种琵琶。我跟你讲，山里面穷得很。我问了一下啊，五五分成，甚至是倒四六，他们都同意啊。那里村干部都积极得很，说是只要有苗有技术报销售，他们就负责组织农户。我跟你讲，现在到处都是在搞脱贫攻坚，都是在找办法。
4: 到别的村去，那我们村怎么办呢？
3: 那就让黄文秀闹好了。哎，你们村现在适合种枇杷的贫困户还有多少？
4: 这个我算了一下，有十来户吧。
3: 那不跟你种枇杷？能种砂糖橘？
4: 种砂糖橘他们够不上，这些人家的地块都比较散，而且在我们琵琶区。
3: 这就行，我跟你讲，你先坚持着，先谈着，但是条件不能松口。哎，可以提前给他们预支，让他们先脱贫，等到明年再种的时候呢，我跟我叔吹吹风，让他跟黄文秀算这笔账。
4: 表哥，黄文秀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不要整他哦。
3: 坐。怎么样，山里面去不去？
4: 不去了吧，自己村里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

0: 跑到人家那里去干什么嘞？去扶贫呢？你在这个地方被黄文秀压着，市长不开，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到时候名誉提升了，收入也增加了，你只要带动一批农户脱贫致富。到时候我请我叔讲几句话，哎，让那几个村的领导给你请功，哎，树立一个典型。等你再回村发展的时候，黄文秀就不敢拿你怎么样。
1: 懂不懂？
2: 有哥，这样子啊，我再想想看，得不得？
1: 今天在这儿，就我们老班子三个人。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我单方面说不了战事，我得请你来敲敲他。
2: 有什么事，你说。也就是种枇杷的事。他老向着昌龙，跟黄书记顶着干。你呀，你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便宜吗？将来会误大事的。
3: 我图什么小便宜了？
1: 哎，我问你，自从你种了枇杷，昌龙。
3: 他有收过你一分钱吗？我们跟村里其他人一样，跟他签过合同的。什么合同？你呀，你们家里人有谁去过枇杷园去干活的？
4: 我没有去过，我是村里的支书，我要管村里的事情。
3: 再说了，昌龙是我的兄弟，我要去干活，他也不让我去。
1: 你这是在装糊涂！
3: 我装什么糊涂啊？ 我们家里这些事都是我老婆代管，我没有问过那么仔细。你要想知道那么清楚，去问我老婆啊！
1: 没细问，我相信，咱大概总有个了解吧。小灿，你是支书，带头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要清楚。处境不错，进步挺快呀。 过去像这种事，你是从不得罪人的，更不要说当面来质问他。哎，
2: 老支书，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被人家黄书记感动的。你看，人家就是一个小妹子，整天在这大山里跑。 一户一户的去帮助别人想办法，把百尼都当成自己的家了，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还是村里的领导，我还能若无其事的袖手旁观吗？
1: 说的有道理啊。

0: 黄书记在睡觉，你怎么来了？我找黄书记有点事，今天不得哦。那我回去了。哎，你怎么来的？哎呦，但我这里又走不开。哎，这样子，我车你骑去啊？
1: 不用。
0: 就5、6里路也不远，这也都没有，我也骑不了。
2: 罗晋，哎，起来啦！
3: 有东西吃吗？啊，
1: 有，双英姐，你怎么来了？
0: 书记，我过来看看你。
1: 那油厂呢？
0: 今天休息。
1: 休息？
0: 嗯，
1: 最近不是很忙吗？啊，
0: 再忙也得休息啊，给黄元军也放个假。
1: 得。
4: 那你等我一下，我先去趟厕所。哎，你打手电呢？
1: 我有手机哦。
4: 哎呦，小龙啊，那个收琵琶的韩冰跟我讲，黄文秀给他打电话，问他跟我熟不熟。

0: 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
0: 前几天的事情，他人在摆设，说回来以后要跟韩冰见面，韩冰说不认识我，就躲了。
1: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那个
2: 表哥，
1: 那黄书记是怎么知道韩冰的嘞？
0: 你没说过？
1: 没有。
3: 表哥，他怎么可能讲的呢？哎，会不会是他想害你哦？
0: 想害我？他没这个能量。不过我跟你们两口子讲啊，以后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点，尤其是在销售这一块，价格什么的一定要保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跟外人讲。
1: 怎么会？
3: 那当然啦，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傻。
0: 来，表哥相信你。
3: 好，你吃啊，你不是最爱吃这个红烧肉吗？
0: 嗯，

0: 麻烦你还亲自送我一趟。
1: 麻烦什么？
0: 大家坐一会儿吧，今天就不去了。金凤刚出事，我怕我去反而会刺激他。还是你心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双英姐，手机要是金凤他不肯交出来，你也就先不要逼着他追。以前怎么对他，现在还是一样，不要让他觉得你对他失望了。那个钱正来，我过两天会去趟百色去找他，但是这两天金凤的情绪你就多留意。
1: 我知道。
0: 还有啊，跟我哥讲，一定让他这两天不要乱讲话。
1: 他不会的。哎，文秀书记，你说去找钱正来，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0: 暂时不用吧，要是他不听警告，到时候我们再讲。
1: 好，
0: 给你添麻烦了。麻烦什么，本来就是自己家的事。那我回去了。
1: 好，那我下车了，
0: 路上慢点啊。
1: 哎，你也慢点开。哎，

0: 文秀，哎，姐，爸爸，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他要来，你今天电话就待不住了。爸爸，来，先上车。
1: 哎呀，说好不让你来，又来。我是来白色办事，顺便来接你。
2: 再来办事，
3: 顺便来接你。
2: 再来办事，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爸，行，东西呢你姐都收拾好了，你们上楼把它拿下来，咱们就走，好不好？爸爸，这样我来先去办点事，你先回去躺一下。哎呦，你去办事，我们那个账都结过了，我好去躺什么嘛？啊，你看啊，那么多的病人都需要床。
1: 我们既然结过账了，就把床让给别人，得不得？得，听你的。嗯，那这样子，姐，我们俩上去把东西拿了，然后呢，你们跟我一起去办事，然后在车里等我一下。
2: 你办事我们去做什么嘛？我就在这里等。
1: 这里不得，这里冷啊，风大。
2: 不冷，你去办事。
1: 那这样，你们。 我把你们先送到饭店去，你们在饭店等我，对不对？
2: 去什么饭店嘛？不去。
1: 听文秀的。
2: 好，去饭店。
1: 走了。
2: 走。

0: 你的学弟学妹
1: 都想到弓箭一线去看看。
0: 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
2: 我们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3: 有点困难哦。
4: 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5: 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3: 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
6: 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
4: 枇杷不种我。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1: 三四，
0: 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

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0: 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3: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2: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4: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3: المشروع التنمية الريف ده بيساعد السيدات إن هم اللي ما بيخرجوش برا واللي عندهم ما بيتعلمون مش متعلمين بيساعدهم إن هم يبقى في دخل مستمر لهم في البيت من خلال تربية الدواجن الموجودة معهم وده بيساعد إن هم يزودوا دخلهم ويبقى في دخل مستمر لهم.
5: أول ما بتستقبل الكتكوت بتبص على رجله شوفها فيها نشوفية أو فيها حمرة ولا حاجة.
2: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泥石流发生之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区。 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二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

0: 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就搜救。
1: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0: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2号下午，军队的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2: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3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3: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
4: 美军称，于美东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2号凌晨，革命卫队又发表声明称，伊朗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10人伤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4名航空航天部队士兵在美国对伊朗科尔曼沙赫发动的袭击中死亡。作为对美方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1号称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还袭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革命卫队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此外，伊朗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也发动了密集打击。

0: 革命卫队声明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 特朗普说：“我并不像美国广播公司所报道的那样，试图强迫伊朗做到谈判桌前。伊朗签不签署协议，我根本不在乎。”他还声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 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无人机的持续活动已使俄领空不再安全。
1: 当天的晚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泽连斯基的上述言论，称其等同于国家恐怖主义。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明确地向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及机场运营方发出警告，称俄罗斯领空正变得非常不安全，事实上正在关闭。 他强调，乌克兰并不威胁民用航空，但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活动规模扩大，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必须把这种风险考虑进去。
2: Небо над Росією зараз для дронів, не для цивільної авіації. Поки триває війна.
1: 当天晚些时候，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谴责泽连斯基的上述言论，实际是在宣扬国家恐怖主义。
3: 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заявка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И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они просят у нас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осят о личных встречах.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ведут.
1: 普京还坦言，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袭击造成了实际损失，但他强调，俄罗斯正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并称我毫不怀疑敌人将会崩溃。
0: 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进行旨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冻结冲突的谈判。如果有人能为这一进程做出或者能够做出切实贡献，俄方都表示赞成。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的强烈抗议。继美国谷歌公司之后，美国苹果公司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于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
1: 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苹果公司当天证实，由于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新了水域名称，网页版苹果地图对同一湖泊予以区别标注。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加拿大用户看到的是安大略湖。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看到两个名称。 8月29号，谷歌公司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路透社称，上述事件折射出，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美国技术企业正被裹挟进地缘政治争端。谷歌与苹果此番处理方式与去年特朗普下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时，两家企业的应对策略保持一致。 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等政要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纳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很多加纳大民众觉得更名一事荒谬又令人愤怒。
4: C'est absolument tragique qu'on puisse prendre deux pays, deux pouvoirs économiques qui étaient de grands amis depuis belle lurette. Et que maintenant on est affrontés l'un l'autre, on devrait travailler ensemble.
1: 也有加拿大商家抓住商机，连夜赶制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迅速获得热销。此前，特朗普说考虑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时，一款写着“加拿大是非卖品”的帽子一度卖到脱销。
0: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的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

0: 纷，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1: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2: 十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和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等关键环节，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5个等级，分级管控，标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

0: 近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在四川十方市展开，为长期在外务工、异地奔波的建筑产业工人和留守孩子搭建起沟通与陪伴的纽带。现场还开设了多场专题课堂，围绕儿童安全防护、青少年心理疏导等重点内容开展交流，解决实际生活问题。
1: 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到一组翠鸟捕食进食全过程。画面中，翠鸟伫立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找准时机俯冲扎入水中捕食。随后衔着猎物重新站上莲蓬，将猎物吞咽下肚，捕食动作一气呵成。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速度加快，近年来在意大利的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季度可产卵多达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隔离一倍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
2: 开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三天内美军接连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时隔一个月，美国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营地，并宣布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伊朗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终极打击，伊朗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伊战火会否进一步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交火。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重点打击了伊朗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及海上设施等目标。这是美军3天内第二次打击伊朗。美军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美军这两次打击与以往有何不同？在美军空袭后，伊朗立刻展开报复，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陆战队营地，同时对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袭击。伊朗手里还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伊朗若报复将遭受更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则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双方互相强硬喊话，美伊战火会否愈演愈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9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持续约6个半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这是美军3天内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袭击。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一共向美军基地发射了8枚导弹。9月1号的行动是对此次做出的正当回应。在美军1号宣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当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并未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美媒8月31号披露，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休闲草坪”的军事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实施周期性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恢复袭击商船的能力。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2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3天内，美军接连2次打击伊朗，而且我们看到首个打击的目标就是伊朗的拉拉克岛。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是处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要务这个一个地位。那美军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而且我们记得就在1周前，美国还宣称以经济打击为主，那为什么又突然大打出手呢？
2: 显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围绕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之所以首次选择第一轮打击中间选择拉拉克岛进行打击，是因为这个岛的位置非常特殊。所以从这次的美军的打击来看的话，打拉拉克岛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显示出美国在这一轮打击中间的它的主要的动机。第一个就是打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一个前沿的支点。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实际上建立了一个3层的管控体系。这个3层的管控体系呢，大致的构成是拉拉克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作为一个前沿是一个屏障，然后格什姆岛是中间的支撑，然后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本土的沿岸，这是后续的保障。所以这样的3层体系确保伊朗能够比较有效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那么这一次美国选择首先打这个拉拉克岛呢，某种情况下就是把这个管控体系的前沿的这个支点把它打掉，因为这个支点呢，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看得见、打得着、控得住，实际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美国选择这个岛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把伊朗的这个管控体系给它肢解掉，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方面的打这个岛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实际上美国想做到的就是这个叫做控制风险，不让这个冲突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它必须要权衡这样的打击展开，这个打击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后果。而这个拉拉克岛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它也不是人口稠密区，

0: 那么在打击这个岛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平民的死亡。如果造成这个平民死亡以后，伊朗的这个反击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所以美国想某种程度上打岛上的军事目标，控制升级的这个风险，又显示美国的决心，同时又可以把伊朗的相应的能力打掉，还能够让冲突就限制在一个相对来讲美国认为比较有限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又选择打这个拉拉克岛，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保护靠近阿曼这边的南侧航道。这一次打的这个理由就是伊朗可能要发射火箭发射的这个水雷，这种水雷是一个飘雷，如果它这个飘雷发射了以后，某种程度上它的轨迹是无法确定的，这样某种程度上呢，就让航运公司对安全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处于一个不敢走、不愿意走，导致最后不能走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美国为了要确保这个叫做靠近阿曼这边南侧航道的安全，确保那个船只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所说法是的，每天大概能走1500万到1600万桶这样的一个油量，所以这个美国就选择对可能对南侧航道构成威胁的这个主要威胁的这个拉拉克岛进行相应打击，这是它的这个三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其实这一轮打击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呈现出来，美国是先发制人打击，而不是像以前几轮的那样是在伊朗所谓的构成威胁之后美国进行反应性的打击，而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是只要发现了相应的这个动机他就进行打，展示的是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认为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示这样一种能力，显示他的一些决心。
1: 尽管行动很突然，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是经过周密部署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宣称的哈，直接打击的原因是因为说伊朗重新布设水雷，而且随后袭击了美军的基地。那据您分析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尤其特朗普宣称说这次行动不是为了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是否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伊朗的实力呢？
2: 我觉得这一次两三天的美伊的交火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高度相关的，因为美方援引的理由伊朗要布设水雷，这显然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相关。而且拉长一点时间来看，其实从4月8号双方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所有的美伊之间的主要的交火其实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的，就是导火索都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它也不例外。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些深层的原因。我就注意到就是美国这次的打击实际上是把它之前它所宣布的，也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的这个所谓经济战和军事战是一体在操作。怎么说呢，就是除了它这次的军事打击以外，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本身就有军事的成分在里面。你比如说美国认为它最有效的一招是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这就是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完成的。那么同时美国也希望打击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油价、来影响世界经济的这个能力，这是美伊经济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执行这个经济战的目标，美国还是用军事的手段，就是要削弱打击伊朗控制海峡袭击油轮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战和所谓的经济封锁行动它实际上是一体操作的。那美国也是要借此告诉伊朗，就不是说我宣布整体战略转向这个经济制裁之后伊朗就安全了，并不是这样，就是未来美国还是一套军事战经济战的组合拳的打法。
1: 美国其实目标一直都是保持不变，就是要争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同时特朗普还发出了威胁，说这次打击还不是规模最大的打击，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他所说的这个终极打击到底规模有多大？那尤其他宣布说这次打击已经是规模大、力量强，但是与现实还是有些反差，您怎么看呢？
0: 您抓住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口头说发出这个威胁，但是美军在实施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却跟特朗普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威胁是完全不一致的。其实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这就是体现了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他的一些决策的偏好就是吓唬人。他已经多次发出相应的这个威胁，但是根本就没有落地，没有一次落地。那么对于美军来讲，他具体实施这个行动恰恰就反映了美国的真实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反映出来美国在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面临的很多的困境。首先的一个这个困境就是军事上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瓶颈，那么弹药关键弹药比较这个缺乏，部队的这个士气比较低迷，从这样一些情况他继续打

0: 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边际收益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了。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如果通过口头的威胁能够达到目的，那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个成本最低的办法。但实事上可以看到，美军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跟特朗普所说的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威胁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仍然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来采取相应的有限的行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政治上实际上它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经济上也面临很大的压力。经济上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导致全球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那么对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的话，老百姓要为买油掏更多的钱，同时基本盘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原来支持特朗普的这个那些人实际上看到特朗普左右摇摆不定，对特朗普的这种政策表现一个不满，那么反对特朗普的那些人可就利用特朗普在这个美伊战争中间出现的问题来继续的这个对他进行攻击。所以不管是特朗普的他原来的基本盘还是反对他的这个，都对特朗普表示不满，他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比较大，所以政治上也让他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这个境地。第三一个，本身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已经收窄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谈核问题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推翻伊朗的改变伊朗政权的这样一种，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来进行。所以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经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什么核问题，什么伊朗的政权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行动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种采取比较有限持续连续不断的这样的这个打击，所以根本不存在特朗普所说的什么终极的这个打击，那就是个吓唬人的，所以不要把它当真。这就是特朗普的决策偏好和他的一种决策的习惯，就是吓唬人。
1: 其实目标和这个打击手段的针对性越来越强了。那美媒还曝光了一项新的计划，叫修剪草坪，是一个周期性有限的打击计划。那这项计划在白宫内部现在仍然是有分歧，这个计划最终能落地吗？一旦实施将会对中东增加多少的战争风险呢？
2: 修剪草坪其实还是一个对于中东这个涉及中东领域的人来说，它是有点熟悉的，就是它最常用的是用在以色列的一种战术，就是以色列在对付哈马斯的时候，它用这个修剪草坪的战术，也就是在2006-2007年那时候，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崛起，然后执政，然后到2023年10月的这个第一轮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了四轮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地面军事行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在每当哈马斯的实力有所恢复，每当哈马斯的这种军事能力有所提升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就要出动军队去削弱哈马斯的能力，也就是
1: 名字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手段。
2: 是的，他要永远地摁住哈马斯，不让哈马斯翻身冒头，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战术。那么这次美军要把这个战术运用到伊朗身上来，那么当然不能简单的就是把伊朗比作哈马斯，但是就是伊朗它确实现在也有让美军现在非常警惕的地方，因为美军感觉到就是每一次袭击伊朗之后，那么伊朗总是有这种比较快的重建它的军力，重建它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这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是让美军比较警惕的。所以这次美国也想采用这个修剪草坪的方式来压制住伊朗，当然伊朗对这个状态肯定是不满意的，他不愿意处于一个总是被美国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美国割韭菜的状态，就是伊朗肯定会想办法去突破这种被割韭菜的状态，所以这里面确实蕴含着未来的这个中东战局有新的这种升级的可能。
1: 伊朗毕竟不是哈马斯，那是否能够任由美国这样的修剪草坪，这真是个未知数。那在遭到美军空袭之后呢，伊朗迅速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目标展开了报复，伊朗军方誓言将让美国为袭击付出沉重代价。来看下面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称，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当地时间2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军队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军方的话报道称，科威特遭伊朗袭击。科威特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此外，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

0: 人际的打击。在遭美军新一轮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月1号警告，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此前，伊朗陆军发言人在8月底曾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伊朗运用重型弹道导弹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最有可能用的是哪一款导弹？是否体现了伊朗之前宣称的已经对所有武器系统进行了更新升级呢？
2: 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已经预测到在主要的作战行动结束以后，与美国的斗争可能会长期的进行，因此在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之后，利用停火的这样一段时间，对他的军力进行了相应的恢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有大规模的，特别是恢复到这种战争以前的这个水平，可能难度是比较大，他面临着相当多的这个困难。但是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有这个恢复的。他对于这个美国对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策略是不跟美国的这个套路走，美国想打一个所谓比较有限有节制的削弱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种体系进行打击，伊朗采取的策略是不按照美国的套路，就是强力的对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就使用了您所说到的这种重型的弹道导弹对美军的相应的目标打击。这种重型的弹道导弹很有可能就是两种型号，一种型号就是城堡破坏者，另外一个型号就是霍拉姆萨赫尔4，这是此前已经都有的。如果说要想近期研制出来，可能难度是比较大。所以这两型的这个重型的这个弹道导弹，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战斗部威力比较大，同时使用了可以末端进行规避，还有这个极速战斗部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能够造成比较大的毁伤效果。所以这是强有力的对美国进行反威慑和强力回击，阻止美国后续继续采用相应的这种割草的这种战术来对付伊朗。伊朗采取了一种针锋相对，采取强力回应的这种措施。
1: 那就在美伊战火重燃之际，我们看到9月1号，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秘鲁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3: 其实秘鲁这个国家和美伊这个战争和波斯湾确实是远隔千山万水了，就是应该说本来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但是我觉得秘鲁这么做它还是有两个考虑。那么第一个是和拉美政治的特性有关，就是在拉美世界实际上是分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一部分国家是反美的，也就是左翼国家，一部分国家是右翼的，也就是亲美国家。像现在的秘鲁，包括它的领导人藤森庆子，他是非常明显的右翼的亲美的领导人，所以他一上台就要采取一些和美国政策一致的，那么对和美国不好的这个关系不好的国家，他要采取一些撕破脸这种断交这种行为，他是做得出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秘鲁这次政府他也要响应美国最近的这个所谓对伊朗经济战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的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对伊朗的经济战的核心就是要让其他的第三国都断绝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秘鲁虽然他的经贸往来和伊朗很少，但是他也要做一个姿态，那么向美国可以说是一种献媚的这么一种姿态。当然这么做也不是说它就没有国际影响，因为我注意到就是其实美伊战争开打以后，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反战这种共识的，但是现在像秘鲁这个国家出来带节奏，实际上是破坏了国际社会这种反战的共识，这是一种危险的东西。
1: 那今日呢，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持续对伊作战部署。敏感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高雄出任下一任的美国海军部长。来看短片。
0: 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美媒指出，在五角大楼深陷内斗之际，高雄对美防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十分重要。就在此前一天，白宫证实，美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辞呈。美媒称，辞职根源是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持续数月的激烈矛盾，两人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意见不合。除此之外，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持续对伊作战部署。 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披露，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国防部长命令手册显示，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另有部分美军可能留驻至2027年。就这一部署计划，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等多名高级将领向赫格塞斯发出警告，

0: 持续扩大或延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不仅正在消耗美军舰艇、弹药和人员，还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区甚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海军作战部长指出，美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作战强度。
1: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特朗普提名一个新的人选出任下一任的美国海军部长，那美媒普遍认为高雄对于美防长赫格塞斯的支持非常大，那是否意味着他上任对于接下来的对伊作战会更加大力度的支持呢？
2: 应该说是这么一种趋势，因为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就是美国他的海军部长的任命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整个美伊战争的这个进程来看，美军现在对他海军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应该可以这么说，他主要打击伊朗的主力部队就是他的海军，因为他的前沿在海湾的前沿基地受到了一定袭击，他越来越依赖航母这些平台，包括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是由两个航母战斗群带着这个驱逐舰来实施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新的海军部长持有怎样的一个倾向，其实对于赫格塞斯的这个战争计划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高雄他对赫格塞斯的支持还是很强的，表现出了比较忠诚的态度。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高雄他是具有越南裔的背景，也就是他小时候是作为越南的难民到美国来的，所以他会表现出对美国主流政治家的这种忠诚度。同时他作为越南裔的，就是有越战的这种背景，他会对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像伊朗，他不会有一个特别好感，所以他也会对赫格塞斯的这个战争计划，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支持的这么一种态度。
1: 那王老师如何看美国最近比较迷惑的一个行为，就是航母的部署？这个华盛顿号刚刚接替了之前闹得沸沸扬扬林肯号刚到中东，然后罗斯福号又要在赶来的路上，为什么华盛顿号不能在中东进行部署？
3: 这确实反映出美国海军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那么现在美国维持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及海上封锁，那么它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目前部署的这个军舰一共有24艘，分两个梯次进行这个部署，也就是阿拉伯海有18艘，然后在印度洋呢有6艘，形成了一个由远及近的这样一种封锁体系。在这中间，那个核心的战力就是2艘航空母舰嘛，在那个地方部署的有布什号，再加上此前这个部署的这个华盛顿号。但是华盛顿号在到这个阿拉伯海执行相应的任务的时候，在南海出了一个大笑话，也就是它的属舰有一艘驱逐舰出现全舰停电的这样一种情况。因此目前他加入到这个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中间，就是一艘航母本舰再加一艘这个属舰，根本形成不了一个体系的这个作战能力，他必须要作为一个相应的配合与这个叫做布什号在一块进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由于他的属舰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相应的任务，必须要有新的一个航母舰来进行一个替换，这就是罗斯福号去替换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罗斯福号在这个完成所谓的这种这个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的之后呢，目前它主要是在夏威夷地区进行活动，要想机动到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来执行后续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至少需要20天到1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它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反映出美军现在士气低落、后勤保障和装备质量中间存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这种现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之后，给中国福建和广东大部带去了强降雨，不少地方目前都是出现了特大暴雨的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在广东东部和福建这一带的强降雨仍将会继续，在广东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沿海一带还会伴有六级以上的阵风。预计今后三天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这一带的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达到2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400毫米，需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

0: 来不利影响。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中国北方将会有一轮降水，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今天这两天的北方的降水主要是会分布在西北一带，以小雨为主。而对于华北和黄淮这一带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降水不多，最高气温大都会保持在30度上下，或者是不足30度。而对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一带来说呢，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会不到25度，早晚的气温会更低，大概是在10度上下的样子。那么早晚十分需要加一件衣服了。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15到19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17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30度；合肥阴23到27度；长沙中雨19到25度。 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小雨19到27度；巴黎晴转阴16到26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阴17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7到35度。 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17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30度，华盛顿小雨25到34度，首尔阴转晴22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0度，迪拜晴33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指引。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霞，湖莲花，
1: 错楼金环映明月，
0: 正逢天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各位观众，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

0: 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 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远。

0: 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

0: 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2: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1: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 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

0: 4.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0: 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采购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民用型的伪装卡车、飞机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都要买什么装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2: 赖清德

0: 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0: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

0: 房屋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1: 台湾今年的房

0: 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啊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啊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啊，还有就是啊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啊，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它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啊，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 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

0: 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3: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2: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

0: 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加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加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2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 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死，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

0: 轴了，所以星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2: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

0: 因为潮湿，叶与叶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六七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脂质纤维之类的。
1: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露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0: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1: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0: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楮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1: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露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0: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勿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1: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0: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我大学就喜欢他，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0: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1: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露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0: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5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0: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1: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0: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1: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

0: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嘛，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1: 孙路细调浆糊，让古籍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3: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2: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1: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2: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1: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因为绢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1: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2: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1: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2: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品。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 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抓住抓住，好，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
1: 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确实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换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4: 我是马小玉，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静观可变的效果。
2: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5: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

0: 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1: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0: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
2: 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2: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对对对对，4分。
1: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以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

0: 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2: 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1: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2: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1: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2: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1: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1: 三四，
0: 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

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

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阿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雷扎伊强调，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指出， 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指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
1: 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这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方人员死亡。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作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The
2: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油价方面，二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 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表示，为避免韩国国内政治变化和国际局势起伏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反复，应彻底改变以敌对为前提的停战体制，建立以合作与繁荣为基础的和平体制。据报道，李在明当天在仁川出席活动时作出相关表态。李在明8月就曾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 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二号特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评价称，此举让半岛局势迎来一线转机。他表示，韩方应为构建朝美互信重启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开展建设性讨论。李在明同时强调，半岛和平不仅关乎韩国自身，也是东北亚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课题。 作为这一重要课题的直接当事方， 韩方将通过收回战

0: 实作战指挥权履行自身责任。李在明坦言，韩朝对话长期停摆，如今双方隔阂加深，前路依然不明。尽管如此，仍必须继续前行。李在明此前曾表示，缓和韩国与朝鲜的敌对关系，需保持耐心并主动作为，必须持续努力与朝鲜进行对话与合作，积累信任，这样朝鲜半岛最终将迎来结构性的和平与稳定。
1: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针对有关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 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下面再来一起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泥石流发生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区。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 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毁抢修道路的困难。 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驻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 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3: 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 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

0: थी अहिले चाहिँ यहाँ भनौँ 10 को आएको बाढीले यहाँ चाहिँ केही पनि बाँकी राखेको छैन र यहाँ यहाँ अहिले चाहिँ एकदमै सन्नता छाएको अवस्था छ। छन्द केवल उद्धार गर्ने चाहिँ सुरक्षाकर्मीहरू मात्रै छन्।
1: 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00-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震，约300栋房屋损毁。为期6-1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 8月20号起，中国对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0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2: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 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 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摩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
4: 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久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 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 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

0: 铜金资源基地。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和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等关键环节，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5个等级，分级管控，标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到一组翠鸟捕食进食泉过程。画面中，翠鸟伫立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找准时机俯冲扎入水中捕食，随后衔着猎物重新站上莲蓬，将猎物吞咽下肚，捕食动作一气呵成。
1: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速度加快，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季度可产卵多达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三天内，美军接连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时隔一个月，美国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营地，并宣布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伊朗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终极打击，伊朗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伊战火会否进一步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交火。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重点打击了伊朗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及海上设施等目标。这是美军三天内第二次打击伊朗。美军为何突然对伊朗大打出手？美军这两次打击与以往有何不同？在美军空袭后，伊朗立刻展开报复，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军陆战队营地，同时对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袭击。伊朗手里还握有多少反击底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伊朗若报复将遭受更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则誓言必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双方互相强硬喊话，美伊战火会否愈演愈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9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持续约六个半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这是美军三天内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袭击。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一共向美军基地发射了8枚导弹。9月1号的行动是对此次做出的正当回应。在美军1号宣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当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并未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美媒8月31号披露，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实施周期性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恢复袭击商船的能力。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3天内，美军接连2次打击伊朗，而且我们看到首个打击的目标就是伊朗的拉拉克岛。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是处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要务这个一个地位。那美军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而且我们记得就在1周前，美国还宣称以经济打击为主，那为什么又突然大打出手呢？
2: 显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围绕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之所以首次选择第一轮打击中间选择拉拉克岛进行打击，是因为这个岛的位置非常特殊。所以从这次的美军的打击来看的话，打拉拉克岛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显示出美国在这一轮打击中间的它的主要的动机。第一个就是打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一个前沿的支点。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实际上建立了一个3层的管控体系。这个3层的管控体系呢，大致的构成是拉拉克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作为一个前沿是一个屏障，然后格什姆岛是中间的支撑，然后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本土的沿岸，这是后续的保障。所以这样的3层体系确保伊朗能够比较有效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那么这一次美国选择首先打这个拉拉克岛呢，某种情况下就是把这个管控体系的前沿的这个支点把它打掉，因为这个支点呢，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看得见、打得着、控得住，实际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美国选择这个岛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把伊朗的这个管控体系给它肢解掉，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方面的打这个岛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实际上美国想做到的就是这个叫做控制风险，不让这个冲突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它必须要权衡这样的打击展开，这个打击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后果。而这个拉拉克岛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它也不是人口稠密区，那么在打击这个岛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平民的死亡。如果造成这个平民死亡以后，伊朗的这个反击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所以美国想某种程度上打岛上的军事目标，控制升级的这个风险，又显示美国的决心，同时又可以把伊朗的相应的能力打掉，还能够让冲突就限制在一个相对来讲美国认为比较有限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又选择打这个拉拉克岛，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保护靠近阿曼这边的南侧航道。这一次打的这个理由就是伊朗可能要发射火箭发射的这个水雷，这种水雷是一个飘雷，如果它这个飘雷发射了以后，某种程度上它的轨迹是无法确定的，这样某种程度上呢就让航运公司对安全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处于一个不敢走、不愿意走，导致最后不能走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美国为了要确保这个叫做靠近阿曼这边南侧航道的安全，确保那个船只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所说法是每天大概能走1500万到1600万桶这样的一个油量，所以这个美国就选择对可能对南侧航道构成威胁的这个主要威胁的这个拉拉克岛进行相应打击，这是它的这个3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其实这一轮打击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呈现出来，美国是先发制人打击，而不是像以前几轮的那样是在伊朗所谓的构成威胁之后美国进行反应性的打击，而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是只要发现了相应的这个动机他就进行打，展示的是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认为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示这样一种

0: 能力，显示他的一些决心。
1: 尽管行动很突然，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是经过周密部署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宣称的哈，直接打击的原因是因为说伊朗重新布设水雷，而且随后袭击了美军的基地。那据您分析，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尤其特朗普宣称说这次行动不是为了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是否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伊朗的实力呢？
2: 我觉得这一次两三天的美伊的交火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高度相关的，因为美方援引的理由伊朗要布设水雷，这显然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相关。而且拉长一点时间来看，其实从4月8号双方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所有的美伊之间的主要的交火其实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的，就是导火索都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它也不例外。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些深层的原因。我就注意到，就是美国这次的打击实际上是把它之前它所宣布的，也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的这个所谓经济战和军事战是一体在操作。怎么说呢，就是除了它这次的军事打击以外，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本身就有军事的成分在里面。你比如说美国认为它最有效的一招是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这就是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完成的。那么同时美国也希望打击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油价、来影响世界经济的这个能力，这是美伊经济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执行这个经济战的目标，美国还是用军事的手段，就是要削弱打击伊朗控制海峡、袭击油轮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战和所谓的经济封锁行动它实际上是一体操作的。那美国也是要借此告诉伊朗，就不是说我宣布整体战略转向这个经济制裁之后伊朗就安全了，并不是这样，就是未来美国还是一套军事战、经济战的组合拳的打法。
1: 美国其实目标一直都是保持不变，就是要争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同时特朗普还发出了威胁，说这次打击还不是规模最大的打击，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他所说的这个终极打击到底规模有多大？那尤其他宣布说这次打击已经是规模大、力量强，但是与现实还是有些反差，您怎么看呢？
0: 您抓住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口头说发出这个威胁，但是美军在实施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却跟特朗普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威胁是完全不一致的。其实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这就是体现了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他的一些决策的偏好就是吓唬人。他已经多次发出相应的这个威胁，但是根本就没有落地，没有一次落地。那么对于美军来讲，他具体实施这个行动恰恰就反映了美国的真实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反映出来，美国在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面临的很多的困境。首先的一个这个困境就是军事上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瓶颈，那么弹药、关键弹药比较这个缺乏，部队的这个士气比较低迷。从这样一些情况，它继续打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边际收益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了。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如果通过口头的威胁能够达到目的，那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个成本最低的办法。但实事上可以看到，美军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跟特朗普所说的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威胁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仍然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来采取相应的有限的行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政治上实际上它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经济上也面临很大的压力。经济上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导致全球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那么对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的话，老百姓要为买油掏更多的钱，同时基本盘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原来支持特朗普的这个那些人实际上看到特朗普左右摇摆不定，对特朗普的这种政策表现一个不满，那么反对特朗普的那些人可就利用特朗普在这个美伊战争中间出现的问题来继续的这个对他进行攻击。所以不管是特朗普的他原来的基本盘还是反对他的这个，都对特朗普表示不满，他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比较大，所以政治上也让他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这个境地。第三一个，本身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已经收窄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谈核问题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推翻伊朗的、改变伊朗政权的这样一种，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来进行。所以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经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什么核问题、什么伊朗的政权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行动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采取比较有限、持续、连续不断的这样的这个打击，所以根本不存在特朗普所说的什么终极的这个打击，那就是个吓唬人的，所以不要把它当真。这就是特朗普的决策偏好和他的一种决策的习惯，就是吓唬人，
1: 其实目标和这个打击手段的针对性越来越强了。那美媒还

0: 曝光了一项新的计划，叫修剪草坪，是一个周期性有限的打击计划。那这项计划在白宫内部现在仍然是有分歧，这个计划最终能落地吗？一旦实施，将会对中东增加多少的战争风险呢？
1: 修剪草坪其实还是一个对于中东这个涉及中东领域的人来说，它是有点熟悉的，就是它最常用的是用在以色列的一种战术，就是以色列在对付哈马斯的时候，他用这个修剪草坪的战术，也就是在2006-2007年那时候，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崛起，然后执政，然后到2023年10月的这个第一轮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了4轮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地面军事行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在每当哈马斯的实力有所恢复，每当哈马斯的这种军事能力有所提升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就要出动军队去削弱哈马斯的能力，也就是
0: 名字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手段。
1: 是的，他要永远地摁住哈马斯，不让哈马斯翻身冒头。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战术。那么这次美军要把这个战术运用到伊朗身上来，那么当然不能简单的就是把伊朗比作哈马斯，但是就是伊朗他确实现在也有让美军现在非常警惕的地方，因为美军感觉到就是每一次袭击伊朗之后，那么伊朗总是有这种比较快的重建他的军力，重建他袭扰霍姆兹海峡能力的这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是让美军比较警惕的。所以这次美国也想采用这个修剪草坪的方式来压制住伊朗，当然伊朗对这个状态肯定是不满意的，他不愿意处于一个总是被美国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美国割韭菜的状态，就是伊朗肯定会想办法去突破这种被割韭菜的状态，所以这里面确实蕴含着未来的这个中东战局有新的这种升级的可能。
0: 伊朗毕竟不是哈马斯，那是否能够任由美国这样的修剪草坪，这真是个未知数。那在遭到美军空袭之后呢，伊朗迅速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目标展开了报复，伊朗军方誓言将让美国为袭击付出沉重代价。来看下面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称，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当地时间2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军队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军方的话报道称，科威特遭伊朗袭击。科威特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此外，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在遭美军新一轮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月1号警告，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此前，伊朗陆军发言人在8月底曾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0: 伊朗运用重型弹道导弹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最有可能用的是哪一款导弹？是否体现了伊朗之前宣称的已经对所有武器系统进行了更新升级呢？
3: 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已经预测到在主要的作战行动结束以后，与美国的斗争可能会长期的进行，因此在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之后，利用停火的这样一段时间，对他的军力进行了相应的恢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有大规模的，特别是恢复到这种战争以前的这个水平，可能难度是比较大，他面临着相当多的这个困难。但是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有这个恢复的。他对于这个美国对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策略是不跟美国的这个套路走，美国想打一个所谓比较有限有节制的削弱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种体系进行打击，伊朗采取的策略是不按照美国的套路，就是强力的对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就使用了您所说到的这种重型的弹道导弹对美军的相应的目标打击。这种重型的弹道导弹很有可能就是两种型号，一种型号就是城堡破坏者，另外一个型号就是霍拉姆萨赫尔

0: 这是此前已经都有的，如果说要想近期研制出来，可能难度是比较大。所以这两型的这个重型的这个弹道导弹，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战斗部威力比较大，同时使用了可以末端进行规避，还有这个极速战斗部，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能够造成比较大的毁伤效果。所以这是强有力的对美国进行反威慑和强力回击，阻止美国后续继续采用相应的这种割草的这种战术来对付伊朗。伊朗采取了一种针锋相对、采取强力回应的这种措施。
1: 那就在美伊战火重燃之际，我们看到9月1号，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秘鲁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2: 其实秘鲁这个国家和美伊这个战争和波斯湾确实是远隔千山万水了，就是应该说本来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但是我觉得秘鲁这么做，它还是有两个考虑。那么第一个是和拉美政治的特性有关，就是在拉美世界实际上是分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一部分国家是反美的，也就是左翼国家，一部分国家是右翼的，也就是亲美国家。像现在的秘鲁，包括它的领导人藤森信子，他是非常明显的右翼的亲美的领导人，所以他一上台就要采取一些和美国政策一致的，那么对和美国不好的这个关系不好的国家，他要采取一些撕破脸这种断交这种行为，他是做得出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秘鲁这次政府他也要响应美国最近的这个所谓对伊朗经济战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的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对伊朗的经济战的核心就是要让其他的第三国都断绝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秘鲁虽然他的经贸往来和伊朗很少，但是他也要做一个姿态，那么向美国可以说是一种献媚的这么一种姿态。当然这么做也不是说它就没有国际影响，因为我注意到就是其实美伊战争开打以后，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反战这种共识的，但是现在像秘鲁这个国家出来带节奏，实际上是破坏了国际社会这种反战的共识，这是一种危险的东西。
1: 那今日呢，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持续对伊作战部署。敏感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高雄出任下一任的美国海军部长。来看短片。
3: 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美媒指出，在五角大楼深陷内斗之际，高雄对美防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十分重要。就在此前一天，白宫证实，美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辞呈。美媒称，辞职根源是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持续数月的激烈矛盾，两人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意见不合。除此之外，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持续对伊作战部署。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披露，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国防部长命令手册显示，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另有部分美军可能留驻至2027年。就这一部署计划，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等多名高级将领向赫格塞斯发出警告，持续扩大或延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不仅正在消耗美军舰艇、弹药和人员，还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区甚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海军作战部长指出，美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作战强度。
1: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特朗普提名一个新的人选出任下一任的美国海军部长，那美媒普遍认为高雄对于美防长赫格塞斯的支持非常大，那是否意味着他上任对于接下来的对伊作战会更加大力度的支持呢？
2: 应该说是这么一种趋势，因为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就是美国他的海军部长的任命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整个美伊战争的这个进程来看，美军现在对他海军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应该可以这么说，他主要打击伊朗的主力部队就是他的海军，因为他的前沿在海湾的前沿基地受到了一定袭击，他越来越依赖航母这些平台，包括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是由两个航母战斗群带着这个驱逐舰来实施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新的海军部长持有怎样的一个倾向，其实对于赫格塞斯的这个战争计划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高雄他对赫格塞斯的支持还是很强的，表现出了比较忠诚的态度。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高雄他是具有越南裔的背景，也就是他小时候是作为越南的难民到美国来的，所以他会表现出对美国主流政治家的这种忠诚度。同时 他作为越南裔的，就是有越战的这种背景，他会对那些与美

0: 美国为敌的国家，像伊朗，他不会有一个特别好感，所以他也会对赫格塞斯的这个战争计划，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支持的这么一种态度。
1: 嗯，那王老师如何看美国最近比较迷惑的一个行为，就是航母的部署？这个华盛顿号刚刚接替了之前闹得沸沸扬扬林肯号，刚到中东，然后罗斯福号又要在赶来的路上，为什么华盛顿号不能在中东进行部署？
2: 这确实反映出美国海军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那么现在美国维持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及海上封锁，那么它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目前部署的这个军舰一共有24艘，分两个梯次进行这个部署，也就是阿拉伯海有18艘，然后在印度洋呢有6艘，形成了一个由远及近的这样一种封锁体系。在这中间，那个核心的战力就是2艘航空母舰嘛，在那个地方部署的有布什号，再加上此前这个部署的这个华盛顿号。但是华盛顿号在到这个阿拉伯海执行相应的任务的时候，在南海出了一个大笑话，也就是它的属舰有一艘驱逐舰出现全舰停电的这样一种情况。因此目前他加入到这个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中间，就是一艘航母本舰再加一艘这个属舰，根本形成不了一个体系的这个作战能力，他必须要作为一个相应的配合与这个叫做布什号在一块进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由于他的属舰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相应的任务，必须要有新的一个航母舰来进行一个替换，这就是罗斯福号去替换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罗斯福号在这个完成所谓的这种这个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的之后呢，目前它主要是在夏威夷地区进行活动，要想机动到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来执行后续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至少需要20天到1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它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反映出美军现在士气低落、后勤保障和装备质量中间存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这种现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之后，给中国福建和广东大部带去了强降雨，不少地方目前都是出现了特大暴雨的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在广东东部和福建这一带的强降雨仍将会继续，在广东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沿海一带还会伴有六级以上的阵风。预计今后三天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这一带的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达到2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400毫米，需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中国北方将会有一轮降水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今明两天的北方的降水主要是会分布在西北一带，以小雨为主。而对于华北和黄淮这一带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降水不多，最高气温大都会保持在30度上下，或者是不足30度。而对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一带来说呢，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会不到25度，早晚的气温会更低，大概是在10度上下的样子。早晚时分需要加一件衣服了。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17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30度。合肥阴，23到27度。长沙中雨，19到25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小雨，19到27度。巴黎晴转阴，16到26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阴，17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17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30度。华盛顿小雨，25到34度。首尔